0: 舞台上大家快乐的跳皮筋踢毽子，更有非遗陀螺团队带来的超级大陀螺。
1: 我这个陀螺它是目前没有甩出去的，是15斤，但你甩出去那一瞬间，拿在头上那一瞬间，如同30斤在压着你的头顶，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我们每人都是一个点，手拉手就是一条线。
0: 抗疫节目开开心心点线面，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线段、立方体这些在课本里出现的数学知识成了舞台创意，一个个小球更是神奇地悬浮在空中。
3: 这个节目是由我一个人控制9个球，让9个球同时在空中很优美地漂浮悬浮。
4: 我表演的是一个能发光的悬浮棍儿，我们练那个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这边线能勒到我们手，所以我们就套上这个指套。
2: 想象帮我们脱离地面翱翔9天，我们每人都是一个点，手拉手就是一条线。
0: 活泼灵动的舞台效果，再搭配专为61晚会打造的原创歌曲，动感酷炫的舞台一下子就吸引了小观众的目光。同样为我们61晚会特别创作的，还有这首将小朋友的日常言行、文明礼仪融入旋律中的原创歌曲《成长小妙招》。
5: 第一，哭没有用，有话要好好说，这叫表达。
6: 第二，不要说脏话。这柱子
7: 的，咱们这个主要就是以家风传承为主题的这么一首歌。我们请到了咱们青年的一个音乐创作者，是叫王博，专门为我们61晚会创作的。我们请的4、5岁的小萌娃和王博一起来互动来演唱。
0: 除此之外，今年的61晚会还有一位萌宝 C 位亮相了。他就是我们可爱的央宝，
8: 央宝，
0: 这个由我们少儿频道标识4叶草演化而来的小家伙，相信一定会成为小朋友们的新朋友。同时，晚会精心设计的标志性舞步“六一快乐步”，让舞台立刻化作一片热闹欢乐的海洋。
9: 这场晚会，我觉得每一个节目都一定有一个点，让大家觉得哎，跟以前不一样。你比如说艺术形式上的交融。舞台表达的提升啊，还包括我们说有一些现场技术手段的融入，都是创新，无处不在。
0: 最近，由国家体育总局对外体育交流中心、河北省体育局、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国际青少年脑力运动公开赛在石家庄学院落下帷幕。作为智力体育领域的新兴项目，脑力运动以科学用脑为核心，旨在提高人的脑力素质，综合考察选手的记忆力、注意力、观察力和创造力。本次赛事涵盖幼儿组以及包括大中小学各学段的青少年组，设置了快速扑克牌、随机数字等7个极具挑战性的竞技项目。其中，幼儿组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挑战古诗词圆周率的快速记忆与精准还原。而青少年组的竞赛难度进一步提升，随机词语、随机数字、听记数字项目通过大量的随机信息考验选手的短时记忆能力。
10: 在记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不能3心2意的记，这样就容易记不住。
0: 在众多项目中，快速扑克牌成为了考量选手们综合素养的焦点。项目要求选手在一副完全打乱顺序的记忆牌中，用最短的时间准确记住52张牌的排列顺序。记忆结束后，选手需在不看原牌的情况下，用另一副复原牌依次精准重现该顺序。比赛优先比拼复原准确率，若准确率相同，则耗时更短者胜出。整个比赛过程对选手们来说，容不得半点分心，必须得全神贯注。
11: 就像玩闯关游戏一样，虽然比赛特别激烈，但是我还是尽力了。
0: 虽然比赛很紧张，但对小选手们来说，这更像是一次检验平时训练成果的机会。在台下，他们也分享了不少自己的脑力训练的小技巧。
12: 我会在每天放学之后进行5次数独游戏，或者是下一局围棋，
8: 来提高我的专注力与反应速度。
12: 要坚持专注思考，然后对于那些出错的地方要进行回顾和总结，还有反思。
13: 不要死记硬背，然后要把一些东西通过图像啊，然后这些印在大脑里面，因为大脑会更喜欢一些图像的记忆，而不是一些文字性的东西，他们更。

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7: Perfect，
6: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在六一前夕推出了歌舞情景连环画《画里的中国十二吉祥》，用童声稚语讲述传统文化、空天情怀与时代梦想。歌舞情景连环画《画里的中国十二吉祥》用儿童特有的浪漫、唯美、激情、梦幻视角，别开生面地诠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鲜明底色，讲好精彩中国故事。
1: 我演的是小猴子，小猴子特别聪明，我特别开心。
2: 我演的是小马，小马特别灵感，跑得特别快。
3: 我演的是小羊，小羊特别可爱，我想把美好带给大家。
0: 近年来，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画里的中国》系列作品的创演工作，旨在以真挚浪漫、童真童趣的儿童视角，用好听好看的歌舞情景连环画形式，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象化、生活化、情感化地呈现给当代少年儿童，让文化传承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共鸣。此前创演的《画里的中国二十四节气》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画里的中国十二吉祥》作为本系列的全新力作，以十二生肖为脉络，将历史典故、非遗民俗、空天情怀与时代梦想融为一体，用真挚可亲的童言童语焕发中华古老文明的青春活力。

0: 其实我们蓝天的孩子都特别认真，而且特别纯粹。十二生肖的每个角色呢，他们都用心的去揣摩神态和动作。我们在一遍遍的排练中，他们不仅学会了歌舞，更懂得了咱们中国的那种民族文化传统，而且呢，在传承中收获了成长。
1: 每个节目其实它都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的，包括孩子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品质，弘扬的我们中华的文化。所以说每个孩子通过这样的深入浅出的这种节目的形式，其实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生肖文化。
0: 京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让我们一起走进京剧世界。
2: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非遗小主播刘习瑞。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舞台上的超级明星，京剧。你可能听过这样的声音，咿呀，一开口就特别有气势。你也可能见过这样的画面，演员脸上画着漂亮的图案，一甩袖就像在飞。这就是我们的国粹京剧。在京剧舞台上，演员都有自己的身份标签，叫做行当。生是男角色，帅气又稳重，旦是女角色，温柔又优雅，静脸上画着夸张的脸谱，看起来特别威风。丑呢，鼻子上有一小块白，常常让人忍不住笑出声。不用介绍名字，观众一看就知道人物是谁，是不是很神奇？说到京剧，最吸引人的一定是脸谱。红色代表忠诚勇敢，黑色代表正直无私，白色有时候表示狡猾多疑。原来一张脸就能讲故事，难怪有人说京剧脸谱是画在脸上的性格密码。别看演员在台上轻轻松松，其实每一个动作都不简单。京剧讲究唱、念、做、打，要唱得好听，说得有节奏，还要会表演、会武打。一个转身，一个亮相，甚至一个眼神，都要练上很多很多遍。京剧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宝藏。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开始学习京剧，还有人把京剧和动画、音乐结合在一起，让它变得更有趣。一段唱腔唱出喜怒哀乐，一方舞台讲尽人生故事。京剧不只是大人的回忆，也是我们可以一起传承的文化宝藏。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快来快来！

0: 怎么了，小嘟嘟？
1: 小嘟嘟刚才看到有一只大鳄鱼把刚出生的鳄鱼宝宝叼走了。哎呀，鹏鹏怎么办呀？它是不是要吃掉小鳄鱼呀？
0: 哈哈，小嘟嘟，你不用担心，那是鳄鱼妈妈。鳄鱼呀，都是用它的大嘴来保护宝宝的。
1: 啊？用嘴？
0: 鳄鱼宝宝在岸上出生以后，鳄鱼妈妈就会用嘴巴把它们带到水里，这也是鳄鱼妈妈保护宝宝的方式哦。
1: 哇，好神奇呀！
0: 哈哈，小嘟嘟，你想不想去认识一下这位大嘴的朋友呢？
1: 好呀，好呀。
0: 你们看，那就是鳄鱼。鳄鱼是一种大型的爬行动物，它的全身都是灰褐色的硬皮，就像是盔甲一样保护着它。
1: 哇，身穿盔甲好酷啊。
2: 哦，托托也想要一身盔甲，像一个勇士。
0: 哈哈哈，它除了硬硬的皮肤以外，它的体型也像是一个魁梧的勇士呢。
1: 强壮的铠甲勇士呢？
2: 鹏鹏鹏鹏，鳄鱼为什么总是喜欢张着大嘴巴呢？
0: 哦，鳄鱼为了聚集能量，促进新陈代谢，很喜欢晒太阳。在太阳的热烈炙烤下，鳄鱼就会通过张开大嘴来散热哦。
1: 啊，它为什么张大嘴来散热呢？
0: 因为啊，鳄鱼无法通过出汗来散热，只能通过口腔排出体内过多的热量哦。
2: 啊呜啊呜，小嘟嘟，托托是大鳄鱼，嘿嘿，我有一个大大的嘴巴，没有人能比我更大。啊呜，
1: 鳄鱼的嘴巴是很大，不过小嘟嘟还认识一位嘴巴很大很大的动物呢，它长得有一点像大象。
2: 哈哈，大象，大象可没有大嘴巴，它只有长长的鼻子。
1: 不是，不是大象，小嘟嘟也不记得它的名字了，就记得它嘴巴，特别特别大，身体也很大。这样吧，我们还是去找鹏鹏带我们去认识他吧。
2: 好啊好啊。
0: 小嘟嘟，你看，这是你说的那位朋友吗？
1: 对对对，就是他。他叫什么名字呀？
0: 他是河马。
2: 哇，河马的嘴真是好大呀。
0: 是的，河马可是陆地上嘴巴最大的动物哦。
2: 哇，鹏鹏，河马的大嘴也是用来散热的吗？
0: 河马和鳄鱼不同，河马的大嘴可是保护自己的武器哦。你们看，它嘴里有长长的锋利的牙齿，一旦有敌人进犯，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张开大嘴吓跑敌人。
1: 哇，河马的大嘴好厉害呀。
0: 河马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憨厚，但是它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所以一定不能惹它生气呀。

0: 今天鹏鹏要给你们介绍最后一位大嘴巴的朋友，就是他哦。他的名字叫鹈鹕。
1: 鹈鹕，它长得可真漂亮呀，亮丽的羽毛，粉红色的大嘴巴。
2: 它的嘴巴好长啊。
0: 鹈鹕的嘴巴特别长，它可是拥有最长嘴巴的鸟哦。
2: 不过鹏鹏，它长长的嘴下面那个袋子是什么呀？
0: 那是鹈鹕的喉囊，它可以伸缩自如，可以为鹈鹕储存捕来的食物哦。
2: 快看，它们排成队在天空飞呢，嘿嘿。
0: 鹈鹕很善于飞行，而且它们的视力很好，在飞翔的过程中能够观察到水中的鱼儿，这时它就会从天空中突然扎进水中，用它大大的嘴巴捕食小鱼。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今天我们认识了哪种动物吗？
3: 嘴巴大大很瞩目，大嘴来发家人物，
4: 河马、鳄鱼和鹈鹕。
5: 是的，没错。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哇，好多好多的树啊，绿油油的，一眼看不到边，真是太美了。这就是森林，一棵棵树，又高大又挺拔，像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样。一棵，两棵，三棵，哎呀，树太多了，多得都数不过来了。一缕缕金色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洒在小草上，它们虽然没有树那么高大，但在阳光

0: 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的。咦，是谁在树干上跳来跳去？原来是小松鼠啊！森林里还住着好多可爱的小动物，它们在森林里快乐地生活着，森林就是它们的家。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森林里都有什么吗？让我们来一起找一找吧。森林里边有什么？
2: 森林里有猴子。
1: 森林里边有什么？
2: 森林里有老虎。
1: 有什么？
2: 森林里有梅花鹿。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在森林里找到了这么多的动物朋友。小嘟嘟有一个手工作品，需要动物朋友们帮忙完成。我们一起去做手工吧。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5: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6: 哇！
4: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8: 我也要吃。
9: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11: 来来来，
12: 好吃点啊！
13: 改食因爱而生。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鲁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

0: 一扇门，难道大大在门的里面吗？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哇，大大，原来你在这里呀、
1: 啊！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0: 听声音的游戏就要开始了，快来跟我去玩吧。
1: 好呀，拉鲁拉，让我们一起听好听的声音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快来跟着拉鲁拉一起看看是谁在大树上玩耍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能给我提示哦。好的好的，它是不是一种小动物，每次飞行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啦，是小鸟扇动翅膀的声音。小鸟翅膀上长着长长的羽毛，每次扇动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哈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大树上还有什么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一种鸟，长着长长的尖尖的嘴巴？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是啄木鸟，是啄木鸟啄树干的声音。当大树肚子里有虫子的时候，啄木鸟就会用它们的嘴巴把树啄出一个洞，把藏在里面的虫子吃掉。哈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大树上还有什么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0: 让我来猜一猜，这也是一种小鸟，它的名字就像它的叫声一样。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布谷布谷是布谷鸟，是布谷鸟的声音。
1: 答对了，就是鸟扇动翅膀，啄木鸟和布谷鸟的声音，让大家

0: 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1: 我找到了，送给你。
2: 谢谢达达。小朋友们，让我们玩一个有趣的音乐游戏，我们先来试一试吧。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快来跟我一起玩吧。

0: 好玩了，太好玩了！
1: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哇，真好听，真好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晨晨，我们一起来吧。
1: 好。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我的朋友在哪里？
1: 我的朋友在哪里？
0: 在森林，在海洋。
1: 在森林，在海洋。
0: 我的朋友在这里。
1: 我的朋友在这里。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我的朋友在哪里？
1: 我的朋友在哪里？
0: 在天空，在草原。
1: 在天空，在草原。
0: 我的朋友在这里。
1: 我的朋友在这里。
0: 哇，太好了，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蹦蹦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蹦蹦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是刘恩。

0: 黄色的叶子。我最喜欢的食物是生日蛋糕，很开心认识大家。
1: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

0: 今天开始用筷子。
1: 来来来，吃饭了。
2: 哇，妈妈，勺子叉子。
3: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4: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5: 我也不想用这个。
2: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6: 这，
2: 妈妈。
3: 三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吃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3: 好，
2: 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嘿，好的，没问题。嗯，
4: 筷子太难用了，
5: 少用筷子，不要用筷子，不要用筷子，
6: 别敲脸，别敲脸。嗯，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7: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7: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1: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2: 三毛的手也滑了。
7: 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2: 熊大太凶了。
1: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7: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1: 三毛，别哭别哭。
2: 熊儿，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啊？那我们说好了。熊儿，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6: 没说啥。
5: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1: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2: 等等我来。
1: 哦，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1: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嗯。
1: 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6: 没找啥。
1: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2: 好。

还是没有。哎，

0: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1: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0: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嗯、
2: 哎呦，
3: 熊二，怎么了，熊二？
2: 肚子疼。
0: 熊二，你咋能这样？
4: 俺错了。
3: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4: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5: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风之！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6: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1: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5: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7: 筷子游戏？
5: 玩得好还有奖励哟。
7: 大妈，有奖励。大妈也要玩筷子游戏。
5: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7: 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3: 是吗？
8: 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9: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8: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三毛加油！
7: 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10: 哥哥，
9: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7: 哥哥要好好加油哦。
2: 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
7: 要成功了。
3: 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2: 可是我
5: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7: 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2: 通关奖励来了。

0: 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啦。
1: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2: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1: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博弈，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说中的宝物。
1: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2: 哇，好厉害的铁盆！
1: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3: 啥？展品失窃了？
4: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5: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4: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6: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水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倍拿出来。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
4: 呼哩哇哩，呼哩哇哩。
2: 你们看，
3: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0: 是不是很神奇？
5: 那还等啥？快走吧！
6: 熊二，等等，
0: 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5: 啥？不存在？
0: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7: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0: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4: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8: 呜哩哇哩。
9: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0: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0: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5: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9: 哇，好漂亮呀！
3: 熊二，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
4: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5: 果然变出来了！
3: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9: 我也去。
5: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0: 熊二，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5: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0: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5: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0: 小心点，熊二，别让他发现我们。
5: 俺知道了。
7: 郭素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0: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二从两侧观察。
6: 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0: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4: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
2: 我有办法了，放进来吧。
4: 这下肯定没问题。
8: 能看清了？
4: 原来是这样。
3: 聚宝盆好厉害呀！
9: 是啊，
3: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5: 等等，先别走。
2: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6: 你的聚宝盆是假的。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5: 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0: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5: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7: 我们支持你。
0: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7: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2: 谢谢你们了。
3: 琪琪，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5: 大毛，
4: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7: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1: 太好了，
3: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2: 好。
4: 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2: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1: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3: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4: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团，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
2: 猫猫团，
3: 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3: 可这一次，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4: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二，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5: 交给俺吧。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5: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4: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7: 好。
5: 到底跑哪儿去了？
8: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4: 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收到。
3: 琪琪，
4: 蹦子强，
3: 快把东西放下！
4: 哼，休想！
3: 琪琪，
4: 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
3: 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
5: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8: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5: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8: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5: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0: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5: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0: 鬼？好奇怪的名字。
5: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0: 啊，只是个碗呀。
5: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1: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9: 我们知道了。
1: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0: 谢谢你们，棒棒团。
1: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9: 棒棒团任务完成。
1: 剑球风波。
4: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1: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0: 比赛？
2: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0: 哇，事情就是这样。
3: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怎么样啊，
4: 琪琪真厉害。
5: 琪琪，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0: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6: 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7: 还有俺，还有我们，
6: 俺们是最默契的。
0: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6: 我投球！喊的！
8: 是俺失误了。
0: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3: 那好吧，
5: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7: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9: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7: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9: 好。
5: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
10: 谢谢团子。
11: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9: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11: 测试？
9: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3个就可以了。
0: 下一个。
6: 大毛，接住。
9: 简单。
6: 失误了。
0: 不行，下一个。
6: 这么严格。
0: 下一个。

0: 忙的吧？以后你就听我的了。
1: 啊，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0: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啦。
1: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0: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2: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
0: 喂，哎，喂，嘿，嘿，嘿，毛毛，可以啊，欢迎你的加入。
2: 嘿，太棒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3: 第一。
0: 为了更好地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4: 专项训练？
0: 嗯，没错。
1: 啥？俺们也得训练？
0: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4: 极地队加油！
0: 哎，嘿，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
5: 哎，来吧。喂，
0: 看我的。喂，
2: 啊，好高呀。
0: 你们别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

0: 还给本王子降降威。阿瓦卡达，变变变！
1: 舒服。
0: 你们别停啊，
2: 让大家也歇歇吧。
0: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喂，吉吉队得1分。
1: 嘿嘿，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
0: 我们加油。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加油加油，
3: 毛毛接着。
4: 厉害呀、啊、
5: 谢谢
0: 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还落后3分。出界，黄豆包队得1分。毛毛，你怎么踢的？
2: 吉吉，别着急呀、啊，
0: 不要你管。
5: 看我的，喂，这个，喂，
3: 我能接住。
5: 大家加油，我们就要赢了。
0: 赢的是我。黄豆包队获胜。
6: 这真是太精彩了，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
7: 好漂亮呀，
5: 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8: 我也想看。
0: 吉吉，你去哪儿啊？
1: 都输了还不走？
0: 就因为这个？
1: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0: 啊，你还怪别人？
1: 难道怪我吗？
9: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0: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
1: 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
3: 我能接住。
1: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6: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
5: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7: 吉吉王子。
1: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5: 要合影了，快来，我们一起吧。
7: 你们原谅我了，
10: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11: 冲锋团任务完成。
12: 刷不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

0: 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3: 真是太可怕了。
1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5: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侯大叔的谈话。
17: 今天外面好

0: 热呀！啊！
1: 光头强啊！谢谢。哎，熊大呢？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0: 哦。哇！熊二在看什么呢？这是
1: 糖画。
2: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胡大叔的糖画，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1: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胡大叔买糖画吧。
2: 嗯。哦，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啊，
3: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棒棒团，

0: 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2: 吃桃花，好久没见过了。
3: 是啊，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4: 来。完成了。哇，
3: 侯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我的包。
2: 哇，太棒了吧。快来看，全自动桃花机，只要按下按钮，桃花就自己做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3: 不不不，侯大叔的糖画才是最棒的。
1: 来来来，你看
3: 这流畅的技术。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2: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
1: 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3: 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2: 动作很快，能一下子做好多呢。
3: 机器做的比手工的漂亮。
2: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
3: 手工的好。
0: 就因为这件事？
3: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1: 是机器，
3: 是手工，别吵了。
5: 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桃花。
3: 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2: 哇，光头熊你呢？
6: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1: 看吧，光头熊选机器。
3: 我觉得侯大叔的糖画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6: 可是糖画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5: 但还是觉得手工糖画好。
1: 糖画机好，
3: 手工好，
1: 糖画机
3: 手工好，
1: 糖画机
3: 先别吵。
1: 团长，你觉得哪边好？
3: 怎么样，是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3: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3: 手工的好。
1: 机器
3: 手工，
6: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3: 好啊，比就比。
6: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5: 好，就比这个。
6: 球球，想体验桃花机吗？就在那边。
3: 快来看呀，侯大叔纯手工桃花，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5: 随便挑，随便选。
7: 这是什么呀？
1: 我看看
6: 这桃花机啊，可神奇了。
2: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桃花的桃花机。
1: 来这边排队。
3: 喜欢糖化机。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4: 哦，好。

0: 你们看，融堂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1: 太棒了！
2: 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3: 行。
2: 糖画好啦！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4: 等等，胡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
5: 定制？
4: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6: 胡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4: 胡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0: 好吧。好了，
2: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7: 还有我呢。
0: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2: 谢谢，谢谢胡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5: 可是这样不好吧？
2: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铜盘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8: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2: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8: 那是作弊，是吧，呵呵。
2: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
4: 是猴大叔的绝招。
0: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8: 这下看你们怎么抄。
2: 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瞧，糖画买一送一。
5: 这可不行啊。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6: 我也要。
2: 喂，
4: 还有办法练。快来瞧，快来看糖画表演，猴大叔

0: 季、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吧，猴大叔和阿金累的。吉吉、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哇，
3: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盘子真棒。

0: 外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

0: 区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捡来的文物。

0: 是什么呀？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啊，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1: 好热呀！
2: 俺们回来啦！
0: 光头强呢？
2: 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3: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0: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2: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哎，
4: 毛毛团，你们快来！
0: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
0: 哎，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1: 知道了。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1: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这是我的。
2: 哎，
0: 黄豆包。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黄豆包，黄豆包，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3: 黄豆包，
1: 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
3: 太好了，
1: 有什么好的？在小月亮家集合。

0: 自己照着捏。怎么捏不成呢？
1: 黄豆包，
2: 棒棒团，你们怎么来啦？
1: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0: 哼，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哼！
1: 啊，广东风，追！跑哪儿去了？
2: 哎，
0: 看，爹，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你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
2: 人呢？啊，
1: 我们在附近找找吧。
3: 没有啊。
1: 是花

0: 我不跑了。
1: 哎，还好啊，看来没有坏。
2: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3: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4: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3: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2: 好，
5: 终于完成了。
0: 毛毛爸爸，
3: 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5: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5: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6: 好哎！
7: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8: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7: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0: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7: 嗯，放心吧。
6: 再见，朱司机。
5: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
6: 好，
5: 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框漆，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6: 哇！
5: 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4: 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0: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0: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啊！
1: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啦，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啦，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3: 快点！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7: 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鳕鱼，
3: 叔叔
0: 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投不中的箭，
2: 啦啦啦啦啦，我回来啦！快躲开！
3: 小月亮，你没事吧？
4: 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2: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4: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
5: 哦，
4: 谁搞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啊，人呢？水果，黄豆包，你拿水果干嘛去？
1: 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
6: 俺来给大家分冰棍。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7: 棒棒糖，你们快来呀！
8: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只木剑。
1: 哦，嘿嘿，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知道了。

0: 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0: 还是没投进呢。
2: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0: 那我们走吧。
3: 欢迎再来。
4: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5: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熟教练？
4: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3: 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啊？可有意思了。
0: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3: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

0: 梁，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1: 水果？
2: 看爹暖心飞包。
3: 阿爷，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0: 没问题。
4: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
3: 嘿，
4: 啊，再来。哼哼，又没剑。
2: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
3: 喂，木剑明明已经进去了，怎么还会被弹出来呢？
5: 来试试。
0: 一个也没进，
5: 咋可能？
1: 为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虎口就被弹开呢？
2: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
5: 哦，组合？熊儿，你选好了没有？
1: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磁铁，
3: 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阿姨，这根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0: 哪里坏了？要换就换吧，真是多事。给你换这个吧。
3: 阿银，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0: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3: 你在这个湖和剑上安装了同级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湖里？
0: 这个
2: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0: 我
2: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0: 龙猫警长，
5: 别跑，站住。
3: 阿银，你站住，别跑。
0: 尝尝我的黄鼠狼臭蛋。
5: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
3: 看我的百变枪！
0: 抓不到我吧？
3: 看我的三连发！
5: 休想逃！
2: 你已经无可逃了，
3: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0: 再见了，棒棒糖！
6: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0: Ha ha ha!

0: 帮帮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1: 那你就再聪明点儿，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0: 我
1: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2: 帮帮团，谢谢你们。
3: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4: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5: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2: 真的吗？太好了。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不一样的画册，
8: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9: 欢迎，欢迎大家。
8: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5: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
10: 我的画册。
11: 你们看啊，花蝶。
1: 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12: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11: 好吧。
5: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快坐，吉吉，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棒棒团，
4: 棒棒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这不是还有违章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事情就是这样，
4: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5: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8: 可以给俺看一下吗？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0: 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8: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4: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俺爹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8: 吉吉，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5: 吉吉，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
0: 好吧，我画。

0: 唉，这么画也太慢了。有了，嘿嘿，看我的。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你有什么错呀？
1: 可是
0: 好，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2: 俺不行了。哦，
0: 有了！
3: 啊，我看到变变变！
0: 哇，现在好点了吗？
2: 好凉快呀！哎，可俺的手有点酸。
0: 我也是。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哎，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4: 说，你笑啥？
2: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5: 凯特，你快来看，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1: 虽然吉吉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5: 可他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4: 吉吉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0: 这画确实不行啊。吉吉呢？
4: 他找帮手去了。
5: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0: 是啊，该怎么办呢？
4: 先把吉吉叫回来。
5: 吉吉，
0: 吉吉，
5: 团子，
4: 你是去找帮手了吗？
5: 我只是找累了，休息一下嘛。
0: 人呢？
5: 吉吉，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吧。
0: 吉吉，
6: 你又装倒别人。
0: 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哼，现在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5: 那怎么画得完呀？
7: 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0: 画。是不是这个？
7: 谢谢。
0: 你这画好眼熟啊。
7: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0: 画家叔叔，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8: 这幅画
0: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9: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7: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0: 是一模一样，
9: 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9: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吉吉，我们也过去看看。
0: 好嘞，
10: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0: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太厉害了！
9: 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0: 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10: 跟我来。
2: 咋还不回来呀？
0: 凯特，我们找到办法了。
5: 真的吗？
0: 就是这幅画。
10: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V 型凿子雕刻细节，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

0: 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地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地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1: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0: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2: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0: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3: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2: 好，
3: 完成了。
4: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3: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1: 好嘞，
3: 给您，再见。玩得开心哦。我们这边发完了，
5: 我也发完了。
2: 俺也是，
5: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3: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5: 对，谢谢帮帮团。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

0: 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5: 爷爷们的茶。
6: 这个摊位归我了。
7: 谁说的？
6: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
7: 我怎么不知道？
6: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7: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6: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7: 你才不讲理。
6: 别吵了。
8: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9: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8: 多放点。
9: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8: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1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9: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洞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
3: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3: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4: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5: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6: 有斗茶比赛哦，
3: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6: 给，
7: 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6: 我也要，
8: 我也要吧。
9: 是我，
10: 对呀、啊、对呀、啊，
0: 好期待呀！好多人呀。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1: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5: 海龟爷爷，
1: 是山羊爷爷呀，帮帮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

0: 好了。
1: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2: 啊，这
1: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3: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2: 你们怎么？
3: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4: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1: 请，
3: 请。
1: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3: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1: 哼，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5: 泉水，
3: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1: 哼！
6: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1: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3: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4: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
6: 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1: 嗯，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6: 哇，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3: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6: 哦，那山羊爷爷，
1: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4: 大家请品茶吧。
3: 哎，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1: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4: 嗯，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7: 谢谢。这是球球爷爷的茶，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8: 哎，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9: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我支持山羊爷爷。
8: 我支持球球爷爷。
4: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2: 这次我赢定了。
1: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4: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6: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4: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7: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4: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1: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3: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6: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1: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3: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1: 放我这边吧。
3: 还是放我这边吧。
1: 放这边，
3: 放这边，
1: 放这边，放我这边。
8: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7: 爷爷，不要这样，放手。
6: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4: 得让他们停下来。
7: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2: 我受不了了，不好
6: 喝啊。看我的
4: 啊，我看的变变变。
6: 海龟爷爷，
1: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0: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1: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2: 这样是不对的。
3: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4: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3: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4: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3: 还是你来宣传吧。
4: 不行，你来宣传。
1: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4: 这个主意好。
3: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4: 一言为定。
5: 真是太好了。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的酸菜。
1: 哇，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2: 花叔，早上好呀。
3: 早。
2: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3: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2: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3: 没问题，
2: 一会儿见。
3: 哎，再瞅一眼我酸菜去。
4: 熊大，你没事吧？
5: 你们看，熊二每次都把食物弄到花色上，
0: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3: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花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站住！姐姐，你有什么事吗？吉吉，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1: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1: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2: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1: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0: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0: 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1: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话说，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0: 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1: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0: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1: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2: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0: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1: 放心吧，槐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3: 好，看我的百变工具，
1: 让我来查一查。

0: 唉，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招牌要摆正。
3: 嗯，这就顺眼多了嘛。
0: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2: 哎，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
3: 嗯，有了。
4: 姐姐，
0: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
4: 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3: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0: 啊？你找他干嘛？
3: 琪琪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4: 啊？有道理。
1: 琪琪，琪琪。
0: 去那边找找。
1: 琪琪，
4: 他在那
2: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3: 琪琪，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2: 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1: 扔掉了？
2: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3: 什么味道？
2: 就是它。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4: 啥？那可不是发臭的缸啊，
0: 那里面装的是欢叔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2: 啊，酸菜？
3: 琪琪，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2: 啊，那现在怎么办呀？
0: 琪琪，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去了吗？
4: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
3: 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
5: 嗯。
3: 你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6: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3: 对，就是猴子阿姨。
6: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3: 谢谢你。

0: 不客气。不过这个缸我们要还给欢叔，这里面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
1: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对不起啊欢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
1: 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和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可是祖传的压菜石，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哎呀，就特别好吃。
4: 原来是这样啊，
5: 欢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1: 哎，没问题。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6: 闻着好香啊！
1: 姐姐，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嗯，
4: 这酸菜的味道太棒了！
2: 帮帮团，任务完成！哇！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

0: DG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真是太可怕了。哼，
3: 我
2: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年年危机。
3: 嘿嘿，哇！嘿嘿嘿，熊二，你又偷吃啊？
6: 帮帮团出发。

0: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1: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0: 麦芽糖？
1: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
0: 哦，真好吃。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2: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
3: 嗯，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0: 可我不会做呀。
3: 我知道有谁会做。
4: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给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0: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欢叔快教我吧。
4: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0: 我现在就去买。
4: 哎，等等，哼哼，
0: 怎么了？
4: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3天到5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0: 啥？3到5天？这也太久了吧。
3: 呵呵，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0: 更甜？那怎么做呢？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4: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0: 何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4: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3到5天。
5: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 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放入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2: 太好吃了！
5: 现在马上订购。

0: 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1: 我还没吃过呢，
2: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0: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2: 太厉害啦！
1: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2: 好像是。
3: 呵呵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4: 那肯定啊，
5: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6: 救命啊！救命啊！
3: 这是咋的？
6: 救救我！帮帮我们！
1: 先帮忙，蹦蹦你撑住。
4: 没事吧？
1: 哼哼，
4: 慢慢说。
1: 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4: 机器人？
1: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0: 你们快走！
4: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1: 嗯，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7: 这么多糖胶，
2: 俺们可咋过去呀？
8: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
5: 怎么样？
3: 俺也来。
0: 这绳子禁不住两个人。
1: 现在咋办？
5: 交给我吧。
8: 啊，我靠的变变变。
4: 哇，冰桥，
5: 我先过去开门。
8: 熊二，这次你先上。
3: 俺来练。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0: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到，所以……
4: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0: 怪我着急吃。
5: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0: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9: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0: 我很用心的。
9: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环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3: 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9: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0: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8: 有办法。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稀，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稀，直到它变成白色。
0: 放心交给俺们吧，
3: 我快等不及了。
0: 没事吧，哼哼？
3: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3: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4: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
0: 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3: 可以吃了。
0: 吃糖了。
1: 味道怎么样？
3: 好吃。团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5: 糖糖团任务完成。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阿勇和舞龙队。

0: 们今天先练到这里吧。
1: 嗯。最近大家都很默契呀。
2: 是啊，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2: 没问题。
0: 一、二、三，加油！
1: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啊，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3: 什么危险？
2: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4: 好。
5: 俺先走了。
6: 哎，早点回来。
5: 知道了。
7: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1: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啊，
0: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别着急，慢慢说。
1: 事情是这样的。阿勇，你在家吗？
2: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3: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4: 啥是舞龙呀？
1: 我来告诉你们。
2: 舞龙
1: 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1: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0: 是啊，
1: 我明白了。吉吉，你们先抓紧各自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2: 那好吧。
1: 熊二，
3: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这边。
1: 那我们出发了。
4: 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
1: 诊所啊，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4: 快！
5: 阿勇！你们受伤吗？
6: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1: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
7: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6: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1: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6: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1: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6: 帮我？
8: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6: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1: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6: 但是，
4: 哎呀，你就快去吧。
7: 快去吧。
6: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1: 阿勇，放心排练吧。
9: 这么多，我们俩能拆完吗？
1: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9: 好吧。
6: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10: 没事就好，
8: 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6: 要下雨了。
8: 阿勇，下一组了。
6: 他们能说完吗？
11: 阿勇，看前面。
10: 阿勇，你没事吧？
12: 他今天怎么了？
6: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8: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1: 天怎么阴了？
8: 光头强，我们快一点。
1: 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8: 对呀。
6: 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9: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现在怎么办呀？
1: 我有办法了。
8: 团子，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13: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1: 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14: 这办法可以。
8: 那好吧。
6: 快快吉吉，
13: 团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6: 谢谢大家。

0: 家动作快点，我们得抓紧时间出发了。
1: 就快下雨了，
0: 团子，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1: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开脸！
0: 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0: 哎，醒了醒了，我的果子呢？不是在这儿吗？啊！我们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1: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0: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2: 路过。
0: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
1: 还没回来呀，
3: 别着急，
4: 快让一下。哎，
5: 阿勇，
6: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2: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3: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0: 饼不见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豆豆包，一起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
2: 哼，
1: 哎，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2: 哎，黄豆包，真是的。嗯，啊，月饼呢？
3: 完成了，快挂起来吧。哎，
1: 哇，真好看！
2: 帮帮团，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急，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0: 我们分头找。
2: 哎，找到了，给，
1: 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2: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这可怎么办呀？
3: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6: 啊！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5: 是你弄坏的，
6: 是你，
5: 明明是你！
7: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5: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8: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5: 谢谢凯特妈妈，
8: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
6: 哇，好耶！

0: 小夫干的。
1: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2: 都冷静，小夫，你来说。
1: 是这样的，
3: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2: 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4: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
1: 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0: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琪琪，
1: 我都说了我没有。
5: 等等，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0: 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2: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3: 喏，这是给你的。
5: 谢谢你，再见。
3: 再见，
6: 凯特妈妈。凯特妈妈，月饼。
3: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我的月饼呢？

0: 三毛，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
1: 那是因为
2: 三毛，今天爸爸要出差回来了。
3: 哎，真的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和我们团聚。
3: 中秋节？
1: 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
3: 准备什么好呢？
4: 破月饼了。
5: 拿好。
2: 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
3: 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5: 给，
3: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
5: 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3: 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
1: 啊，五仁不是枣泥的。
3: 萝卜头。
6: 啊。
3: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
6: 那可不行。
3: 凯特妈妈那里肯定还有，
1: 所以我就……
0: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1: 我有拿胶带粘好，
7: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
1: 对不起，
0: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
2: 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1: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7: 我们会帮你的，
4: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3: 哎，谢谢帮帮团。
5: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
7: 可是枣泥馅儿已经用完了。
1: 啊，好吧。
4: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3: 好诶。
7: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4: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7: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
4: 枣做的很好呀。
7: 这些枣子应该够了。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3: 幸好你来了。
7: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0: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1: 开始烤制吧，
2: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3: 好期待呀！

0: 香啊！
1: 走，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啦，太好啦！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4: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
3: 是我。
4: 是你？
2: 事情是这样的。
3: 对不起。
4: 好吧，原谅你了。
1: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5: 以后可别这么干啦。
6: 大家再见。
2: 大家都原谅你了。
4: 爸爸，爸爸回来了。
7: 三毛啊，你怎么在这
4: 儿？我是来，
2: 月饼在这儿呢。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7: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剑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新年前的任务。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 怎么子先抽？
2: 我抽到了挂灯笼，我是扫积雪。机器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1: 贴窗花。
2: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3: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4: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1: 雪儿，你安排的可真丰富。
5: 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剪断了，再来。又剪错了，再来。不行，不行，太难了。
1: 别叨叨，你那边怎么样了？
3: 附近的积雪都扫干净了，
4: 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
1: 那咱们一起去吧。
2: 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子得加快速度。
0: 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5: 琪琪，
0: 姐姨，
5: 琪琪，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
6: 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0: 我去买东西了。
1: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哎，在这儿也贴一个吧。嗯，不错。其他的。棒棒团，多亏了你们。吉吉，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2: 实在太危险了。
1: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2: 吉吉，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1: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0: 都贴我脸上了。
1: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3: 窗花？
0: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1: 主要是不好看。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棒棒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3: 是没那么好看。
1: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4: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1: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5: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2: 那你们分开行动。
6: 好，
1: 出发。
4: 去哪儿找呢？
2: 胡萝卜拿好哦。
1: 好，
2: 再见。需要点什么？
4: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2: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4: 好吧，
7: 我有两个南瓜。
2: 好嘞。啊，
1: 哎，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8: 不知道。
2: 不会。
9: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10: 知道窗花。哇，
4: 好吧。
10: 我想想，我想。
9: 想起来了，是谁啊？
10: 不进来。
11: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他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12: 谢谢球球爷爷。
1: 浣熊奶奶，
3: 我的气球。
13: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1: 浣熊奶奶。
9: 人呢？你去哪儿了？
1: 浣熊奶奶。
14: 新出炉的蛋糕，
15: 好香呀。
9: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14: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8: 你是在叫我吗？
9: 对不起。
4: 熊二，不可以插队哟。
9: 浣熊奶奶，
4: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1: 真好看。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5: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4: 那大家就一起。

0: 你学着做吧。
1: 好。嘿，哎，琪琪，剪得不错嘛。嘿嘿，谢谢。
2: 啊，我也剪好了。
0: 剪的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2: 好。
3: 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4: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1: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3: 啊，已经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0: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1: 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3: 嘿嘿嘿，
0: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1: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吉吉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本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本王子剪的窗花。
1: 好，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快来领取哦。
1: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2: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3: 原谅我吗？
1: 太好了。
2: 一二三四，
4: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5: 自己动摇
6: 快乐无
0: 边。欢迎来到全通学校。
7: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8: 俺们是帮帮团，
9: 耶！
10: Avocado 点点点，
11: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2: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13: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2: 嘿，滚！
14: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
15: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7: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17: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8: 纳蒂，
19: 发生色彩危机了，
17: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20: 红色、
21: 黄色、
22: 绿色、
23: 蓝色、

0: 相伴，收获满满。
1: 走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3: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非喝卓然而。

0: 用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集，球球的幸运日。
1: 扔猫骰子，
2: 万岁！
3: 我有四点。
1: 快来，球球，看看你的运气。
4: 不，我只有一点，好倒霉啊！
1: 接下来，闪电到你了。
0: 我知道了五点。
1: 太棒了，不错，你知道了五点。我不玩了，下一个到你了，皮皮。
2: 不，茉莉，我不要玩了，我玩够了。
1: 那就此轮到你了，球球。
4: 哈哈，够！不，这不可能，又是一，我是一只倒霉的猫。
1: 抱歉，球球，这是你的一条鱼。
0: 玩猫骰子总是能很开心。
4: 我不知道，闪电，骰子不喜欢我，我感觉越来越饿了。
2: 不要难过，球球，这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4: 如果我是叮当，我的肚子应该已经饱了。
5: 你们好啊，四喜猫们，
1: 你们快看啊，幸运猫叮当来了。嗨，叮当，今天你的车里都有些什么呀？
5: 我有很多很棒的东西，茉莉，估计你们会喜欢。比如说，今天我特意给你们带了这盒传说中的幸运饼干。
4: 哎，里面有东西。
5: 每张字条上你都可以看到一到六颗星星，根据星星的数量，你可以知道今天是不是幸运的日子。
0: 我有两颗星，
1: 我这里有三颗星，
2: 我这里也是三颗星星。
4: 我有六颗星，
0: 六星是最多的了。今天

0: 你一定会是最幸运的。
1: 球球，你今天会很幸运的。
0: 开始走运了。你好，冰冰，你对我车里的东西很感兴趣吗？
2: 嗨，叮当，我想找一个猫钻石戒指。
0: 我有很多的戒指，冰冰，你想要交易什么都可以的。
2: 实际上我是在找我自己的那个戒指，但是我忘了，我把它弄丢了，不知道它会在什么地方。
0: 放松，冰冰，我的胡子会帮你找到的。好奇怪，那个戒指好像在四处移动，这样我们永远都找不到。
2: 今天看来不是我的幸运日，不过不用担心我，我会再找找的，过不了多久我一定会找到的。
3: 我会帮他找到的。
4: 怎么做呢？
3: 因为我今天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猫。
0: 你真的确定吗，球球？
3: 当然了，闪电，幸运曲奇不是说了吗？叮当，要不要一起来玩个游戏，看看谁比较幸运？
0: 好主意啊，我喜欢纪律游戏的。我们到了，球球，这里就是我经常找到四叶草的地方。
4: 这里没有啊。
3: 因为你不像我一样幸运，皮皮，我会比叮当找到更多的。哦，
0: 怎么了，叮当，你不找吗？不是你找幸运，是幸运找你。
3: 哇，这么多四叶草。
0: 看呐，四叶草来找我了。
3: 我找到了一群，只是你最终得到他们了而已。
0: 像你说的，幸运。
3: 我不会放弃的，我要证明我是幸运的。
2: 你好，我的朋友们，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3: 你好，胡大厨，我们在玩游戏。
0: 球球想证明他比叮当幸运。
2: 来吧，我有很适合你们的东西。
4: 炸月饼，看起来好好吃啊！但是这怎么是个概率游戏呢？
5: 这些盒子里面有一个黄金项链，对吗？
2: 对，但100个里面只有一个，需要很幸运才能找到。
3: 我来试试，今天幸运女神站在我这边。
2: 来吧，球球，盒子都在这里。
3: 不是这个，我还是没有。这里也没有，可能本来就没有呢。我不相信，我完全饱了。叮当，你要来点吗？我真的一个也吃不下了，现在。
0: 我们是在找一条黄金项链吗？
3: 对。
0: 找到了。
5: 叮当，你的生活好令人羡慕。
0: 不要伤心，球球，叮当只是比你幸运一点而已。
3: 对，但是我比他吃了更多炸鱼饼。而且我还是相信我比叮当要幸运。我们去找伦伦吧，那个机械师猫。
6: 你好，欢迎光临。
3: 嗨，伦伦，我想知道我们谁更幸运，叮当还是我？你可以帮帮忙吗？
6: 让我想想，我放到哪里去了呢？

0: 这里。
1: 这是什么？
0: 只是个玩具，农场游戏。我来教你们怎么玩。哎，
2: 牛说。
3: 哦，我也要来试试。
2: 这是一头猪。
4: 到我了。
2: 这是一匹马。
0: 谁让箭头停到猫这里，谁就可以胜利了。但是你得非常幸运才行。
5: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我只要来一次就行。
2: 鸟儿说。
5: 这个机器一定是坏了。
1: 那我来试试。
2: 听听这只猫。
0: 幸运啊。
3: 叮当又赢了。
1: 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再试一次，球球。
5: 我来了，我来了。
2: 鸟儿说。
5: 我还以为今天真的是我的幸运日呢。你好，小鸟，你在我头上做什么呀？你的爪子上有什么？这是
6: 你们今天真的好棒啊。
3: 是啊，今天太好玩了。
1: 我也是，
3: 但我希望球球也是。
4: 你好，冰冰，你找到你的戒指了吗？
6: 还没有找到，我已经到处找遍了。
3: 叮当，你可以用你的运气帮他的，但是这不一定有用的。
5: 放松，球球会帮你找到的。
6: 我的戒指，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球球。你是我的英雄。
7: 太棒了，球球。
6: 非常好，球球。
5: 只是幸运而已，它挂在一只鸟的脚上。
1: 拜拜，我的朋友们。谢谢四喜猫，拜拜，
7: 拜拜，小猫们。
6: 我准备好面条了，快来吃吧，给你们。胃口真好。
7: 所以叮当赢了你。
5: 对，但是我跟鸟儿做了朋友，还得到了冰冰的吻，而且吃了好多好多炸鱼饼。
4: 所以你真是一只幸运的猫。
5: 是这样的，我是幸运的四喜猫。
3: 第44集，猫咪都爱冰激凌。

0: 外面实在太热了。
1: 别提热，茉莉，你一说就更热了。
2: 冷风来袭，秋秋。
1: 这是太棒了，闪电。
3: 太热了，踢不了球的，换你来踢吧，球球。
1: 我不了，皮皮，我会一直待到冰融化。

糟糕了，我想我们不能再玩那个。

0: 的超级射门从没失败过。
1: 要是你的超级射门能降温就好了，那这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哇，
2: 是冰淇淋！
0: 哎，是涵涵做冰淇淋的猫。
1: 听到这铃声，我太高兴了，我真想吃一个冰爽的冰淇淋。涵涵，可爱的涵涵，我们在这儿。
3: 嗨，涵涵，我想要所有的口味，我还想要专属口味的。
4: 很抱歉，我的朋友们。
3: 好吧，那给我做一个其他口味的吧。
2: 不好意思，我第一个。
4: 我也很想给你们做，但是出了点小问题，我没有冰淇淋了。
5: 我要吃冰淇淋，今天太热了。
4: 镇上所有的猫都需要冰淇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冰淇淋机器坏了。
0: 涵涵，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对吧，朋友们？而且派小宝也会帮助你的。
2: 我只想要很多冰淇淋。
4: 谢谢你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跟我来。我所有的冰淇淋都是靠这台机器做出来的。
2: 哇，太酷了！
4: 你觉得好就好，但是今天早上它完全不动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怎样才能给猫们提供冰淇淋呢？我想亲自动手做，但那样太费时费力了。
5: 那样的话，你需要很多爪子。
0: 我们会帮你做冰淇淋的，
1: 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3: 我来当品尝员，尝尝好不好吃。
4: 好了，四喜猫们，有了你们的帮助，也许我们可以，我们能做到的。
2: 别忘了，这里还有我呢。
4: 好的，闪电，机会在那里下蛋。当打好的蛋进到机器里，他们会和糖混在一起。
0: 我知道了，涵涵。
4: 然后茉莉，你先把牛奶和奶油放在搅拌机里，当牛奶慢炖时，它会起泡沫。
1: 包在我身上，涵涵。
4: 皮皮，你来负责搅拌器，慢慢的让牛奶、鸡蛋和糖混合均匀。
3: 新鲜水果。
4: 不行，球球，我们需要水果按比例放进搅拌器里。四喜猫们，大家准备好做冰淇淋了吗？
6: 准备好了。
3: 那如果我只吃一根小香蕉会有影响的吗？
4: 等等，球球，我们需要那根香蕉。想想我们马上要做的冰淇淋，所有猫都指望着我们呢。
3: 涵涵，我不吃了。
4: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0: 了四喜猫，我们一起为大家做了足够多的冰淇淋了。
1: 所有邻居家的猫都会开心又凉快。
0: 是的，茉莉，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冰淇淋已经都做好了。

0: 我吃了太多的冰淇淋。抱歉。
1: 冰淇淋工厂开始营业啦！啊？请给我一个香蕉冰淇淋。
2: 马上来，可可魔。哎。
3: 香蕉冰淇淋可可魔，
4: 你好，我想尝尝球球口味的。
2: 臭臭要球球口味的冰淇淋。
4: 好吃。
2: 下一个。
5: 做冰淇淋真是个好主意啊，四喜妈。
3: 谢谢，这都要感谢涵涵。你好，少少。
6: 嗨，四喜妈，我要一个草莓冰淇淋。
7: 各位，我们没有冰淇淋了。我还没吃到我的甜筒呢。
8: 没有冰淇淋了吗？这怎么可能呢？我以为我们做的冰淇淋比之前多多了。
9: 对不起，涵涵，一点都没有了。
3: 我们必须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个冰淇淋。
8: 应该还会有的呀，让我进去看一看吧。
0: 我感觉不太舒服。
1: 四喜猫们，我知道我们做的冰淇淋都去哪儿了。
0: 对不起，涵涵，天气太热了，冰淇淋太好吃了。
1: 派小宝，你吃了一半我们做的冰淇淋。
0: 我肯定是太臭了。对不起。
2: 好吧，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剩下的原料做更多的冰淇淋吧。
8: 但是已经没有原料了呀。我之前把原料放在机器里，但是机器也坏了。
2: 如果机器有故障，我来找出来。我的胡子告诉我们，故障在那儿。我看到有个椰子卡住了机器。
8: 这就是机器卡住的原因。
2: 拉不出来呀。派小宝，你可以用你的超级射门吗？你吃的太撑了吗？
0: 要撑的话就不在意肚子撑了，需要我吗？
2: 当然了，把球踢到机器上去。
8: 不，住手！
2: 相信我，涵涵，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8: 真是难以置信。
2: 干得好，潘小宝，
8: 你做得太棒了。来吧，让我们把这些盛满，顾客们都在等着呢。
2: 这是瘦瘦的草莓冰激凌。
1: 这个是你的甜筒，少少。
6: 真好吃，谢谢你们帮助我们降温。
1: 不用客气，再见。
4: 终于轮到我了。
10: 干得好，涵涵，你给所有邻居的猫都准备了冰淇淋。
1: 谢谢你们，四喜猫，没有你们我做不到的。
2: 我们一直乐于伸出援助之手。
0: 再次向你道歉，涵涵，我不是故意惹这么多麻烦的。
1: 如果冰淇淋机器没有你的帮助的话，是不会修好的，派小宝。我要奖励你，给你一个巨大的冰淇淋甜筒，这是给你的奖励，谢谢你。
0: 谢谢你，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富源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

0: 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故事会。
2: 各位，篝火晚会实在太有意思了。
3: 哦，烤棉花糖了。
1: 抱歉，球球，不过我在想，那个灯能烤棉花糖吗？
3: 我知道不能，闪电，但就是这样才感觉比较有气氛嘛。
4: 我感觉我们还是坐的离灯近点吧。传说中的神秘白星星，可能就潜伏在这附近呢。
5: 哎呀，得了吧，茉莉，白星星根本不存在的，好吧？
1: 你不信吗，琪琪？是真的有白星星，
2: 它的毛发在黑暗中会发光，
4: 在黑夜中，它的动作会快如风。
3: 这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白猩猩还特别喜欢吃香蕉。
5: 不好意思啊各位，不过听起来真的很搞笑呢。
1: 没事儿，琪琪，等我说完关于白猩猩的故事你就明白了。有一天我在镇里散步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角落里隐藏着危险。哦天哪，芙蓉在他手上，救命啊！
6: 我是 K， 包围白猩猩。
7: 我是 M， 收到，不过我们得再靠近点。
8: 我是 Z， 不过还是有点远呢。
6: 撤，看来咱们得从长计议了。
9: 他们几个没能救下芙蓉，
1: 看起来这种时候该轮到我闪电出场了。这个白猩猩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9: 闪电，幸亏有你在。
1: 放心吧，芙蓉，我来救你了。给我看好了，白猩猩，我有香蕉在手，你给我小心点。我抓到你了。
9: 嗨，看，闪电真是个英雄。耶嘿，
1: 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让我送你下去吧。
9: 闪电。
5: 好动人的故事啊，闪电。
4: 你觉得这个故事动人？因为你没听我的故事。我在卡托师傅那里学了很久的功夫，我就是为了达到功夫的最高境界，成为功夫猫。
6: 茉莉，你这次的进步真的非常的大。
4: 谢谢您，卡托师傅，我已经做好准备面对挑战了，我一定可以成为最棒的功夫猫的。
6: 很好，但是你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阻碍，超级忍者，你必须打败他才能如愿。他的动作敏捷迅速，而且行踪无定。
4: 但他可是猩猩啊，我怎么能打败他呢？
6: 一味的依靠蛮力是无法取胜的，你必须以彼之力还之彼身。
4: 那好，超级忍者，这是我们之间的战争。

0: 恭喜你，茉莉，你击败了超级忍者白猩猩，你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成为功夫猫了。哇，茉莉，这个故事很精彩了。你的功夫很高强啊，你是怎么练成的呢？
1: 你要想练功夫的话，那么第一步是……等会儿该我了，该我讲我和白猩猩的故事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很善良的小猫叫皮皮，也就是我。有一天，它在公园里遇到了它的朋友芙蓉。嗨，芙蓉，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的优雅人士茶话会。我很荣幸皮皮小姐。哎呦，好丑啊！它怎么一点都不文雅呢？臭星星，你太淘气了，让我来给你上上礼仪课吧。不行，礼仪课第一讲，不许上手。 如果你想要香蕉的话，照我说的做，然后记住了。用腹腔发声，星星先生。现在喝一口香浓的香蕉茶。不对，你不能就用手这么抓。如果你想要什么的话，你得说麻烦您。麻烦。 很好，有没有觉得现在自己很优雅呢，星星先生？很有进步，但是还得继续练习。我们觉得最有礼貌的手势是这样的。谢谢你能来参加优雅人士茶话会，星星先生。
2: 这个故事说明了，就算是白猩猩也可以很温柔、很优雅的。哇哦，
3: 皮皮，你的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实话，我也挺想尝尝香蕉茶的。比香蕉茶更美味的东西，一顿美餐。我一直都在寻找一个这样的餐馆。哎，主厨先生，有菜单吗？香蕉沙拉。 这是谁做的？哦，什么？星星主厨啊？好吧，我就尝一尝。作为开胃菜还是不错的。主菜是什么？这是烤鱼燕吗？还有香蕉？好神奇啊！哦。前菜是不是有点少啊？还有吗？

0: 我想要吃香蕉，哈，我喜欢香蕉。我觉得你的菜肯定有特制的食材，但是我就是尝不出来是什么。哇，香蕉烤饼。这是甜点吗？一根香蕉，我吃够香蕉了，但是我不会拒绝任何甜点，真好吃！您真是太让我钦佩了。虽然我还是不清楚您的秘诀是什么，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五星级餐厅了。我会介绍我朋友来的，总有一天我会研究出你菜里的秘诀的。因为我可是球球呀，史上最伟大的美食评论家。
1: 秘制材料会不会就是香蕉呢？
0: 没错，就是香蕉，我早该想到的。
1: 这个故事听起来让人口水直流啊，听得我都开始饿了。球球的故事很不错，但我的故事动作戏多，我就猫咪于水火之中。
2: 倒是没错，但是我的故事很精致啊。
1: 那我的故事怎么样呢？我可是打败了超级忍者的。你们的故事我都很喜欢，各位，但是那都是假的。万一半猩猩真的出现了，你们要怎么办呢？
3: 真是抱歉吓到他们，这些有关于白猩猩的故事都很有趣。
1: 真的是白猩猩吗？真的有白猩猩啊？原来
3: 没错，我是白猩猩，我叫胖哥，我喜欢围着篝火听故事。吃香蕉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1: 哇，
5: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0: 要吃
1: 山楂来喽。
2: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2: 来来来，
4: 身体健康，
2: 吃点啊。
5: 改食，因爱而生。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46集，粉红爪乐队。伙伴们，在经过这次超级棒的排练后，今天的音乐会一定非常精彩。
1: 闪电一定会的，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以皮皮打鼓结束吧。
2: 没问题，茉莉。但是皮皮在哪里？
3: 伙计们，准备！四喜妈妈，你们准备好了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了吗？
0: 我当然已经准备好了，我的独奏一定很精彩。
3: 不是的，不是的，闪电，我现在说的是杰瑞、萝莉和贝蒂的演唱会，他们是粉红爪乐队，是我最喜欢的乐队。我们去吧，拜托，拜托，拜托了。
0: 茉莉，我们怎么会对他说不呢？当然可以了。我们将带你去看他们的演出。
3: 谢谢你，我们现在就走吧。
0: 音乐会不是今天晚上吗？
3: 是的，闪电，但是在一会儿以后，粉红爪乐队就会出现在公园和他的粉丝们见面，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开我的车去吧，这样会快一点。乔乔，去引逗螺旋桨吧。
2: 还要等好久啊，我都饿了。
3: 哦，臭臭，你也到这里来了呀。
4: 我也是粉红爪乐队的一个超级粉丝。
5: 欢迎大家来到粉红爪乐队的粉丝见面会，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你想用一整天的时间和粉红爪乐队待在一起吗？但是现在让我看看你们谁能回答出我的一个问题。粉红爪乐队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
6: 我
3: 是不太咸的鱼肉馅饼。
5: 回答正确，皮皮。
3: 这意味着什么？我赢了。
5: 是的，皮皮，恭喜你赢得了和粉红爪乐队一起过一天的机会。杰瑞、萝莉、贝蒂，你们认为你们的粉丝怎么样？粉红爪乐队，
7: 你们都是很棒的。
5: 皮皮，现在我们的明星将到你家去玩一天。
8: Hello， 小猫咪。你会帮我们准备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吗？
3: 当然，我会来帮忙的，而且还有我的小伙伴们。杰瑞刚刚叫我小猫咪，好兴奋啊！你们的车正在等待，现在请你去我们的家。茉莉，可以请你带粉红爪乐队去我们家吗？
5: 皮皮当然可以，球球开车吧。
2: 我无法启动推动器。我们需要推一把，
4: 上车吧，我能推动车。
5: 哇，真是一个绅士，
8: 这是今晚音乐会的门票，
4: 第一排。哇，
3: 你见到过像他们这样善良的人吗？我开心到要飞起来了，一整天都和杰瑞、萝莉和贝蒂待在一起。
0: 我也为你高兴，而且我们会尽力地招待他们的。
3: 这是我们的游乐房，你喜欢我们的床吗？他们舒服吗？

0: 这些床真舒服。
1: 现在我们要去准备我们的音乐会了。
2: 超级棒！其实我们也是一个乐队，如果你想，我们可以为你演奏。
3: 所以你用这个残骸演奏？
4: 这是四喜猫的舞台，你们喜欢吗？
3: 太奇怪了，
5: 太老了，
6: 太普通了。
7: 这是用废弃材料做的，多亏了我们的创意回收。
3: 我好饿呀，我需要去吃一些东西了。
8: 好的，那咱们来一点好吃的怎么样？跟我走。超级美味，又有超多的能量。
3: 可能要等一下，现在我想去吃一些其他的。
8: 没问题。
4: 你肯定想要一些不是那么咸的鱼肉馅饼，对吗？
0: 馅饼是超级好的。
9: 你好，粉红爪，
10: 我们都是你的超级粉丝。
0: 你们都是如此的好。
10: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9: 我也是。
11: 这个情景如此的美好，但是它不一会儿就会把你打翻在地。
1: 这里有这么多的粉丝，但仍然没有馅饼。
4: 让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厨师。大厨，
1: 我在这里，我为粉红爪乐队做了好吃的什锦饭。
4: 粉红爪乐队想要一些不太咸的鱼肉馅饼。
1: 好的，所以我们等会儿就做这个。
8: 没问题。
1: 女孩们，这是你们的馅饼，不怎么咸，你们喜欢吗？
3: 不，太淡了。
8: 没问题。
1: 这是你的甜点棉花糖，希望你能喜欢它。
3: 不，它太甜了。
8: 没问题。
3: 你知道吗？现在我想要一些冰淇淋。
2: 希望他们能喜欢这些冰淇淋。
4: 你想要的冰淇淋甜点已经准备好了。
3: 到了去排练的时间了。
11: 你们的冰淇淋怎么办啊？
8: 没问题。
4: 你们准备跳你们的脚步舞吗？
1: 是的，皮皮。
3: 杰瑞，你还好吗？
6: 不，杰瑞弄伤了他的爪子，怎么办啊？
2: 不要担心，我们已经打电话给菲菲医生了。
12: 到底是怎么弄的？
1: 菲菲医生，是不是很严重？
12: 只是一点点扭伤，还好你立刻打电话叫我过来。但是很不幸，你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两天了。
1: 不，我们的音乐会，
6: 我们的舞蹈，两个人无法进行的。
3: 我们是粉红爪乐队，
4: 我们是四喜猫，你们需要我们就在这里，对吧，伙伴们？
7: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能够用我们聪明的小脑袋解决这个问题。杰瑞，你就坐在那个宝座上唱歌吧。萝莉、贝蒂，你们就围绕着宝座坐在杰瑞旁边跳舞，然后跳下去走到舞台中央，然后皮皮就走上舞台，他知道你们跳过的所有舞蹈。
4: 我不是你们的头号粉丝吗？
1: 我们真的很对不起四喜猫们，我们真是太粗鲁了。
2: 现在不用再担心其他的了，朋友们，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唱歌跳舞呢？

0: PP 不愧是我们的头号粉丝啊！
1: 他们也在为你欢呼，为你们自行吗？
2: 太棒了！
0: 谢谢大家，如果没有你们，这场音乐会不会这么成功。
3: 这里每只猫都是音乐家，
0: 我们可以一起去进行巡回演出，你觉得呢？啊，
4: 那真是太好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我去。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47集，球球梦游。
1: 猫咪们，我这周末要去山上看我的表妹露辛达，别担心，我给你们留了很多吃的，够吃几天了。再见，小猫咪们，要乖哦。
0: 准备好了吗，四喜猫？
2: 当然了，闪电，我们快去俱乐部排练我们的新歌吧。茉莉的贝斯弹奏出 C 音 的时候，球球就开始打嗝了。
3: 这不是我的错，我的肚子是空的，我饿了。
0: 那球球说的对，现在该吃晚餐了。
3: 有什么好吃的吗？
2: 当然了，球球，你没听见奶奶说留了很多好吃的吗？啊！哈哈哈哈啊！
3: 我还是饿。啊！等一下，奶奶留给我们的食物如果全被我吃光了，那接下来的几天我该吃什么呢？好吧，我就尝一下。
4: 我要去睡觉了。
0: 我也要睡了，皮皮。求求你呢。

0: 去哪儿了？
1: 我去散步消消食，但是，
2: 但他只会打呼噜。

0: 火鸡们，快醒醒！
1: 大家叫我闪电，我是最伟大。
0: 茉莉，醒醒！茉莉，
2: 怎么了，皮皮？
0: 球球他在梦游，他已经出去了，你看。

0: 接住他，你们两个跟着他。
1: 还好球球没受伤。
0: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他无法抗拒甜甜圈的诱惑，即便在睡觉的时候也不行。别那么快，球球！
2: 闪电，你还好吗？
0: 不太好，但是我们至少让球球回到了床上。
3: 喂喂喂喂喂喂！哦，我的球球，吓我一跳！为什么菲菲医生在这里啊？
2: 球球，你整晚都在梦游。
3: 真的吗，茉莉？哦，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希望我们也能忘记。
1: 这都是你的错，球球。我们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现在我们都累坏了。
4: 慈禧猫，你们做得对，把它弄回到床上去，千万不要叫醒梦游者。
3: 我梦游吗？
4: 球球，你的朋友叫我来给你治疗。
3: 但是我现在很好。
4: 我的第一个假设是他的床不够软，球球睡着的时候，他去找睡觉更舒服的地方去了。
0: 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一张真正软的床呢？
4: 当然是在农场了，毕竟甘草捆儿是非常舒服的。
2: 如果菲菲医生的方法有效的话，我们今晚就能睡了。
0: 希望如此。
2: 各位醒醒，
1: 怎么了茉莉？
2: 球球不见了，他可能在梦游。
0: 我们会找到他的，跟着我走吧。他在那儿，那是什么？
2: 只是一个垃圾桶而已。球球现在在哪儿？
1: 他是怎么上去的？
2: 球球！蒙面包。
4: 幸好我就在这附近，否则球球可是会摔得很惨的哟。
0: 现在让我们把它放到床上。
3: 我的球球，这一觉真舒服。我怎么了？我不会昨晚又梦游了吧？
4: 看来问题所在并不是床，也许你们可以试试摇篮曲。
0: 摇篮曲？
4: 是的，这样他睡着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轻松一点，这样他就不会半夜出去散步了。
0: 一闪一闪小猫咪，
1: 你会睡得很舒服，睡到太阳公公晒屁股。
0: 别再梦游，别再起来了。
1: 别梦游了，我们睡吧，
2: 因为我们也要睡觉。

0: 球球在墙上。如果他去温大力的花园，他会醒过来，然后掉进陷阱里。
1: 现在是晚上，我们好累，但我们必须不顾一切救他。我们去救球球吧。

0: 我们现在把它放回床上去。菲菲医生，你得做点什么。我们好几天没睡觉了，你说的我们都试过了，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告诉我，球球。
1: 你最近是不是吃的太多了呀？太多是什么意思，医生？食物对我来说永远不嫌多。好吧，我跟你说实话，前几天我吃光了奶奶留的食物。吃光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球球，是你消化不良了。
0: 你只需要让你的胃不再胀气，可惜我没有消化药给你啊。我们不需要，记得吗？贝斯坦到声音的时候，它就会打嗝。好主意，皮皮。球球已经完全消化了。
2: 但是现在我又饿了。耶！万岁！
3: 奇遇了，奶奶很快就会回来，伙伴们，我们在花园里等她回家吧。小猫咪们，真是够了，这耙子跟我过不去，我受不了了。喵！小猫咪们，我回来了，你们饿吗？ 很好，看奶奶给你们带了什么回来，山里的肉丸，胃口真好啊，球球，我很高兴。哦，小猫咪们，这听起来像打雷，我们进去吧。
2: 只有球球完全消化了。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四喜猫的总得分是零分，
1: 这不公平，某游戏太难了。
2: 为了自己，小美，我要挑战你。
3: 准备好了，秋秋。
4: 这太难了我要歇一会儿
0: 我可以荣幸的和你跳下一轮猫舞吗，茉莉？
1: 我不知道舞者吗？我喜欢跳舞，但我有点紧张。
5: 来吧，茉莉，拿出你的本事来，你会是一个天才的。
1: 好的，闪电，让我们试一下吧。

0: 弄错了，这场比试你赢了，吴哲猫。
1: 你表现得很好了，毕竟你是第一次，多练习一下。记住，跳舞能让你快乐。
2: 可是跳舞只会让我变饿。
1: 可你跳猫舞真的很有趣，我们什么时候再来比一场吧，四喜猫。
3: 那现在做什么呢？
0: 来吧，让我们来练习跳舞吧。
2: 你真棒，茉莉！你今晚想在我们马戏团演出吗？啊？
0: 事实上，在人们面前跳舞会让我紧张。
4: 是的，也许邦哥也是这样。
0: 谁是邦哥？
4: 传说中的白猩猩，他是最好的探戈舞者。但是他逃走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
2: 你想用香蕉把它引诱出来吗？
4: 我们把香蕉扔得到处都是，球球，但是没有用。快点，超奇，我们再给他找点香蕉吧。
3: 哦，我为米儿和超奇感到难过，
5: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四喜猫，我的胡子能找到白猩猩。太棒了，我的胡须告诉我们邦哥他在我们的俱乐部里。
1: 嗨，小猫们，你们好啊！
0: 你是白猩猩吗？邦哥，为什么你逃走了？米儿和超奇一直在找你。

0: 知道该怎么跳舞。
1: 我刚才验证了，有人在这里说谎哦。
0: 是的，你是对的。我知道怎么跳舞，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2: 你是无法阻挡的，这个表演将会是最棒的。
0: 这些人都吓到了我，我害怕在大家面前犯错误，所以我就直接逃跑了。
1: 你来这里是为了藏起来吗？
3: 我们将帮你克服恐惧，邦哥。
1: 闪电是对的，节目就在今晚，邦哥，你不能让敏儿和超奇他们失望。战胜你的恐惧，你需要去锻炼。我想到一个好主意。让我为你介绍一下，这是蹦蹦舞团，史上最棒的跳舞猫。
4: 很高兴见到你，邦哥。四喜猫们准备来一场猫舞比赛了吗？
1: 邦哥和我需要是克服在观众面前跳舞的恐惧。
4: 当然了，你必须要做的是通过三个勇气的考验。
5: 第一个测试，在梁上跳舞并保持平衡。
1: 这看起来很难，我们该怎么做？
0: 我害怕犯错误。
5: 跟着节奏走。
6: 邦哥和茉莉一起平衡的跳探戈舞，真的好棒啊！
5: 你做到了，你的动作很和谐。
1: 这个练习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训练，我现在感觉更自信了。你呢，邦哥？
0: 我擅长双手保持平衡。
5: 是的。
0: 我害怕在观众面前犯错误。
6: 第二个测试，在抖动的地上跳舞。
0: 你紧张吗，茉莉？
1: 有一点，邦哥，特别是因为我还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
6: 你们必须跳探戈，从一个轮胎跳到另一个轮胎。好有趣啊。
0: 邦哥也玩得很开心。
1: 那就准备好在观众面前跳舞了。
3: 独家新闻，嘿，邦哥，为猫猫日报杂志拍摄照片，观众会喜欢你的。
0: 观众将看到我的照片，我不敢在观众面前跳舞呢。
4: 接下来第三个测试，在空中跳舞。我们在一家餐厅的楼顶闻一闻厨房飘来的香味，然后放松，想象你在云端跳舞。

0: 哇耶！
1: 太多人了，宝哥现在已经不敢跳舞了。
2: 观众们是不会吓到你的，邦哥，而且你这么擅长跳探戈。

0: 但是当我看到观众的时候，
1: 我这儿有一个好主意。
2: 邦哥茉莉，我们要快点了，马戏团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1: 我们走吧，邦哥，相信我。
3: 谢谢，谢谢。我们的主要节目要开始了，
2: 但是我们有特别的东西要送给你，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邦哥，传说中的白猩猩。
1: 让我们为敏捷琪琪而欢呼吧，茉莉。邦哥，准备好了吗？闭上你的眼睛，闭上眼睛跳舞，只要跟随我。
2: 现在他们会一起跳一支探戈。

0: 做到了，多亏了你。
1: 够了。
2: 我真不敢相信，看你跳舞会感到这么饿。
0: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3: 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
0: 所以，你们想要获得猫舞的冠军吗？
3: 加油，邦哥！我们这次一定要赢过蹦蹦乐团。
0: 好吧，四喜猫，我们赢着。但是演出表……
4: 不，星星邦哥的演出表就只有跳探戈。
5: 第49集，农夫猫的一天。
2: 我好饿呀，我想知道美娜奶奶做了什么早餐。什么都没有。
3: 看，美娜奶奶在做苹果派。
6: 猫咪们，你们在厨房吗？稍等一下，我进来了。
5: 我的朋友们，一起帮助美娜奶奶把配料拿出来吧，她烤得越快，我们就能越早吃到。
3: 是的，闪电，让我们行动起来。
5: 没有牛奶。
3: 没有水果，
7: 连一个鸡蛋都没有。但是摇摆蛋
2: 牛奶在这里，我找到了。再见了，早餐。
6: 可怜的猫咪，你们饿了吧？我想做个派给你们吃，但是我没有配料。你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吗？我们要去当地的农场采购。我们到了。好美呀，箱子里面真舒服啊。好好待在这里等我，我去找你们需要的东西。
7: 你好，小鸟，你好可爱哦。
8: 你
7: 在干什么？
0: 我不想这

0: 这些鸟在我的栅栏上面。早上好，我是柯尼，农夫的猫。你们是谁？
1: 你好，柯尼，我们是四喜猫。我是闪电。
2: 我是茉莉，那是皮皮和球球。我们来这里找一些做派的配料。
3: 美娜奶奶去找农场主了，但是她还没有找到。
0: 今天她不在这里，但如果需要什么，我可以帮你们找配料。你们需要什么？
1: 牛奶、苹果和鸡蛋。
3: 你能给我们一些牛奶吗？
0: 牛奶的话，乡村里面没有。
4: 真的吗？
0: 如果你们想要牛奶，在我们喂完奶牛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牛奶。他们喜欢吃甘草，跟我来，我们去找一捆甘草。这里是在农村，不是在超市。你们不能立刻拥有一切东西，你们需要勤奋，还有耐心。
1: 这不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来吧，四喜猫。
3: 我第一个来。
1: 在农场工作听起来真的很有趣。皮皮，你做得很棒。
2: 你们快给冠军茉莉让路了。
5: 我控制得超好哎。
0: 城里猫，奶牛们很喜欢这些甘草，会很乐意给你们一些牛奶。
2: 太棒了，现在我们需要苹果。
0: 苹果树就在那边，现在去摘吧，我马上就回来。
6: 好的，柯尼。
1: 这个看起来比获取牛奶容易，我们需要先爬上树摘苹果。
4: 但是我太累了。
2: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5: 茉莉，我们把掉下来的苹果吃掉。
2: 不行，球球，我们要把掉下来的苹果都收集起来。来吧，四喜猫们，我们一起来摇这棵树。农场主先生。哦，猫咪们。太棒了，你们在磨你们的爪子。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农场主先生。
1: 使劲。用尽了力气却只得到了
0: 只有两个苹果。看着我，四喜猫们，我来教你们该怎么做。现在要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因为你必须在苹果落地之前接住它们。
6: 准备好了。
5: 拿到了。
2: 我们苹果够了。
3: 我们完成了吗？我真的太累了，
2: 现在只缺鸡蛋了。皮皮，
0: 我们可以用这些玉米种子来换取鸡蛋。首先我们要去播种，当玉米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有东西给母鸡吃了。
3: 什么？我们还要等到收获的季节吗？
0: 不不，当母鸡看见你们为它所做的，他们会用鸡蛋来表示感谢的。
1: 好的，我们可以帮助你。播种应该很简单吧？
0: 在农场里没有简单事，一切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你们小心一点儿。
3: 闪电，可你是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棵播种特别容易，这里好安静啊。哦，皮皮，或许我们最好不要喂它。
1: 但是它只是一只鸟啊，而且它太可爱了。
2: 哦，我的乔乔，它们吃掉了所有的种子。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走开，走开！我们很抱歉，科尼，很不幸，这些鸟吃掉了所有的种子。
3: 哎，我也经常遇到这种事情，鸟儿们吃掉了种子，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让他们走。
4: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鸟儿们都害怕稻草人，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创意回收做一个吧。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但是小菜一碟，这个农场里到处都是旧物，可以被回收利用。好，让我们一起试一下。
0: 大家快一点，在他们回来之前做好。

0: 搞定！
1: 快点，闪电，他们来了！
0: 哦不！
1: 大家躲起来！
0: 库尼，你看，这个起动了！稻草人把小鸟们都吓跑了。
1: 太棒了，这群鸟不会再吃种子了。我们做到了！母鸡们给了你们一些鸡蛋，现在你们材料齐了。
2: 谢谢你，科尼。哇，
1: 抱歉，四喜妈，我要走了，因为在农场里我一般都不休息的。再见了，四喜猫们。
3: 再见，科尼。
0: 我的伙伴们，真是疲倦的一天呢。
4: 乡村真是太棒了，但是我感觉太累了。
5: 我也是。
4: 苹果派，苹果派。
6: 哦，太遗憾了，我没有找到农场主。但是他给我留下了我现在所需要的材料，他太善良了。猫咪们，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休息吗？确实如此，乡村的生活真是很轻松啊。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集萃。

0: 助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
8: 了，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小猫临时保姆皮皮。
1: 球球接着，
0: 茉莉，该你了。
1: 这个游戏真有趣呀，我可以玩上一天。
2: 我真的很抱歉，皮皮，但是卡托在等我上功夫课呢。
0: 抱歉，伙伴们，我也得走了，我要去拜访我的叔叔，现在我已经来不及了。
3: 哦，我的球。

0: 抱歉，我得走了，今天会有一个猫咪试吃大派对呢。
1: 皮皮再见，
2: 待会儿见喽。
3: 他们一下子就走光了，
4: 但是没关系的，我可以和我的玩偶凯莉一起玩。嘿，凯莉，你想去公园玩吗？你想去？真是超棒的一天，我们一定会一起玩得很开心的。嘿，凯莉，看看是谁来了。
5: 你好啊，皮皮，你们准备去哪里啊？
4: 你好啊，菲菲医生，我准备带着凯莉去公园玩。
5: 她真是个漂亮的娃娃呀。
4: 菲菲医生，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帮凯莉检查一下身体？哦，
5: 当然了，皮皮，我总是随身携带着体温计的，让我们看看她有没有发烧。体温正常，你的宝宝非常健康，而且他都不用再含奶嘴了，他已经长大了。
4: 谢谢你，菲菲医生，拜拜。
5: 拜拜，皮皮，拜拜，凯莉。
4: 冰激凌，我真的很想来一个冰激凌。
5: 哎，
4: 你记得要好好待在这里等我。
5: 皮皮给你冰激凌。
4: 谢谢你，涵涵。
6: 我们到了，来公园你是不是很开心啊？我的宝贝霍普，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大孩子是不吃奶嘴的哦。好吧，好吧，但是不久之后你就不可以再吃了。乖乖的。
4: 这个猫咪大餐实在是太美味了，凯莉，我们该回家了。
6: 哎，涵涵，我想要一个冰淇淋。
5: 小美，这是你的。
6: 谢谢你，涵涵。还好霍普还没有醒来。啊！等等，霍普呢？
4: 散步真舒服呀，是不是，凯莉？现在我们已经锻炼完了，我想睡个午觉。哇，好梦啊，凯莉。啊！我知道凯莉是绝对不会哭的。啊！难道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小猫了吗？还是我一不小心推错了婴儿车呢？拜托了，小毛妹，不要再哭了。看看我，看看我，我是一个小丑呗。咦嘛，哎我，没效果，但是我必须得想办法让它平静下来。一闪一闪小毛妹，乖乖睡觉，你最美丽。我的脑袋里面一团糟的，要不我给他看一看我小时候的玩具吧，看看你喜不喜欢他们呀。在这里有你喜欢的东西吗？你拿了个什么呀，小猫咪？那个奶嘴是一个礼物，但是我年龄实在是太大了，从来就没有用过它。你在干嘛呀？你已经不适合吃奶嘴了。来来来，把奶嘴还给我吧。它是我的。如果这个奶嘴是唯一可以让你不哭的东西，你就留着它吧。找到你妈妈之后，你要还给我哦。看起来我得马上找到这只小猫咪的妈妈。
6: 警察，警察吗？
7: 你好，小美，发生什么事了？
6: 我的宝宝霍普不见了，并且我在他的婴儿车里找到了这个娃娃。
7: 我会帮你找到他的，他可能已经找到回家的路了，我们开始找吧。
8: 嘿，皮皮，你在那干什么呀？
4: 嗨，米儿，超奇， 我在找这只小猫咪的妈妈。

0: 他可真可爱啊。嘿，你含着个奶嘴干嘛呀？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1: 你们都是小丑，你们可不可以表演一下让他平静下来啊？求求你们了。
2: 玩得开心啊，皮皮。
1: 嘿，小猫咪，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妈妈是谁呀？好吧，我得继续一个人照顾她了。
3: 你们好啊，布洛乔、冰冰，我的小伙伴们。
4: 嗨，皮皮，你在带凯莉散步吗？
1: 不，实际上我正在找这只小猫咪的妈妈。
4: 哇，它可真可爱呀。快看他的那双眼睛，都这么大了，难道你还在用奶嘴吗？
5: 安静，小猫咪，你喜欢我的镜子吗？好了，它已经安静了，小猫咪们就喜欢玩镜子。
4: 你让他笑了，
1: 对，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更想要他的奶嘴。
4: 拜拜，皮皮。
5: 拜拜，小猫咪们。
0: 嗨，皮皮，你怎么来了？
1: 嗨，臭臭，我正在找这只小猫咪的妈妈。
0: 可爱的小猫咪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我想找到它的妈妈，或者可以让它不再含着它的奶嘴了，这样。
0: 让臭臭来逗它开心。呀，这是一个充满臭味的气球，现在我要把它……
1: 不，等等，臭臭。啊吼！
0: 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啊。
1: 你说的对，更好的是他吐掉了他的奶嘴。了不起的臭臭，你难道不想要这个奶嘴了吗？所以你长大了。
0: 非常好，小猫咪，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1: 小美。小美，我知道，我认识她，而且我还知道她住在哪儿，就在废弃的大楼里面。拜拜，臭臭。
0: 臭臭的任务又一次完成了。
1: 小美的房子要到了，让我们去找你妈妈吧。哦，她来了。
6: 看，小美，霍普回来了。
4: 霍普，
3: 妈妈。
4: 哎呦，我的小宝贝，你再也不想要奶嘴了吗？
1: 是的，小美，霍普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他不需要奶嘴，对不对呀，我的小霍普？
4: 这真是太好了，霍普，你真棒。
7: 皮皮，
4: 当然了，皮皮你也很棒，你真是一个完美的代班妈妈，谢谢你把她带回家。
1: 霍普和皮皮永远是最好的朋友。现在我要带凯莉回家了，再见，警官，再见，小美，再见，霍普，
4: 拜拜，皮皮，
6: 再见，皮皮，谢谢你了。
8: 嘿，皮皮，你去哪儿了？
1: 我的朋友们，对于我们俩来说，今天太棒了。但是这是霍普。

左，我们不再需要它了。

0: 大的锤头干嘛呀，菲菲医生？
1: 我只是想确保可以让你一次性就把奶嘴给戒掉。
0: 但是菲菲医生，我从来都不吃奶嘴。
1: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第52期音乐会，永远的四喜猫。
10: 小猫咪，小可爱，醒了吗？哦，小可爱，大清早的你们怎么这么累呀？我得走了，可别浪费了这大好时光啊，小可爱。
9: 各位，今天将会是美好的一天，我们来准备一场猫咪聚会吧。
11: 我有一个主意，各位，咱们筹办一场音乐会吧，全员都参加。
12: 音乐会是个好主意。
9: 我们开始准备吧，伙伴们。大家好啊，我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聚会大家一定要来，我们要表演一场音乐会，一个也不能少哦。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展现你独有的天赋。
11: 闪电，真的是全员参加吗？如果大宝他们也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9: 不用担心茉莉，他们虽然爱搞恶作剧，但他们也是四喜猫的一员呢。
13: 说得对，闪电。哦，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14: 我们来了，各位，我们听说有派对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

0: 的。
1: 好啊，那么你们就……
0: 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的，不过还得按照我们的方式来。
1: 我的朋友们，打起精神来，别让他们搞出什么事儿来。开始布置一下现场吧。卡托，果果，把椅子放到舞台上来。
2: 粉猴爪，奎特梅因图坦卡蒙，你们能把那个舞连起来跳吗？
3: 没问题，皮皮，跟我跳，我会埃及舞蹈。这支舞在3000多年前可是很流行的。
0: 胡椒粉会对你的舞蹈有帮助的。
4: 快，姐妹们，跟他学。
2: 这和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3: 我的身体可是大不如前了。
2: 藏藏，该你了。
0: 让我们看看你的香蕉舞。
2: 这支舞也有点奇怪。
1: 这个鱼竿是干嘛用的呀？
4: 这还有个胡椒罐，又是干嘛用的？
5: 芙蓉、冰冰，谢谢你们。大家一定会很喜欢这些花的，味道真好闻。还有别的颜色的花吗？
6: 交给我吧。让我又一次顺利完成。
4: 臭臭芙蓉，看镜头笑一个。
0: 看镜头，芙蓉。
1: 和我想象的有些出入。
3: 你说什么，安布洛乔？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舞台。哇哦，我已经构想好了音乐会的标志，猫咪喵喵叫。
2: 安布洛奇、拉帕乐迪，需要帮忙吗？
7: 谢谢小宝，请帮我们把它放到台上。
0: 放心吧，交给我们。
3: 雕塑怎么飞了？
8: 茉莉，这怎么收拾啊？
1: 这座雕塑应该放在这儿吗？
9: 嗨，涵涵。
3: 嗨，球球。
9: 今天音乐会你可以提供冰激凌吗？
0: 来点油漆，轻轻的一推，肯定超有意思。
1: 哎，大宝，你又搞什么破坏？
0: 没有没有，闪电走了，我想到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呢。宇航猫，请求支援。
8: 收到，可可魔，请说。
0: 我们正在筹备一场音乐会，你可以为我们提供灯光吗？
8: 没问题。现在米儿和超奇的表演是不是更梦幻了？
0: 灯光超炫啊，宇航猫。我拿走了。嘿，宇航猫，米儿和超奇表演的时候，能不能把灯光调得再亮一点？
10: 看不见了。
8: 紧急降落。
0: 宇航猫，你还好吗？太空土豆，
1: 爱迪生，伦伦，好主意！有了这些气球，舞台看起来更好看了。
3: 怎么搭把手？回见了！
0: 看那两个蠢货！
8: 今晚我给大家准备了意大利特制杂烩菜，尝尝吧，球球。
0: 加点辣椒的话，就更特别了。
9: 好啊，胡大厨啊，味道很
1: 辣，辣死了！
0: 要喝点东西吧，球球。
9: 好好喝，这是什么呀？
0: 超级超级无敌三合一碳酸橙汁汽水。
2: 注意你们的舞蹈动作，
1: 加油啊，吉布尔德叔叔，跟上节奏啊。

0: 卡卡上。
1: 哦天哪，一团糟！
2: 你不能在这里跳舞的。
3: 为什么？
2: 这些飞镖怎么在这儿呢？
4: 不许笑了，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没事儿，我们三个正在玩呢。
2: 闪电气球都被扎破了。
5: 大宝，你还让我喝了超级无敌三合一碳酸橙汁汽水。
6: 还有，是谁把油漆桶放在冰淇淋车上的？
4: 还有鱼干和辣椒是怎么回事？
0: 你说什么呢，闪电？
4: 我是说你们三个。工作做得太到位了。
0: 我们做了什么？
4: 我的朋友们快看呐，大宝、布里、卡卡，他们的作品简直就是艺术啊。
0: 怎么了？不是，我是说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7: 谢谢各位的夸奖，你们终于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了。
8: 我们的导弹贴符终于有用了。
4: 没错，有了你们的帮助，音乐会肯定会成功的。
0: 有我们这么调皮的朋友是你们的荣幸。
4: 好了，四喜猫音乐会现在开始。

花朵像春天，爱迪生的背包有翅膀，如果需要机械时髦奇迹在这别惊慌。

0: 猫咪派对太精彩了。
1: 是啊，不过我太累，都没劲吃饭了。
2: 睡会儿吧，说得这么累。
3: 小猫咪们，哦，小可爱，都睡了一天了还没休息好，知道吗？小可爱们，我喜欢的是真实。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喵喵们的杰作。
3: 小猫们，哦天哪，我可爱的小猫们，哦，看我画的画多好看，不错吧？哦，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我想我该找个鉴赏家来评估一下。
4: 哦，真受不了美娜奶奶，不仅养着那四只超人的猫，这会儿还把自己当画家了。但我有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我要骗来我那单纯善良的老朋友阿卜杜，他会帮我拆掉那座房子，一劳永逸。
5: 温大力，好兄弟，谢谢你邀请我来，我马不停蹄地带着卡塔利来了。
4: 阿卜杜，好兄弟，我找你是因为我想建个美术馆来陈列你的那些大作。
5: 你真是太好了，
4: 我会建一个巨大的美术馆，就建在这个将要建的小小的商场里。其实是建一个巨大的商场和一个小小的美术馆。我的邻居美娜奶奶有一幅大作，但她觉得这画不配展出。嘿，老实点。
5: 温大力，请告诉我这幅画在哪儿。
4: 就在那座漂亮的房子里，你能帮我劝劝他吗，阿卜杜？只要让他签下这份文件，就可以展出那幅画了。
5: 好的，我看看。
4: 哦，看这里，阿卜杜，这是大宝画的。
5: 哇，不错，卡塔利好像也很喜欢呢。
4: 请进，阿卜杜，您先请。只要他签了字，我就终于能拆掉他的房子了。
6: 哦不，温大力要拆掉四喜猫的房子，他们是我朋友，我得提醒他们。
3: 小猫们，早餐时间到了，你们都饿了吗？喵喵喵！ 冰箱里有很多面条，都是你们的哦。嗯，啊，嗯，好奇怪的叫声。小猫们，你们一定是饿坏了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是谁在那儿？我还以为有人呢。
2: 卡塔利，很开心见到你。
6: 四喜猫，温达里骗了阿卜杜，他答应为他建一座美术馆，来展出他的作品和美娜奶奶的画。
2: 什么？
6: 阿卜杜会来找美娜奶奶，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你们有危险！要是美娜奶奶签了那份文件，温达里就会拆掉这座房子。
2: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房子。
7: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把美娜奶奶的房子变成美术馆。
2: 要是房子变成美术馆，阿卜杜就可以在这里展出他的作品，美娜奶奶就不用签任何文件了。
7: 但是该怎么做呢？
6: 我们一起把这座房子变成艺术品。
8: 拉哈乐迪可以帮我。

0: 们，他可是一位大艺术家。
1: 带上梅娜奶奶的魔力面条给你，卡塔利，这是你的橙汁。
2: 谢谢球球。快上来吧，猫猫们，我带你们去找大艺术家。
3: 拉帕勒迪，我们需要你，美娜奶奶的房子有危险。
4: 如果你肯帮忙，就能拯救她。我们要把房子变成一个艺术品。
5: 亲爱的四喜猫们，与艺术有关的事，拉帕勒迪愿意随时为你们效劳。但是要想完成这件事，我们需要更多猫咪的帮助。
3: 卡塔利，你在奶奶家等我们，帮我们盯着阿布杜。
4: 卡塔利不在，我们需要别的交通工具。
6: 我们可以用废品造个新交通工具。
3: 对，皮皮，不过这样一来，我们需要
0: 美娜奶奶的魔力面条。
7: 这就是美娜奶奶。

0: 车。
1: 涵涵，用你的调色天赋帮帮我们。
2: 果果也来帮忙，我有强壮的肌肉。

0: 我们来助力四喜猫们，我们擅长画画。
1: 我也来，我喜欢画画。去吧，阿卜杜，带着美娜奶奶签了字的文件回来。阿卜杜来了，
2: 面条魔力已经用完了，时间来不及了。
1: 我来帮忙，四喜猫，求求再给我喝一点橙汁。

0: 我找不到艺术鉴赏家来评估我的画。哦，
1: 早上好，夫人，我是阿卜杜，一个艺术爱好者。
0: 来得真快，我还没给你打电话呢，你就到了。哦，快请进。要不要喝点茶？嗯哼，请自便。
1: 谢谢您，夫人，我是来看你的画的。
0: 哦，我知道，就在楼上，我等不及要给你看了。就在这儿。哦，别介意这房间，房间里没什么好看的，但是这画。
1: 但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房间，这绝对是一部杰作。

0: 是真正的艺术品，
1: 真是太奇怪了。我不记得我最近画了这么多画。
0: 让阳光照亮这奇迹。啊，这外面还有呢，整座房子都是一件艺术品。
1: 哦，我倒没留意过。
0: 您的房子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美术馆，夫人。我可以在这儿展出我的画作吗？
1: 哦，当然，很荣幸。您要再喝点茶吗，阿布杜先生？
2: 这会儿，阿布杜肯定已经让美娜奶奶签了文件了。这下我终于可以拆房子了。
1: 文大力，你在我花园里干什么？
2: 让开点，美娜奶奶，不然在拆房子的时候砸到你了，你可别怪我。
0: 文大力，好兄弟，你不能拆这座房子，这是一件艺术品。现在我已经不需要美术馆了，我要在这里展出我的作品。
2: 那份文件呢？美娜奶奶没签字吗？
0: 没有，文大力，这文件已经没有用了。
2: 我们先离开这儿吧。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0: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0: 可怕的医生。
1: 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2: 是谁呀？
1: 嘿，嘿，大！
2: 啊，我的球！
1: 对不起。
2: 哎呦，啊，啊，好疼！红帕卡，你的手怎么了？
3: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4: 条条，出什么事了？
5: 跳跳，
2: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叮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3: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2: 医生？
6: 白月医生？那是谁？
3: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
2: 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3: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4: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2: 不用，
3: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6: 啊？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2: 四球球，你这个样子，
4: 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6: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2: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可怕的医生！不是，是到底是不是？
6: 别打岔，条条。四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儿了吗？
2: 就是那边。
7: 谢谢四球球，
2: 走吧，咱们别去了吧。
8: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
2: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4: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2: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5: 条条。
6: 轻点，条条。
2: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去过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4: 可是大家都说白月医生帮助了他们。
8: 等等，小心，快睡觉。
5: 小心。
2: 我是不会去的。
4: 条条
2: 你跑什么？
5: 条条。
2: 反正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你们。我的电动球，
1: 当心。

0: 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1: 是你？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0: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1: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0: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2: 跳跳，你看起来好多了，跳跳，脸好了。
3: 婆婆，你就是白云医生，对吗？
1: 原来红包卡，你也是白月婆婆生的小家伙啊！
4: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锋利，很危险。
2: 原来是这样，那些亮闪闪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0: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3: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2: 太神奇了！
5: 疼疼疼，看医生，
3: 没错。
1: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
3: 这是你说的哦。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玻璃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2: 温暖的日光浴。舒服啦，
1: 好热呀！要是有点风就好了。哎呦，风也太大了！
2: 叮咚，
1: 哎呦，
5: 别燃人了！
1: 救我！
0: 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5: 小鳄没事，
2: 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婆婆。
1: 发生什么事了？生气！小球球，你怎么了？
3: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2: 小球球，冷静，深呼吸，呼吸。
1: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3: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
1: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3: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
2: 啊，我来帮子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玉婆婆。
5: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1: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4: 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

0: 肉罐。
1: 嘿，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哎呦，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2: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3: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4: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3: 不对劲。
2: 我和小鳄这就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3: 呀，婆婆在这里。
2: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5: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2: 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5: 什么？快让我看看。
3: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2: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伤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5: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2: 晒太阳？
5: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3: 大叮咚让小鳄受伤。
2: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6: 乔乔，小鳄，我们也来帮忙。
5: 好，
4: 婆婆别担心，刺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
6: 哇，礁石的倒影好像一条鱼啊。
5: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4: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
2: 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晒太阳徽章。
7: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杰选拔赛。工匠们化身

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7: 等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6: 彩色条条？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7: 小蝴蝶。

0: 甜甜，慢慢的转过来。
1: 哎呀，没画完呢。
2: 小蝴蝶，等等我。
3: 甜甜没看够，甜甜也来。
2: 到哪儿去了？
4: 快，停下！我看你往哪儿飞。
2: 哎呀，跳跳，快放开小蝴蝶！
4: 嘿嘿，总算抓到你了。
3: 不能放蝴蝶。
4: 干什么？我这是在说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3: 不是飘飘叮咚，
2: 是小蝴蝶。
4: 糟糕，他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3: 小蝴蝶，等一下。
1: 追了这么远，还是飞走了。
4: 别可惜了，我刚见过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喏，就在前面了。
2: 哇！哇！太美了！
1: 这么多叮咚，
4: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3: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4: 好，我也来。
1: 可我的画还差一点。
2: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5: 我们快去避雨吧。
2: 雨停了，终于能把我的画画完了。瀑布怎么成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不好，瀑布长叮咚了。
2: 哎呀，小心甜甜。
1: 是我们手势到一半不管，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唉，都怪我光顾着自己的画了，其实好看的风景更需要保护啊。
4: 何水兄，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叮咚瀑布，
2: 阿跳，你来的正好，咱们再清理飘飘叮咚吧。
4: 没问题。
3: 小蝴蝶回来啦！
2: 小蝴蝶、瀑布还有彩虹，真是太美啦！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4: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那些轻飘飘的塑料垃圾，随着刮风下雨，它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4: 耶！

0: 已经没有没见过的叮咚了。
1: 啊，水滴，你怎么在这儿？哎，

0: 完毕，安全。
1: 我知道怎么玩这个叮咚了，跟我来。
0: 天哪，那是我的水滴吗？
2: 是的，小追，别担心，它很好，它好像会飞啦。
3: 哎，我的宝宝！
0: 哦，这是什么？
1: 一个没见过的新叮咚。
0: 新叮咚？
1: 别担心，小锥，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叮咚，它很安全。
0: 水滴，咱们表演那个。
2: 我们去找附近的伙伴们帮忙。
1: 对，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叮咚。

0: 哇，
1: 谢谢，
0: 这么多，
1: 谢谢伙伴们。
2: 海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叮咚，我看还是……
1: 嗨嗨，看这里！
3: 条条，你们要做什么？
1: 当然是冲冲，超级不可冲冲冲！嘿！
4: 别担心，这些叮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是的，我们做个检查哦。
3: 没事了，小坠，你们安全了。
1: 以后再也不拿这个叮咚当玩具了。
4: 这次都怪我们，没想到这些绳圈对海鸟有危险。
3: 不能拿来当玩具，记住了吗，水滴？
4: 看来再简单的叮咚也不能小瞧。
1: 哎呀，船上还有一大堆呢，
2: 我们快去把叮咚收拾干净吧，别让他们再回到岛上了。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海鸟小新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口罩。对于海鸟来说，口罩两边的挂绳容易缠住它们的脚，十分危险。用过的口罩千万别乱丢哦。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7: 专业

0: 集战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47集，偏要往上爬。
1: 我要变得更强，这样就能像大哥哥那样保护大家啦。不好，不好啦，无敌神眼爆发了，大家快躲起来，抓紧啦。
2: 真的多亏了大黄哥，
3: 有大黄哥守护我们的村啊，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2: 大黄哥真好，太好了，多亏了大黄哥。
4: 太好了，
5: 小贺，你怎么了？
0: 我也想和你守护村庄，但我的能力还不够。
5: 那就要更加努力训练，变得跟我一样强壮，然后和我一起守护村庄，一起拯救这个世界。
4: 我真的可以吗？
5: 一定可以的。
6: 以你这种程度的力量，不可能。

睁眼看看，我就站在你的面前，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你连我都打不过。自己办不到的事，凭什么认为别人也不行？你一定是在说谎，你这个骗子！你别再自欺欺人了。像你这样连无尽深渊边缘都不敢靠近的人，凭什么在这里质疑？

0: 他居然可以上到这一层，说不定我们真的能出去啊！
1: 要是这么简单就能爬上去的话，我们就不用被困这么久了。小心，这区域没有着力点，不能攀爬。再往上就是直线了，爬不了的。
2: 爬不了，那就用跳的吧。
1: 你要做什么？没想到这样也行。
2: 我也没想到，就是刚才滑落的时候，脚无意间碰到飘落的纸时才发现的。身体变成线条的同时，也变得轻盈了。我好像有些不一样的变化了。
1: 糟糕，没路了。
2: 好险啊。
3: 明明我们爬了这么久，怎么还有这么远，就像没有前进过一样。
1: 这就是无尽深渊最恐怖的地方，无论你怎么努力地往上爬，出口都像天边一样遥远。就这样一次次击垮你的内心，让你心底产生无能为力的绝望。
2: 哼，如果什么事都能轻松完成，那人生该有多无聊啊。生活就是要充满挑战才有意思嘛。
1: 大家快看上面，又有纸飘下来了。
2: 都抓紧扶稳，我们又要出发了。
1: 我要变得更强，这样就能像你一样保护大家了。他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究竟是谁呢？
4: 小贺又在锻炼啊。
0: 哎，不好了，大黄哥他为了救我们掉进裂缝了。
1: 大哥哥，我马上来救你。大哥哥，小贺，大哥哥，这次换我来救你了，就快成功了。大哥哥，快拉住我的手。
2: 小心。
1: 小贺，还记得那天我们的约定吗？
5: 记得，我们要一起变强，一起守护村庄，一起拯救世界。
1: 我已经回不去了，但你可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5: 不要，
1: 小贺，再见。小贺，一定要替我变强，替我守护好村庄。
2: 无尽深渊的可怕，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被吸进去的根本出不来。看来你也只是嘴上强大而已，其实内心早已对无尽深渊充满了恐惧。
1: 一派无言。
2: 明明每一击你都扛不住，为什么你还能一次次再站起来？

0: 因为我有要保护的伙伴，我不能倒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大黄哥，我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继续守护村子，继续让自己变得更强，强到

0: 这个世界。
1: 我有办法可以帮你守护你的村子。嗯，要不要加入我们？
0: 为了我守护的一切，一定要将你击倒！我是不会放弃的！啊！小贺！你们坚持住啊！我说过带大家出去，就一定会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0: 终于记得我是谁了，现在也让我们来帮你吧，沸羊羊。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帮沸羊羊吧。沸羊羊，接受我们这份力量吧。
1: 接住你了，沸羊羊。
2: 原来是你们。
0: 沸羊羊加油，
1: 来抢衣服了，
0: 冲出这一层就能召唤我的主角光环了。嗨，我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心意的。
3: 主角光环，
0: 不会吧，哎呀呀呀，难道我不配有主角光环吗？啊，再见了大家。
2: 我是不是已经消散了？哎，我怎么没掉下去？
0: 是我的光环，果然我还有当主角的光环。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冲出这个无尽深渊吧。主角光环冲吧。
2: 这个声音难道是

0: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强了，
1: 你真的还活着？
0: 多亏沸羊羊，是他把我们从无尽深渊里救回来的。
1: 可是他只有这点力量，怎么会？
0: 本来我们早就绝望了，默默等待消散，是他一直不肯放弃，让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1: 为什么他能拥有这种打不死的力量？
0: 小贺，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他身上有无限可能，说不定他能帮我们拯救这个世界。
2: 你进去救人吧。
0: 贺，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

0: 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好吃点啊。
10: 改食因爱而生，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3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0: 第48集，善良的力量。
1: 走这边，你们这么着急要找的那个慢羊羊，他真的有办法帮助我们吗？村长见多识广，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门到底要怎么打开呀？怎么就打不开呢？我已经被关了好多集了，我要去解救我的孩子们，我不能被关在这儿。
3: 孩子们还好吧？我真没办法打开这门嘛，总不能对门说芝麻开门吧，太傻了。
2: 成功了，我真是个天才呀。
0: 村长，你在干什么？
2: 太好了，你们二人无恙。
1: 多亏了粉黛露，我们才这么顺利找到你。
2: 他不是敌人吗？为什么要帮助我们？
1: 其实是这样的。
2: 居然还有这种事。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拯救你们的世界。
1: 真的可以？太好了。
4: 没想到你居然背叛了我们。
1: 桃，不是的，桃，你看，即便不用能量，我和米羊羊也成功让蒲公英重新焕发了色彩。

0: 或许他们会找到其他方法来拯救我们的世界。
1: 我们没有试错的时间了，现在的办法就是唯一的机会，我不允许再有人破坏它。你们觉得我为什么放着你们来到这里？不许妨碍我！
0: 太大意了，忘记逃还有一个布满机关的地下室，反抗他的人都会被困在这里。你们没事吧？
2: 还好。暖羊羊是和我们一起掉下来的，他人呢？
0: 这个管道有很多岔口，通往不同的地方。暖羊羊应该是掉到其他地方了，那我们赶快去找他。小心！
2: 这怎么会有鼠标箭头呢？
3: 快点着我不放！
0: 这是陶制造的陷阱，陶在这些房间里布置了很多机关陷阱。那暖羊羊一个人岂不是很危险？
1: 这是你是新来的吗？
4: 你是从哪里来的？
0: 你们是？
4: 我们是暂时住在这里的。
1: 那时我无意中穿过一条裂缝，走着走着就来到这个世界，没多久我就被一个叫陶的带到这儿了。
4: 我也是。
0: 然后就被关起来了？
1: 我们没有被关起来啊，我们一直在房间里做自己喜欢的事，都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想走随时可以走。
5: 你找我有事吗？
0: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居民吗？
5: 我不小心踩了陶一脚，然后就被他带到这里来了。
0: 对了，你们有看到长这样的三个人掉下来吗？
1: 没有啊，就只有你掉下来。
6: 他们有粉带路，应该没事，我想办法和他们会合。
0: 既然大家都没被关着，那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5: 离开了这房间又怎么样？外面都是陶的陷阱，根本走不远。
1: 我不想离开，这里有好多植物需要我。
0: 这都是陶的陷阱，他就是想要大家甘愿留下来。难道你们不想回家吗？
1: 家里的花园也需要我照顾。
7: 我想家了。
5: 但外面都是陶的陷阱，普通人真的没办法闯过去的。
0: 我现在就要出去，你们想出去的就跟我来吧。
8: 暖羊羊，战力来源是那对感知情感而爆发能量的拳套，至于弱点嘛，就是性格善良以及容易相信他人。听好，你的任务是混在那些人群里面，防止他们逃脱，任何误入这个世界的人都不能离开，以防有人影响我们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我已经安排好了眼线，你们逃不掉的。
5: 怎么了？
8: 想办法接近暖羊羊，找机会毁掉他的装备。
5: 好的，收到。可是为什么要毁掉他的装备呢？
8: 他是坏人，没了装备就没了威胁，就不怕他抢我们的能量了。好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做，你好好表现。
5: 毁掉暖羊羊的装备。
0: 是不舒服吗？坚持住，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
5: 好。看来是我多虑了。
9: 我们必须快点找到暖羊羊。

0: 真是可怕的陷阱。
1: 我们三个人都难以应对这些陷阱，不知道暖羊羊现在怎么样了。
2: 你受伤了，我帮你包扎。
3: 不要紧，现在先出去比较重要，我们快继续出发吧。
2: 那个难道就是出口？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4: 这是操作工具，被他套住就逃不了了。
3: 不用怕，我来帮你们，你们先走。
2: 好，那你小心。
4: 哎呀，这些陷阱也太难躲了吧，我都逃不掉了。快来救我呀。
3: 怎么回事，我动不了了。
4: 哈，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3: 你为什么要拿我的装备？
4: 我是陶博士特意安排在这里的，为的就是毁掉你的装备。
3: 陶，
5: 吸收装置终于修复完成了，现在可以重启我们的计划了。那边怎么这么吵啊？怎么都不见了？去哪儿了？快说，怎么回事？他们怎么都出来了？我不是叫你好好看着他们吗？而且暖羊羊去哪儿了？什么？你怎么站在他那边了？
4: 我是陶博士特意安排在这里的，只要你没了装备，你就不可能抢走我们的能量了。
3: 那个不是你们的能量。
4: 你说什么？
3: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家园因裂缝而消失不见，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变成能量吸走了。这就是陶说的你们的能量。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做什么，但那绝对是错误的，不能再让你们继续错下去了。
4: 不，我不相信你。我可是你又不像坏人。
5: 他是坏人，没了装备就没了危险，就不怕他抢我们的能量了。
4: 真相是什么？究竟是谁在撒谎？哼，详细我会自己去问的。
3: 我和你一起去问吧。
4: 你
3: 这种陷阱完全困不住我的，我只是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4: 你没有陶博士说的那么天真吗？
3: 请相信我吧，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和你们一起找到拯救这个世界的新办法。陶，你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要把大家困在那里？为什么要吸收别人的世界？
5: 你想知道为什么呀？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世界突然出现了一个深渊，这个深渊迅速扩张，并且吞噬了周围的一切。更糟糕的是，深渊不止一个，他们陆续出现，无止境地吸收着我们的世界，直到我们发现其他世界的能量可以阻止深渊的出现和扩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的世界。
4: 原来我们真的在掠夺别人世界的能量。
3: 我相信还会有更好的办法拯救你们的世界。
4: 怎么回事啊？
3: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怎么连这里也出现了？

0: 你的方法，请一定要拯救我们的世界。
1: 不好！你在干什么？不要放手！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49集，无尽深渊。
1: 这就是在深渊的感觉？
2: 不行，我还有事没完成。我得出去。
1: 真不甘心。身体怎么了？
2: 不好，得赶紧离开这里。逃？
1: 暖阳阳，
2: 坚持住。

我们修补圣诞的实验又失败了。你说的没错，我不应该放弃，我们再去制作更厉害的装置。

0: 我们去试验一下。
1: 爸爸。
0: 啊！不好了！
2: 真的吗？
0: 怎么会这样？大家快躲开！
2: 我就说不可能成功嘛，那个深渊越来越大，
0: 我的粒子消除器可以修补深渊的，只要我再改进一下。
3: 放弃吧，你不可能拯救这个世界的。
0: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的。好了，我知道了，只要有你在，我不会放弃的。如果这个方法不行，我还能找找其他方法。啊，原来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世界的存在。或许去其他世界看看，能不能找到修补无尽深渊的方法。刚才看到的是他的记忆。

0: 这里是我们的青青草原。世界。这里的阳光好舒服啊，哥哥，你说是不是啊？
1: 阿飞，
0: 啊，这是花吗？哇，好香啊！那又是什么？世界都没这些东西吗？哎呀！如果我们的世界也能变成这样就好了。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世界传送装置一起搬到这里居住。

0: 这样就不用再怕那个无尽深渊了。我们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嗯。身体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在别的世界也会消散？狗狗，我们快离开这里！狗狗，你要坚持住，我们回家，我现在就带你回家。狗狗，你坚持住啊！狗狗，不要，不要离开我！狗狗，狗狗！
1: 逃，快走，不然你也会消失的。逃！
0: 之前，我不需要你的同情，都是因为你们，不然我们的计划就要完成了。
2: 这就放弃了？我救你可不是要你放弃的。
0: 谢谢你救我。但既然我们都要消散，为什么还要救我？
2: 倘若我有办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呢？
0: 你说有办法？什么办法？
2: 我观察你很久了，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有发明才能的人帮我改良这个粒子吸收装置。我们可以去其他世界吸收他们的全部能量，或许这样就能拯救我们的世界。怎么样？我们试试吧。一定可以，你们只要相信我，我会还你们一个美丽的世界。好，你负责改良这个装置，增强它的吸收部分。其他人分头帮陶寻找材料吧。
3: 好。
2: 那我们开始吧。
4: 这里好美呀。

0: 那个世界全吸收了
1: 这就是整个世界的能量。
0: 可是那个世界怎么办？
1: 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呀，还是先救我们自己吧。一起见证奇迹吧。

0: 我们真的拯救了我们的世界。
1: 原来他们是这样恢复这里的。怎么突然又变成这样了？
0: 我们的世界不是已经恢复了吗？
2: 为什么这些能量又会消失？
3: 看来我们要吸收更多的。

0: 的能量了，这样就能让我们的世界持续下去。
1: 你说的是我们还要继续吸收别的世界？什么？这样岂不是把我们的不幸转移到别人身上吗？
2: 我们找找其他办法吧。
0: 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只有这个办法了。那难道你们就忍心看到我们世界的一切逐渐的消失毁掉吗？我不想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这种毁灭，我还是会去做的。你们想清楚就来找我吧。

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有谁能告诉我吗？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方法是错的。现在对与错都已经没所谓了，因为我们终将在这里消散。不，我们还有希望。 可以试试反向船，你这个方法怎么可能出去？

0: 么一切就都还没有结束。真的可以离开了，
1: 等出去了，我和我的伙伴也会帮助你们寻找其他办法，让你们的世界变得美好。
0: 拥有希望真的很美好。
1: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
2: 好，我拉你上来。
0: 粉，你
2: 别说了，快抓紧我。
0: 这就是你一直说的希望吗？我感受到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集重生。啊
1: 我们来帮忙。
2: 你没事吧？啊，嗯，幸好有沸羊羊，但他怎么也一起来了？
1: 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一起拯救这个世界。
3: 但是，真的有其他办法吗？我们必须要找到其他的办法。如果宇宙的能量都被吸收殆尽，你们的世界也一样会消散的。
2: 村长，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啊，
4: 黑洞、能量，还有恢复的花，这些肯定是有关联的。我们先把碎片收集起来，再从能量中找出答案。嗯，
2: 赞成，我愿意去试试。
1: 恭喜你加入我们。只是暂时的。嗯，
3: 这些就是我这边目前已有的碎片，
2: 然后我所拿到的碎片最后在喜羊羊他们手上，
4: 剩下的就是我之前抢回青青草原上那些碎片了。
3: 糟了，我之前派绿去青青草原抢碎片了。
5: 这里跟我的家园好像啊。
6: 终于回来了。哎呀，
7: 嗯，海之草原的空气最舒服啊。哎呀，谁乱丢垃圾呀？
0: 这不是村长的无人机吗？
5: 这里怎么了？

0: 爸爸现在变得软乎乎的，超级可爱。
1: 红太狼，羊村发生了什么事？其他人呢？
2: 没事了，大家都出来吧。香羊、灰太狼，你们终于回来了。
1: 小飞机，你怎么了？
2: 香羊，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没有守住你们辛苦找回来的碎片。

0: 试试。
1: 是他把这里破坏成这样的，
2: 本来我们是可以抓住他的。我答应过懒羊羊，一定要守护好草原的碎片。难道你忍心伤害我吗？
3: 懒羊羊，
2: 我很担心懒羊羊出事了，你们快去找他。
1: 剩下的我们会想办法，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2: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你受伤了，还是留在这里吧。你是我。
1: 大家小心。
4: 喜羊羊、灰太狼，是我。
1: 你怎么变成怪物了？
4: 听我说，现在桃已经跟我们达成共识了。你们赶快带上手上的碎片来我们这里汇合。
2: 但是羊村的碎片被绿色的懒羊羊拿走了。
4: 我知道，你们先把其他世界拿来的碎片带过来。
5: 好。红红，我。
6: 你去吧，我们等你回来。
7: 妈妈早点回来。
2: 无论如何，我一定会亲手把我的世界找回来。
6: 那个叫绿的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吧。
1: 但我们合作的事不能让绿知道，他只听蓝的话。
8: 蓝又是谁？
1: 蓝是我们的队长，当初和整个宇宙能量一起被炸成碎片，如果把所有碎片合在一起，他也会随之复活。
6: 这次吸收宇宙的计划就是他提出的。
9: 为什么要让我们两个单独看守碎片？碎片拥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担心有人会抢夺。
10: 那找我看守就对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商量呢？
9: 蓝的意识还保留在碎片中，我们在碎片附近讨论关于他的话会被他听见的。
10: 这个蓝连说一下都不行吗？真小气。
4: 这个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我记忆中又失败了。
11: 不要放弃。
1: 你是凭着什么信念坚持下来的？
11: 在我要消亡的时候，全靠大家把身上的能量献给我。我的命是村民们给的，我身上背负着整条村的希望，所以我一定不能放弃。
6: 别被他骗了，我一开始也以为他是这样的，但后来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你对我的话干了些什么？
11: 这朵花只是自己消散了而已。
6: 我一直觉得他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4: 看来等拿回喜羊羊和绿手上的碎片后，我们要重长记忆。
1: 这话一定不要让绿听到，不然他肯定不会把碎片交出来的。

0: 懒羊羊，
1: 懒羊羊，你究竟怎么了？
2: 多说无益，快把你们的碎片交出来！要把碎片交出来的是你。

0: 起！
1: 快从懒羊羊的身体里面出来！懒羊羊，快醒过来！别白费心机了，他不可能醒的。懒羊羊，既然你们下不了手，那我来让他清醒过来。小飞机，住手！
0: 那是懒羊羊的身体。
1: 为了拯救我的世界，还我碎片！我会回来的，你跟我等着。碎片总算拿回来了。
0: 有了七彩碎片的小飞机，好厉害！
1: 快去交给村长吧。
2: 你们居然还把玉手上的碎片拿回来了？
1: 对了，其他碎片呢？
3: 在其他房间里，执行兽带你去吧。
1: 那我把碎片送过去。
3: 记得千万不要把碎片合在一起哦。
1: 好的。
4: 不好，上次我看他拿碎片时，有出现蓝的声音。
5: 什么？鹤在那边看守着，我们快过去看看。
6: 终于意识到我们的重要性了吗？说吧，把我们叫来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们没叫你们过来呀。
6: 刚刚小飞机不是说……
4: 那边肯定出事了，快走！村长，等等，我有东西要给你。
6: 听我说过，我会回来的。快把碎片给我！
1: 做梦，这可是我的力量。
6: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3: 记得千万不要把碎片合在一起哦。
1: 给我全部的能量。

0: 会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不再是那个没用的小飞机了，我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了。啊，呵呵呵，真如你所想的那样吗？什么？
1: 这股力量强吗？
0: 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帮我的吗？
1: 我为什么要帮你？要不是你有利用价值，像你这种没用的配角，我根本瞧都不能瞧成一眼的。
0: 你找我不是因为我的潜质和能力吗？
1: 潜力？我让绿故意输给你，把碎片让给我，这样就能够利用你躲过所有人的怀疑，把所有碎片合成。
0: 啊，为什么你要利用我？
1: 谁会想到像你这种不起眼没用的配角，会是我为了复活而设的最重要的一步棋呢？
0: 我真是个大笨蛋。
1: 我们又见面了。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啦！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第五十一集，第二朋友。小飞机，
1: 我们又见面了。
2: 是他，终于还是让他重生了。
3: 你个坏蛋，快把我身体恢复了。
0: 谁也不能伤害他。
1: 别理他们，先进行我们的计划。
0: 不许走。
1: 就凭你们？
0: 小心。

0: 了，快去救小飞机！
1: 小飞机，
0: 他突然消失，肯定是吸收装置。
1: 我来照顾小飞机，你们去追他。还有，你们要救回懒羊羊。
2: 装置到手了。
3: 这吸收装置呢？
2: 一定是逃，分头行动，不要再让他们追上来。
3: 好的。
4: 还是你想的周到。
0: 要是蓝重生了，他第一件事就是找吸收装置，必须摧毁它。可是这个吸收装置被破坏的时候会发出超强的爆炸，我们只能把它扔到黑洞里去才行。追来了，
5: 由我们两个来拦住他。
4: 谢谢你们。
5: 哼，你想利用绿雨来拦住我们，可惜我们对这里可比他熟。绿，
2: 这就是你对老朋友的欢迎仪式吗？
3: 蓝，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拯救我们的世界。
5: 和他说这么多也没用，他根本不会听。
2: 芬娜一直以来都想取代我的位置。可以的，那我们就一起拯救我们的世界吧。
0: 你把芬，你怎么能够这样？
2: 你也一起来吧。你们要回到我的阵营了。
6: 这里好大呀，他们也不带着我们，都迷路了。
3: 懒羊羊，他是绿。
7: 为什么你们总是妨碍蓝？
5: 绿，蓝可是在利用你啊。
7: 闭嘴。
5: 不可以那么大力握住他。
3: 一个弄好了，看我的，我先来抓住他。想抓我？
7: 不可以伤害。
5: 快住手！
3: 他怎么倒下了？趁这个机会，我们赶快把他拔出来。
5: 我也来帮忙。

0: 快离开我的身体！绿，你伤害了我的朋友。
1: 我没有伤害他们，我只是暂时困住他们。你放心，等我完成我最后的愿望后，我就会释放你的朋友，也会离开你的身体。
0: 我是不会想起你的。
1: 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我的朋友啊，不是因为他的建议，我现在也不能自由地奔跑。你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让你伤害别人的。
2: 这么急想去哪儿啊？
3: 我们要不谈一下？
2: 不用谈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下一步计划了。
3: 我不想再和你合作了。
2: 哦，为什么？你难道不想拯救我们的世界了吗？
3: 一定会有不牺牲其他世界的办法的。
2: 哼，看来你已经决定和他合作了，那就别怪我。
4: 我来拦住他，你去处理装置。
2: 你在做什么？
3: 我绝对不会跟你这种人。

0: 是自毁程序？怎么回事？
1: 我刚才增加了一个设置，只要装置没有连接我的能量，就会爆炸，它的威力足以把你炸成碎片。
0: 这样连你也会被炸成碎片的。
1: 我早就做好了和你同归于尽的打算了。你要是不想被炸成碎片，就把装置丢进去。
0: 你真当我没办法吗？
1: 你。

0: 这一次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
1: 蓝，
0: 嗯，
1: 蓝，其他人我收拾好了，他们暂时不会再来妨碍我们的计划了。
0: 干得好！
1: 哇，你拿到装置了。
0: 绿，一切都是你的功劳，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1: 那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你可是我最最最好的第一朋友。对了，陶他们呢？
0: 我正准备带你去见他们。
1: 知道，他们也是我的第三、第四、第五重要的朋友。蓝，你在干什么？
0: 当然是带你去见他们呐。
1: 什么带我去？
0: 能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应当感到荣幸才对。
1: 难道你吸收了他们？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是还鼓励我，给我希望？还说过我们要一起拯救世界的吗？
0: 我当初鼓励你是

0: 啊啊！我可以活动了。这个是，你快点放了我呀，你说的对，蓝丫丫，蓝他，啊，你怎么了？原来蓝一直欺骗我，他现在要吸收我，成为他身体的力量。他还把粉、褐、桃都吸收了。啊！我从未想过蓝是这样的人。对不起，我这段时间还一直做伤害你的事。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让对方伤心的。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嘛！谢谢你，我不能连累懒羊羊。你快走吧，不然你也会被吸收掉的。哎呀！我的好朋友。再见。
1: 我们五个人又可以一起了，真开心呐！现在该执行我的最后一步计划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52集《逆天营救》。
1: 懒羊羊，
2: 懒羊羊，
3: 懒羊羊，
4: 懒羊羊，快来呀！懒羊羊在这儿。
5: 懒羊羊，你怎么样？
6: 大家，绿真的放了你们。
7: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6: 蓝把所有人融合了。他融合大家到底想干什么？
8: 他还夺走了吸收装置，一定是为了延续一开始的计划。
5: 一开始？难道必须赶快阻止他？杨洋，等我们！
8: 慢着。喜羊羊由我的无人机带回来，你们快随我回星星草原，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5: 村长，我们可以用桃的世界传送装置回去。
9: 喜羊羊，
6: 你休想吸收其他世界！
9: 哼，你拿什么阻止我？就有你那可笑的贴纸吗？
6: 我能阻止你一次，就能阻止你第二次。
9: 大言不惭，弱者才拿运气当实力。
6: 少瞧不起人。
9: 你不可能再走运了。这就是被你们毁掉的吸收装置啊！
6: 我再把它破坏掉，阻止你继续作恶。

0: 你浪费我太多时间了，现在就开始吧，被挡的吸收计划。啊！现在吸收装置跟我融合了，看你怎么破坏。啊！
1: 柯田，别赖床了，该出去站岗了，快点儿！
2: 少站一天又不会世界毁灭。嗯。臭妹子，
1: 不是我弄的，
2: 我就睡个懒觉，不至于毁灭吧？你哥呀！救命！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我们还是先救人吧。嗯。
5: 我们快去避难。

0: 用桃的装置回去青青草原，比硬闯裂缝要安全点。
1: 村长，你刚才说的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意思呀？嗯，
0: 给你。
2: 这是？
0: 这是防止能量化的装置，万一吸收装置最后落在蓝的手上，这防止能量化装置或许能帮你们躲过灾难。
2: 蓝现在得到了吸收装置，无论喜羊羊能否阻止它，我们都要尽快回到青青草原保护其他人。
3: 没错，红红和小灰灰他们还在青青草原呢。
4: 头连这个也算到，我觉得他比村长还厉害。
2: 谁说的？我们是同一个水平的。
4: 他还发明了世界传送装置。
1: 确实是头更厉害。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

0: 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3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3岁了。

0: 两村的防护罩没有用，快，我们要去把其他的幸存者带来避难。才带回这么少人，我真是太没用了。
1: 不，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2: 小飞机
3: 有你在，羊村才能坚持到现在。
4: 对呀，小飞机真棒。
3: 谢谢你们。

0: 只要把防能量化装置的力量注入到羊村防护罩上，防护罩就能得到强化。成功了！
1: 灰太狼呢？他不是跟我们一起回来的吗？他去哪儿了？
2: 他去接红太狼和小灰灰了。
1: 天空怎么裂开了？妈妈，我们也会被吸走吗？
3: 不会的，有妈妈在，别怕。
4: 小灰灰啊，小灰灰，
1: 太好了，是爸爸来救我了。
3: 灰太狼，你终于回来了。
5: 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我们还是快坐无人机去羊村避难吧。坐稳了我们就出发。
3: 要不还是我来开吧。
5: 也行。
3: 怎么越靠近羊村吸力越厉害？
5: 红红，你放心开，我会保护好你们。
1: 爸爸好厉害！
6: 是灰太狼他们，快开门让他们进来。
3: 安全了。
7: 红太狼，你们没事吧？我带你们去休息一下。
5: 我们没事。喜羊羊回来了吗？
7: 放心吧，他没事。
5: 我去找他。
7: 我们再去救其他人吧。别担心，我一定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3: 是男女王和懒猪猪。
7: 大家基本都安全了，我们也快找个地方躲一下吧。别说这些了。
3: 越来越多人被吸走了，
1: 我们要去救他们。
5: 外面的吸力这么强，我们怎么救啊？
0: 我有办法。经过观察分析，能量球是以顺时针螺旋模式吸入能量分子的。在身体还没被能量化的前提下，我们能将靠近青青草原的人救回来。
1: 可是我们出去不就被能量化了吗？
0: 别担心，我已经将陶给我的防能量化装置和雨衣结合，你们穿上后就能暂时抵抗吸收，不被能量化了。
1: 村长，你偏心，我的雨衣这么小，喜羊羊的这么大。
0: 人家喜羊羊有翅膀，当然要大一点儿。
5: 怎么我没有雨衣啊？
7: 你的屁股都露棉花了，救人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3: 灰太狼，我来帮你修补一下身体吧。
7: 分散了，我们分头去救人吧。可以。他怎么跟我这么像？
1: 喜

0: 我去救喜儿，你们先带他们回去。
1: 别担心，喜羊羊肯定会救喜儿姐姐的。
2: 没错，相信喜羊羊。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

0: 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

0: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来吧，新世界。
1: 果然，我们的世界注定是要消亡的。
2: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3: 不，一切才刚刚开始。
2: 是蓝的声音，
1: 从裂缝传出来。
3: 是我。
1: 哇，是蓝。
2: 蓝，我们的世界快不行了。
3: 别担心，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是什么？
3: 你们就跟我来吧。
2: 这里是
4: 我们的身体
1: 好像在变化。
2: 我感觉重获新生。
3: 这里的一切就是我要送给你们的礼物。
4: 那我们原本那个世界呢？
3: 那个世界我们已经不需要了，现在我们只需尽情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
4: 美好的
5: 世界。
6: 蓝，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3: 这一切除了我还都多亏了大家呀。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消散了。
4: 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完美的世界。
3: 现在还不够完美，我还需要更多的力量。
7: 啊，什么？喜羊羊被吸走了？
8: 为什么你这么傻？
4: 羊羊，你怎么擅自行动？
9: 不是的，听我说。
4: 羊羊，你别吓我们呢。芊芊，
9: 事情是这样的，
7: 我们是一个团体啊。
9: 你们听我说完呢。
10: 喜羊羊，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们？
9: 你们听我说完呢。
4: 村长，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伤心？
8: 我听说伤心过度情绪就会错乱。村长的
4: 现在连村长都疯了。
9: 我要怎么跟他们说其实喜羊羊还活着？
11: 你说喜羊羊还活着，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喜羊羊。

0: 你快从我身上下来！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是哪里呀？怎么那么黑漆漆的？
1: 我们现在应该在蓝的能量体内。
0: 那我们是被蓝吞了吗？
1: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安然无恙呢？
0: 多亏了这件法宝。
1: 虽然是没事，可是现在我们要怎么阻止它呢？
0: 我们现在在它体内，那装置应该就在这儿，所以
1: 我跟你一起去。
2: 我也去。嗯，
0: 说起来，
3: 好久不见了各位。
0: 你的眼睛好了？
1: 嗯。被我说，那你能不能不要黏着我？
0: 可是喜羊羊说不靠近就会被吸收了。
1: 那跑其他人可以吗？
0: 可是只有你的味道特别香。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冷静一点。
1: 你们看，
2: 我们竟然都没事。
0: 没想到这法宝撕开了还能使用。那我分开这半给你，
1: 这样活动起来就方便多了。
0: 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吸收装置把它破坏掉，我们的世界就能恢复正常了。
1: 没错，我一定不会
2: 放过他的。
3: 哇，好帅的姐姐啊。
1: 我们快点走吧。
2: 出发。
1: 是蓝，我们追。
0: 消失了，
1: 你们小心一点，他可能怎么突然有那么浓烈的雾啊？去哪里了？
4: 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了？
2: 别想

0: 怎么是你们？
1: 我刚才还以为是蓝。
2: 是这迷雾让我们产生幻觉的，没错。他想让我们相互攻击，
1: 幸好有你唤醒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我要在你身后做你背后的羊。
2: 你坚强点吧，我们尽量靠在一起前进吧。
1: 虽然说不要分开，但也不用粘在一起呀。
2: 怎么走来走去还是这种地方？这里不是我们之前的战斗痕迹吗？
3: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原地打转啊？
1: 想想办法呀。
2: 行。之前的战斗用了太多能量，现在又渴又饿。
1: 什么声音啊？
2: 不要紧张，是风声。
1: 是吗？太好了。

0: 你这么胆小，怎么还出来拯救世界呢？
1: 我是不由自主的。
0: 我也是啊。当你看着世界即将毁灭，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啊，然后身体便会不由自主的想站出来守护好身边的一切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我也是。
0: 说起来真神奇，看到你们就好像看到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自己。这句话说的好像大结局一样。
2: 不要大结局。
0: 就算大结局也不怕，我准备了一些造型卡给你们。
3: 没兴趣。
0: 那等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就相约在和平的世界再次相聚吧。好吗，
2: 各位？
4: 当然
5: 可以。
0: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之前之所以被迷雾蒙蔽，是因为我们太相信我们的眼睛了。喜儿，你有听到什么吗？没错，我听到了，那边有奇怪的声音。喜花花，照亮那边。小意思。

是他了，就是这个东西一直迷惑我们，他要逃跑了，我们快追！

0: 是驿站老板和茶二郎的武器呀。你们看那里在发光呢。那里应该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出发！
1: 你们忘了逃的法宝吗？
2: 村长，你怎么不早说？
3: 哎，害我白担心了。
1: 吸收装置还在运行，说明喜羊羊的行动还没奏效。
4: 那喜羊羊岂不是很危险？我们快点去支援他吧。
3: 我也去。
5: 姐姐肯定在某个地方战斗，我也要去战斗。
4: 既然这样，我们出发。
6: 灰太狼，你这个身体真的撑得住吗？
1: 没关系，我已经找到了恢复你身体的办法了。
6: 真的吗？
2: 灰太狼，你就留下好好恢复身体，我们先出发吧。
3: 既然灰太狼和喜羊羊都不在，
7: 那接下来就是
6: 连懒羊羊也被他传染了吗？
1: 事不宜迟，开始计划。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生养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样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勤劳勇敢，这里的花果恣意生长。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家的少年都以来好样山书院求学为荣，大家在山长、博士、教授、助教四位贤者的带领下研习文化，体验百业。书院虽隐于山野，却充满活力。四位贤者不时给少年们发布各种任务，使他们通过对外界的不断认知和探究获得自我提升，也让贤者们从少年们的劳动体验中获得宝贵启示。
1: 机场的学童们感受高科技带来的安全感，亲自动手争当国门小卫士，火眼金睛不放过一个可疑物品。来自好样山的舞琴系舞出万般变化，神秘推拿术一秒点穴博士。别看都是土豆，中餐厅的学童们让他们个个不同。小学童巧手捏出小刺猬，憨态可掬，居然还有独眼龙。学官团齐上手，学官学童刀工大比拼。
2: 各位学官们，各位学童们，咱们好样山的学童呢，已经分别在飞机场、中医院还有中餐厅接受了层层的考察，分别考察了他们的观察能力还有动手能力。总的来说，我觉得学童们的表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说经受住了考验。
3: 我们派出了三组小学童，我这组小学童啊，他们特别了不起，你看年龄最小，对不对？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学的是有模有样，最后呢，他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需要300个小时才能够初步完成上岗的那些技能，
2: 很厉害。
4: 教授这胳膊肘老往里拐呀，那我觉得表现出色的还是我们中医组的同学。你看短短的时间学习了舞琴戏，恭喜学了武侯戏，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推拿技艺，上千年传承的中医药的技巧都被他们学会了，这动手能力太强了。
5: 我觉得最棒的还得是我们中餐厅小组，这一次他们那个刀工、雕工，还有他们对于自己动手的这些锻炼，其实超过了很多我们像山长这样的大人。这个土豆丝切的比我们山长都好了，所以我要为我们三个小学童点赞。
3: 只要你示范的也好啊，你是我们这里面这个刀工最好的，
2: 刀工最好的，
5: 那毕竟是好样山的厨艺担当啊。
2: 即使是山长，也不是样样都精通啊，
3: 样样都稀松。
2: 我们也有很多需要跟我们学童一起去学习的东西，对不对？
3: 是的。
2: 那我们之前也说了，之前考验了他们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那这次又要考验他们的什么能力呢？
3: 应变能力，然后这个实践能力，这可以说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我们古人讲五禽嘛，是吧？眼禽、嘴禽、手禽、身禽，各种都要这个跟得上。所以我觉得劳动技能是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2: 没错，教授说的特别的对。
1: 机场学童有礼有节，耐心劝说违规旅客。好样山里来授课，山长被彻底盘查。中药房内手脚忙，按图索骥抓药方。
2: 哎，我觉得飞行安全无小事啊，我觉得咱们各种科技手段肯定也都用得上。接下来咱们就看看学童们他们如何用这些科技的仪器和手段来进行劳作体验的。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这个环节就是刚刚大家一直非常感兴趣的这个人身检查环节。第一，我们要先把我们的金属探测器打开开关，然后把金属探测器的敏感度调到中档模式。我们要用打开的金属探测器在自己的身上进行一个测试。
7: 这是怎么呼吸呀？
6: 从前检查到后，然后是从左侧检查到右侧。学会了吗？
7: 学会。

0: 快乐。
1: 那好吧，来有请我们的模拟旅客。
2: 请张开双臂。
1: 对，调到中档，手和手探跟着。
3: 对。
1: 哎。好，这基本上就检查完了。你刚刚在检查的时候是不是有地方报警了？那我们把这个小谜题先保留着，看看有其他小朋友能不能查到，好不好？
2: 请打开双臂。
1: 啊。手跟着手探走，哎，也报警了是吧？我们一会儿来一起公布，来实现一下你的小心愿。哎，对，手跟着手探走。对了，要往下滑哟。哦，也报警了。有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
3: 没有。
1: 其实不是很难，是吧？我们小朋友也实现了心愿，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在同一个位置检查到了报警的物品？那我们要跟旅客怎么说呀？
2: 您查出都能物品，
1: 它是一把多功能刀。
4: 好的，我们接下来这个终极考核呢，还有一项任务，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如果谁带了违禁品，咱们要怎么，面对这位旅客呀？
5: 就是告诉他。
4: 哎，如果说服不了呢？
6: 那就是说服，
4: 对，继续说，
5: 使劲说，
4: 说到他服为止。
7: 你看多认真。
8: 请您把书包打开。
2: 水壶，这个是什么？
9: 酒精的，对。
2: 这个水是不可以带在飞机上的。
7: 那这个呢？
6: 这个还有酒精。
7: 可是我上飞机头会晕，我不喝这个的话。
2: 它有乙醇含量。
6: 您其实不用喝这个药，其实您到飞机上了可以睡会儿觉，睡会儿觉就不用了。
7: 哎，你看，
6: 嗯，你们还是去托运吧。
7: 那我不要这个了，我拿水可以吗？
5: 不能超过100毫升。
7: 这个没有超过100毫升，那我就拿走了。
6: 哎，停。
2: 你好，稍等，
7: 没有问题呀，我这个我可以给你喝的，没有问题的。你看，
2: 这是您的液体已经超过了容量，
6: 100，
2: 已经超过了容量，
6: 可以放到托运行李。
3: 谢谢您的配合，
10: 你看，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辅助啊，这个安检一方面呢是增加了我们的效率，另一方面呢也是使这个检验精度提高了。想硬闯真是没门，一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11: 哎，这个苍蝇飞得过去飞不过去呢，得看一看苍蝇带没带违禁物品。你看刚才短片当中是不是我们小莲蓬还有我们的那个彩虹糖多认真啊？
10: 是是是。那现在咱们就把咱们去机场的学童们请回来，让他给咱们当面讲一讲这些科技仪器怎么使用的，好不 好？
11: 欢迎他们回来。
10: 来，我们的学童们，
11: 看我们雄赳赳气昂昂的，是不是？
10: 哎，这手里还多了东西啊，应该是金属
11: 探测器。对，
10: 哎，太客气，来就来，怎么还带东西呢？你好，来宇航，听说你有个梦想，你梦想是什么呀？
5: 是安检员。
10: 是为了保护我们旅客和乘客的安全啊。
5: 对。
10: 但我觉得孩子们这个想法很好，说明他们对这个职业充满了好奇。
5: 嗯。
10: 哎，他们觉得这个职业可能对他们来说可能很有吸引力，所以他们想去尝试和体验。嗯。那刚才在那个片子里他们也都已经使用过了这个金属探测仪，那你再给我们讲一讲这是怎么用的。
6: 先打开这个开关。
10: 然后呢
6: 打开这个 M 中度。然后呢你检查这里，
10: 你不用检查自己，
4: 你检查一下山长，
10: 对，你检查一下我。哎，不是，怎么一靠近我就响呢？
4: 山长这假肢这测出来，这个这假肾又响了，你看这是吧？
10: 这
4: 是吧？
10: 这不是，这边怎么这边也响呢？我这胳膊，哎呀，胳膊就不响。
11: 对，
10: 哦，
11: 你看到底是什么
10: 呀？腰带是不是？
11: 对，金属的吧？
12: 对，
11: 嗯。
12: 哎呀，那个，
10: 哎呦，
4: 假腿。
10: 这等会儿，腿这儿为什么也响啊？
4: 假腿，你这假关节给，你这关节给查出来了。
11: 哦，好明白。
10: 兜里揣个
11: 钥匙。你再转过去，让小莲蓬再给你那个后边扫。
12: 我转过来啊，来。哎，这是什么？
4: 哦，
6: 剪刀，
12: 这个能带走吗？
6: 等等，我看一下。
12: 好，
4: 我帮你拿。
10: 这么温柔的安检员，
2: 打开吧。
12: 这个剪刀能带上飞机吗？
2: 让我先看看，它是有标准的。
10: 啊，这还有标准？
4: 哦，剪刀还有标准。
6: 六六六

0: 这个的话
1: 不是这样，
2: 看，
0: 没有超过六个，
3: 可以带上飞机，
1: 因为是没有超过一个手指关节就行。
3: 而且这个地方没有超过6厘米，哦、它下面是不有算不算的，
4: 算
3: 这个尖
4: 只算前面这个刀头。
1: 还有这个打开看看有没有超过一个关节。
4: 没有超过对吧？但它要是这样了呢？这个超过了没有呢？
1: 就是打开就是一点就行。
4: 那你看刚才你是这么量的，
1: 打开一点就行。
4: 那我就打成这样了呢？
3: 那你上飞机剪纸，那你也不能这么整吧？
4: 哎，你手小啊，那我手大，
5: 这个山长慌的。
4: 我手大，它不就可以这样了吗？
1: 但是如果这样不行的话，你就用你的。
4: 所以你们是希望我把它带上飞机的，是不是？
1: 不是。
4: 说了半天，你们是希望我把它带上飞机的
1: 啊？
4: 托老师，这。
6: 这个小莲蓬肯定学的时候特别的认真，对，确实是刃长，因为他提到了下面不作数，就是刃长不超6厘米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4: 所以这个怎么看出来它超没超过6厘米？
7: 这个你也目测呀，山长。
4: 明白了，好，还是我这个生活经验不够啊。好，谢谢您。
7: 好，谢谢三位，落座。
4: 问一下这个涂老师，如果像咱们刘强老师，中国烹饪大师，他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肯定会经常用到刀具，这坐飞机的时候怎么办呢？
8: 坐高铁、坐飞机还有一个办法，基本检测不出来，用锡纸给它包上。
4: 好，
6: 错，刘老师说的肯定是放在箱子里面把它托运了，托运是没有问题的。在随身携带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的。其实有旅客真的是这样干过，拿锡纸裹打火机，然后觉得查不出来。或者是藏在其他的部位，我们都会查出来，都会交给公安拘留、罚款啊。
4: 刘老师说了，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5: 对，举个例子。
9: 所以再次说明呢，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按这个规矩办。
4: 确确实实，任何违禁物品都不可能逃过我们火眼金睛的安检，
9: 还有我们的这个高科技设备。
4: 是的，那也祝贺咱们去机场的学童们顺利通过了职业劳动体验终极考核。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柯卓然，
3: 飞鹤卓然。

0: 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发现刚才咱们孩子们呀在判断的过程当中特别的积极，你看拿出每一样物品他们都会特别认真仔细的先去判断这是什么，属于哪个范围的物品。
1: 我们经常说呢，观察力是孩子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孩子认识世界是从观察开始的，他们通过去机场的这一番学习和体验之后呢，观察力啊由这个大的事物呢聚焦到了特别微小的事物。
0: 的确敏锐度也上升了，观察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当然学艺还要再精进，毕竟咱们这个安检员啊是挺复杂的一个学问。
2: 好，那我觉得是不是该看看我们组的小学童了，我们组的小学童去了中医院，看看他们在中医院学到了什么。
3: 李春华助教小姐姐，她呢会给大家出一系列的问题，你们来判断是真是假，如果觉得是真的就在真的立牌前面，如果是假的就都站在假的立牌前面，如果回答正确，哎，我们就顺利进入下一题，如果回答错误的话不好意思。大家看到了吗？我们要任选一杯喝下去。
4: 孩子们喝的这些味道苦的其实是锦灯笼、桔梗、麦冬制成的，味道甜的是用生山楂、山药、陈皮和鸡内金制成的，喝下去可以帮助孩子们清咽利嗓、健脾消食，有助于消化。
3: 请出题。
5: 嚼生洋葱可以预防感冒，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3: 嚼生洋葱
6: 肯定假的，辣的肯定生病了。
3: 我是假的，
6: 这边。
3: 哦，
7: 我也去。
0: 我是最怕判断真假。
3: 对，三二一，灵儿做出选择。啊啊，全说是假的。
7: 吃完洋葱，我吃过生洋葱，吃完洋葱很上头，
3: 所以你们都觉得是假的
1: 啊？假的没听说过。
8: 假的，这种听上去就像是小偏方，科学依据听上去也觉得很少。
9: 它比较就是吃了很辣，我觉得吃完之后反而病了会更严重。
10: 我觉得是真的，我有一次严重感冒，我吃完洋葱以后还有点用了，
0: 还有点用，
10: 就跑跑，
1: 所以它又有点用了之后，彩虹糖就信了。
5: 对。

0: 那咱们现在看一看正确答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答案是真的。洋葱在中医角度上呢有开胃健食的功效，从西医角度来说呢，它富含有丰富的植物抗生素，具有杀菌的作用哦。
2: 苦的吗？
3: 是酸的。
4: 酸的？它有酸的吗？
5: 哎呀，它很享受，甜的，绝对是甜的。
6: 再来一杯要不要？
5: 是啥味儿的？
4: 苦的。
5: 苦的。
4: 齁的慌。
5: 一耳镜。好的，咽下去，咽下去。
1: 中药毒副作用小，没病常喝呢，也可以强身健体，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4: 这刚刚肯定是真的呀，喝中药肯定。
5: 好，还有我们恭喜同学没有做出选择。
7: 恭喜小学童，你觉得是真的是假的呢？
5: 哎，好，现在灵儿觉得是真的，
4: 有可能没得病吃药容易中毒。
8: 我觉得那样是喝药也没啥用。
0: 所以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9: 假的，
10: 假的。
9: 来，觉得假的的小朋友举手。
11: 中药我觉得就是在你没病的时候喝，可能也能养胃健脾，就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用处。
9: 特别好，我们给雨桐就准备了一碗中药。
10: 脾是什么器官？
9: 它在哪儿呢？
11: 它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12: 大概这个位置。
10: 全是脾，都在这
0: 个位置。它在胃的位置是吗？
11: 对，差不多。
13: 我觉得是那个有些中药呢，它不是治病用，它就是可以养生用。
9: 我们小米椒既反对那些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上那些伪科学，同时那么小年纪又坚持秉着，对，又秉持着我要养生。
0: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答案呢是假的，是药三分毒，不要在医生没有指导的情况下用药哦。
5: 你看，恭喜，
0: 你看，恭喜，
5: 我终于改对了。
14: 但是我感觉你已经适应了，就是以后不喝这会不会想这一口？
1: 每天梳头100下，按摩头部有益健康，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4: 梳头发100下，
14: 试一下。
5: 3、2、1。
4: 我就是觉得梳头的时候头发会很疼，也影响我们那个人体。我觉得
6: 就是我之前也有过去按摩，但是我真的觉得按摩完我很舒服，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
0: 问一问学童们，你们觉得真的还是假的？
9: 真的举手。
5: 高度统一，
0: 都是假的。
9: 全觉得是假的。
1: 答案是假的。过分的梳头了会刺激头皮上的皮脂腺，
6: 会
1: 油性，特别是油性发质的人更应该少梳头哦。最后一道题呢？
5: 最后一道题了。
1: 我们人每天都在吃中药，同时也在产生中药，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4: 像这种比较离谱，我就要选离谱的。
5: 3、2，
4: 临时改变。我还想
5: 一，好。
4: 肯定假的，不可能每天都要喝中药的。
9: 哎呀，山长啊，这个题我都听不懂了呀。
15: 对，我觉得是真的。
5: 对，
9: 来，孩子
5: 们呢，我忽然想起来，有一味药，
9: 真的，这么多都真的了呀。
0: 真的，
9: 真勇敢，
0: 非常统一。好，我们看看真的还是假的。
1: 答案是真的。我们每天吃的葱、姜、蒜、花椒都是中药，那么我们产出的头发，也就是我们中医药讲的血鱼炭、指甲什么的，都是属于中药哦。
5: 哎呀，你看看，男子汉有担当。慢点。咋样？这怎么还？你这怎么跟喝烧酒似的？
4: 后劲好大呀！哎
0: 呀！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可能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都在接触，或者说都在看到，但是却没有真的去了解到。
12: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在等着这些学童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5: 细心的同学可能也发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药房里，考验同学抓药的这个能力。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外援入场，好不好？
16: 好，
5: 来，欢迎外援。
17: 大家好，我叫谢少云奇，今年10岁了，现在在读4年级。
5: 我们先分组，好不好？
4: 我来选，我想选恭喜，因为他跑得快。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相当于是老人了，
12: 老人，
5: 那你们俩就一组了。你同意和我们云奇一组？

0: 我当然同意了，毕竟云奇是女生嘛。
1: 这个环节需要我们的学童们在药房里的200多味药材当中找到指定的20味中药，难度不小，学童们加油吧！
2: 计时开始，
3: 你弄这一侧好吧，我弄这一侧。
4: 好。
3: 云奇，你找当归了吗？
5: 没找吧？
6: 这一墙这一药那么多名字，眼花缭乱。
7: 咱们是有时间限制的啊，
3: 我们知道。如果你找到我那里面什么的，你也可以帮一下我，好吧？
5: 好，嗯，还挺有章法，挺有条理的。
3: 金粉，
5: 互相对一对，哪个找到了？
3: 你帮我看这里面有没有，咱们可以合在一起先找一个。嗯，要不咱们俩都先把这个我找了好久没找到。九，这找到了，找到了。下一个咱们找那个钩藤，你们可以等等，
2: 你去找别的，还差几位了？你们
3: 还差5位，
2: 薄荷好像找过了，菩提黄找到了，恰丁那个珍珠粉青半夏。
7: 我告诉你们俩啊，找这面，找这面的斗子，你看没有？你这点还有斗子呢。哦，你看看这儿还有呢，你看
3: 这儿还有。
6: 哦，那也是啊。
5: 有的时候是灯下黑，
6: 丢失了一个区域。
3: 生侧白，
7: 哎，就是他，就是他。
3: 侧白叶跟这个差距很大吧？这个名字的差距有点大吧？错了一个字儿哎。
5: 一只女队漫长的这个寻找之后结束了，咱们这个考核哈，
8: 药是都对了，
7: 药都对了
5: 啊。嗯，这两个刚才我们认为是一种，
9: 长得也像，颜色也像，
3: 对，它闻起来的味道也特别像。
5: 哦，
10: 九从蓉是一味中药，由草本植物肉从蓉经黄酒蒸制而成，具有润肠通便、补肾阳的作用。
1: 熟地黄是由生地黄加工蒸晒而成，具有滋阴补血的功效，主要产于河南、浙江等地。
5: 那我们有请第二队进场。你们觉得刚才他们第一队用时间长吗？感觉？
3: 嗯，我觉得挺长的。
5: 你们有信心超过他们吗？
3: 有信心。
11: 有。
5: 看他不像很有的样子。
11: 有。
3: 珍珠母，你先找。
11: 珍珠母，我找到了。毒壶，我找到了。毒壶。
3: 我来帮你，
7: 得搁纸上、啊。
3: 找别的，哎，赶紧找别的，你找别的，找别的去。薄荷、当归找着了，钩藤，当归。
12: 张先生，
13: 我担心恭喜够不着上面的呀，对吧？
6: 那可不够。
3: 自杀石、苦参，
11: 你帮我够一下。
3: 啊，
11: 我这个够不着，我找着了。这
3: 可以，你速度可以。
6: 那他俩交流特别
9: 多。对
6: 。找到哪个没找到？
9: 有效，
3: 特别的默契。
6: 对。
11: 青半仙，我先青半
3: 当归。当归也着了，
14: 金钱树，
3: 哎，
7: 哪有金钱树？
3: 啊，不是
11: 金钱草
3: ，
11: 我找到这个了，这个你拿了吗？
3: 杀人没有，
11: 就这两个字，咱们就看字就行。
3: 去断两个字，
11: 桂枝，
3: 拿呀，
11: 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3: 侧百叶，
11: 你找到了也不要
3: 侧百叶，
11: 哎，苏雨星。
2: 现在你们用时8分钟了啊，
3: 8分钟可以，来得及嘞。
11: 这个青半夏你找了吗？
3: 青半香，拿走
11: 走啊！
2: 喧闹二人组，
11: 青半夏，
3: 走，
11: 侧白，
2: 找关键词，
7: 你就找一个侧白俩字就行。
3: 侧白，
7: 好了，你就找侧白。
3: 侧白叶。
11: 这。
6: 把抽斗都拉出来了，
2: 还是这种啊？
7: 珍珠贵，它能放在抽屉里吗？
3: 珍珠，
7: 咱给你们家那，
11: 应该在珍珠骨的旁边吧？
7: 家里的珍珠贵重。
2: 哇！计时停止。
5: 我们第二支队伍也已经完成了任务啊！你们的用时。
9: 我觉得明显男生的这个速度就快，他们俩配合的特别好，而且整个呢就感觉他们自己做了加速一样。我觉得也就是这个女生组的一半。
6: 啊，小一和恭喜呢，确实配合的特别默契，而且感觉特别喧闹啊，特别热闹。但是呢，我觉得男孩容易有一个问题，
3: 马虎，
6: 马虎容易粗心，万一挂一漏万，抓错了一味药或者少了一味药。
15: 所以咱们其实之前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是说光看谁快，
6: 对呀，
15: 还得把所有这些全都找全。来问问我们三位。

0: 老师
1: 看好哪一组？
0: 男生快还是女生快？
2: 觉得看的现场的状态来讲，还是
3: 男生快一些。对，
1: 但准确率上呢？
3: 准确率我觉得可能女孩更细心一些吧。
0: 觉得女生赢的举手。
4: 你
1: 哇，全都举手。
0: 全都觉得女生赢。
4: 男孩。
0: 觉得男生赢的举手。
1: 只有我们那个彩虹糖。
0: 那究竟是谁更快呢？来，咱们看看。
5: 你们的用时是12分47秒。
6: 他们这20种找都找对了，找全了，
5: 找对了，找全了。是怎么分的工啊？你们是怎么商量的？
4: 我们是想一人站一头，然后一起然后再分面找，然后呢如果找到的话说一下，给对方一个提醒。
5: 前几种挺快的，是不是？
4: 唰唰唰唰一下。然后我们中间的时候，我想到了，因为它这有一些几个字都有些相同的，我就按这个字数来找，我就找了一些稍微快一些。
5: 对，我们听说了，因为刚开始其实我挺为这个恭喜担心的，因为他年级比较小嘛，他识的字没有那么多。但是你看，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字数，找两个字的，找三个字的，很快排除法哈。你觉得好玩吗？
4: 嗯，我觉得挺好玩的，这特别会考验眼睛。
5: 那你觉得如果离了你，他还能这么快吗？
4: 嗯
5: 你自信点，不太能，是不是？
4: 因为他有时候能找一些关键的，然后他比较细心，他能找到我一些比较疏忽的一些地方。
0: 所以我们考验的是孩子们的一个应变能力，就给他们很短的一个时间，然后要在这个药房，其实要去找到所有的这些药材。
7: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协调，大脑是指挥部，然后你又要看，又要读，又要拿，还够不着的，还得两个人配合，综合能力啊，
3: 眼花缭乱。千头万绪，
0: 这样咱们把这个去中医院的学童们请回来，好不好？让他们自己来谈一谈。来，我们的小学童们，
3: 我们中医组的学童们，回来吧。
0: 找的累不累？
4: 不累，
1: 不累呀。
0: 你赢了，你觉得不累啊？灵儿呢？
8: 我觉得抓药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你很容易抓错和抓虫。
7: 怎么一看有没有发现面前这个案子底下的那些这个药剂呢？
8: 可能是因为恭喜他有身高优势，因为呢他会比我们矮一点。
3: 恭喜有身高优势，恭喜有身高优势，正好看见你，太火了这个。
0: 哦，是这么个意思。
3: 这太火了，这身高优势。
0: 这个时候这身高反而成了优势了。
7: 对。
9: 袁善老师，像这个常见的中药房啊，它里边大概会有多少味中药？就大概多少量级啊？
3: 哎呦，那这起码300位起吧，
0: 三百
9: 以上。
0: 确确实实，你看这一个小哥，
3: 密密麻麻，
0: 密密麻麻的。看到那么多味中药的名字，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0: 我感觉我好多呀。
0: 就是好多呀，
10: 数不清，
0: 数不清。要是你去找这些药，能找到吗？
10: 一个都找不着，
3: 一个都找不着。
10: 他们商量的策略呢，就每人规划一。找我们就是谁找到谁报个数，我们就一起找。
7: 他们先上场的，他们上场的时候你们在旁边看着呢吗？
10: 没有。
0: 那必须都是公平公正。
11: 那真是博士，那这都是你的门生啊。这三个里面你觉得这一环节表现最好的是谁？
9: 我觉得三位表现都特别出色，真的恭喜，确实把他的身高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0: 咱不要老提他的这个优势，
9: 够不着的时候呢跟小玉说，哎，你这是什么？这是我拿。灵儿呢，她跟临时组队的这个外援短时间内配合还是不错的，而且女孩吧比较有条理，温文尔雅，我觉得找的还是相当的好。
1: 我觉得灵儿有一个特点还是挺重要的，一开始有两位特别相近的药，在名字上也近，形状和气味上都很近，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想要蒙混过关，在这个比赛时间里仔细把两位药闻了又闻，比了又比。咱们考核的是孩子们的很多综合能力，
0: 是
1: 这个灵儿这一组只是在时间上面差了一点点，但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可取之处。
0: 其实我们这道题来源于这个辛弃疾的一首词，那这首词里边呢一共是出现了25味的中药材。我想问问袁山医师，但是有几味药其实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题目当中，这是为什么呢？
3: 其中有几味药啊，它是有毒害的，比如说没有出现的这个硫磺啊、
7: 砒霜、
3: 水银啊，对，然后青粉呢、乌头啊，这些，哎，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毒的。其实我们时间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准确度。所以说呢，在我们抓药时候，其实我们的准确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0: 准确第一位的。
3: 最关键的，
9: 这个中医药也容错度也没有，
1: 是
9: 也是100%准确。这航空安全也容不得半点马虎，中医药抓错了药也是要出人命的。
0: 所以在这儿也要祝贺咱们去往中医院的这一组学童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的终极考核。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动物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食屋。
1: 哇，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哎，来到了我们的果果美食屋。哎，今天要做一种非常美味的食物啊。那在做美食之前呢，先来认识一下四位可爱的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曼曼，我今年五岁了。
3: 大家好，我叫张佳宁，我今年五岁了。
4: 大家好，我叫郭珊珊，我今年五岁了。
5: 大家好，我叫陶真一，我今年五岁了。
1: 好，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哎，那今天呢我们要做什么呢？一会儿你们就知道啦。好，在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啊是和水果有关的啊。来说一说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呀？
6: 我喜欢吃草莓。
7: 我喜欢吃西瓜。
8: 我喜欢吃葡萄。
9: 吃樱桃
1: 啊，喜欢吃樱桃，很可爱啊。那喜欢吃水果的小朋友请举手。喜欢吃水果的请举手。太好了啊，今天来着了啊。今天呢我们要做美味的水果派。哇，太棒了啊。好，那还没有开始做啊，为什么呢？我们要接下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来，我们看桌上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是不是？来，我们简单的看两种好不好？这个是什么？
10: 红苹果。
1: 真棒。这个呀？
11: 葡萄。
1: 太棒了，这个肯定没人认识吧。这个叫什么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它叫杨桃。
12: 杨桃。
1: 对，摸起来一棱一棱的，然后像一颗小星星一样，它叫杨桃。接下来的游戏怎么玩呢？每个小朋友啊分别上来，蒙上眼睛，红果果会给你们4到5个水果，看看你们能不能摸出来，你们摸的对不对，好不好？那谁先来？慢慢先来，好不好？摸对的小朋友，我就会把这个水果放进框框里啊。其他小朋友不要告诉他摸的是什么，好不好？好，来，第一种水果。

0: 我们来摸一摸，是什么？
1: 香蕉。
0: 香蕉，答对了啊！好，第二种来摸一摸，是什么呀？是什么？
1: 山竹。
0: 哎，厉害，答对了，对不对？很棒哦，山竹都摸出来了。这个应该还可以，是什么？
1: 橘子。
0: 橘子，非常好。最后一个，
1: 菠萝。
0: 菠萝啊。我们拿起眼罩看一下，回答全部正确，为他鼓鼓掌好不好？太棒啦，都答对了。好，来，接下来下一个小朋友佳宁来吧。第一种，
2: 葡萄。
0: 葡萄，太棒了啊。好，这个有点难啊，摸一摸。
2: 火龙果。
0: 火龙果，太棒了。这个有点难哦，是什么？
3: 桃子。
0: 桃子，好厉害。最后一个红果，我找个难一点的。这个是什么？大声说出来，说错也没关系啊。是什么？播不出来是不是？那这样，我把眼罩拿起来你看一下，大声说。
1: 梨。
0: 梨，对啦，梨啊。摸起来呢，它要比苹果稍微再大一点，是不是？嗯，真棒。好的，回去吧。特别好啊。好，接下来来，正一该你了，大声告诉我是什么水果啊。
1: 瓜。
0: 西瓜哈。
4: 香蕉。
0: 香蕉，回答正确哈。来这个吧，
5: 苹果。
0: 苹果啊。好，最后一个，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有点难啊。来，我刚才教过大家的，这是什么水果？大声说。
1: 杨桃。
0: 杨桃，记住了吗？哎，杨桃。好，谢谢。最后一个小朋友来吧。来，第一种，来，宝宝你先来摸这个吧。
1: 桃桃。
0: 桃桃，桃子，很好。摸红果，我教给你的。摸出来了吗？
1: 小葡萄。
0: 小葡萄，好可爱啊。这个呢？
1: 芒果。
0: 哎呀，厉害啊。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我选一个这个，刚才小朋友摸过的，你能摸出来吗？
1: 什么颜色的？
0: 这不能告诉你，你要摸，自己来摸。能猜出来吗？
1: 梨。
0: 哎，厉害啦。什么颜色的？好棒，都答对了啊，太棒了小朋友。哎，玩游戏玩得特别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来做这个水果派。好，在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洗手吧。

0: 哇，终于可以做了啊，做我们的水果派。好，非常简单啊，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食材啊。这个大家认识吗？相信小朋友都
1: 蛋挞的脆脆的蛋挞的底部。
0: 太厉害了，我以为你们都不知道，原来你们都知道啊。没错，这个是蛋挞的皮。然后盘子里放的是哪两种水果呢？分别是
1: 草莓，
0: 还有
2: 黄桃。
0: 对，黄桃和草莓。还准备了糖，生鸡蛋。这个是什么？认识吗？白芝麻。那当然，这个黑白芝麻啊，非常好。
1: 白芝麻还有黑芝麻。
0: 对，以前呢，我们用到的这个蛋挞皮呢，是用来做好吃的蛋挞的，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要用它来做美味的水果派。好，
1: 把这两种水果都用一下。
0: 当然了，首先呢，我们拿起一颗草莓，把它的叶子去掉。好，然后呢，用水果刀。哎，都是安全的刀，给它切成小块、来吧。好，切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当然啦，我们给小朋友准备的这个刀是非常安全，适合小朋友的啊。先给草莓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再切成丁，哎，小丁，像红果这样啊。嘿嘿嘿嘿，切成水果丁啊。哇、wow.

0: 切得真不错，
1: 继续加油啊！
2: 我已经切完了。
0: 好，把切好的水果丁呢，给它放进其中一个蛋挞的皮里面。好，放进去。切完的草莓给它放进这个蛋挞的那个小碗里，特别好。宁宁做好了，麦麦再切得碎一点，麦麦。把草莓丁呢放进这个蛋挞的皮里面啊，小碗里面放进去。
2: 好，
0: 好。另外，我们来切这个黄桃了啊。黄桃我们只要用一半就可以了，一个有点大，用一半。好，同样把怎么样，黄桃切成什么呀？小块，切个小丁儿的形状，是不是？切得碎一些。要切成小丁的形状啊，切得越碎越好，你们的块都太大了。
2: 我切的是最小的一会儿。
0: 不着急啊，要有耐心的切，切成这个黄桃丁。好，不用全放进去啊，要不然鼓鼓囊囊包不住了一会儿。
2: 你没有只放一点吗？
0: 就放一点黄桃丁和草莓丁就行了啊，多余的可以给它拿出来，一会儿直接给它吃掉，不要浪费了啊。好，放小半碗的这个黄桃丁儿和草莓丁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放一点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往两个碗里分别撒点什么呀？白砂糖。
2: 放在中。
0: 对，撒点白糖，真好。黄桃也撒点，对了。好，可以了。然后呢，拿起这个蛋挞皮，给它从中间摁住，像包水饺一样，把它两边的边边捏住，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捏紧，捏一下，捏一下，捏一下，哇，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很简
2: 单？
0: 我来教你一下啊，你看，捏一下，捏一下，厉害吧？那这边你会了吗？哇，你捏得很好哎。
2: 因为我每天看我姥姥做这个。
0: 也是这么捏的，是不是？捏得真棒。
2: 因为我本身就学包饺子。
0: 这方面你们太棒了，小朋友怎么可以这么棒呢？太优秀了。要捏紧了，如果不捏紧会怎么样？烤制的过程当中水果会怎么样啊？
2: 露出来，
0: 偷偷的跑出来，对不对？哇，我再给你们收收口。好，按照同样的方法呢，我们把另外一个小碗也给它扣住，好不好？给它捏起来，像捏饺子一样。哇，红果果这个捏得好好看，像条小鱼一样。好，拿出我们的叉子，在它的边边上呢摁出这个造型。好，给我们的这个派的边边呢压出这个造型。压出造型之后呢，用叉子给它给我们的鸡蛋搅一搅，来，像红果这样。好，用叉子呢给我们的鸡蛋搅拌一下，用刷子呢蘸一下鸡蛋液，在我们的这个派上面呢涂抹均匀啊。
2: 那这样吗？
0: 对。我们撒上白色的芝麻，黄桃派呢我撒的是白芝麻。那草莓派上呢就撒的是什么呀？黑芝麻了，对不对？好，爱吃黑芝麻的可以多扫一点啊。好，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撒上黑芝麻的这个派呢就是草莓派，撒上白芝麻的就是黄桃派。好，水果派啊基本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放到烤箱里烤制了。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制作过程吧。
3: 第一步，将准备好的水果切块。第二步，把水果放入蛋挞皮中捏合。第三步，在蛋挞表面刷

0: 成蛋黄液，撒上芝麻。第四步，放入烤箱烤至表面金黄酥脆，这样美味的水果派就做好啦。
1: 哇，欢迎回来，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的，我们的水果派呢已经大功告成了啊，咚咚咚咚，热气腾腾，闻一闻，哇，香不香，小朋友们？
2: 香，
1: 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呀？我们来开始品尝好不好？黑色芝麻的就是我们的什么派呀？
2: 草莓。
1: 我们拿起来尝尝。哇，好好吃啊，好吃吗，小朋友？黑芝麻的草莓派，香不香？是不是比外面买的要好吃？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是咱们自己
3: 做的，
1: 自己做的啊，真好。草莓这个派呢，我们来看一下，哇，里面可是纯纯的草莓哦，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这个是白芝麻，里面是什么呀？里面是黄桃派，对不对？是黄桃。我来尝一下黄桃。哇，我更喜欢黄桃，黄桃甜一些。快看，同样啊，这个皮啊是酥脆的，一咬下去就会发出咔哧咔哧的响声，对不对？然后呢，它的馅儿呢是纯黄桃味的，甜甜的，非常好吃。好吃吗？
4: 好吃。
1: 太好吃了，是不是已经学会了？回去以后要做给谁吃啊？
4: 妈妈、爸爸、姐姐。
1: 真好。哇，今天做的水果派真的是太成功了，小朋友们是不是都学会了呀？
4: 是。
1: 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5: 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棒。
0: 喂，咕噜咕噜，这个水果派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酥脆的外皮搭配新鲜香甜的水果，不仅味道丰富，营养也很全面。其实水果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中非常的重要，不同颜色不同种类的水果都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所以养成每天适当吃水果的习惯对健康成长很有帮助。当然想要保持健康，除了均衡饮食，运动也同样重要，让我们一起活动一下吧。
6: 小小运动探险家，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来，手张开，像小玉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次。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小朋友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快看，低空掠过一只穿燕尾服的小飞行员，原来是燕子，它们的尾巴像一把锋利的剪刀。哇，燕子的飞行速度好快呀！小朋友们，我们先来学燕子的剪刀尾，像彤彤哥哥这样，双脚分开，像小剪刀一样，模仿燕子像剪刀一样的尾巴，然后把小手伸起来当作翅膀，让我们飞起来喽。再来一次，飞得好远好远。小朋友们都变成小燕子了。

燕子掠过池塘时会轻轻点一下水面，像蜻蜓点水。我们也来试试吧，双手向后伸直，双脚并拢，快速的脚尖点一下地。

点得更大，溅起好多水花，再来一次，溅起好多水花，再来一次，点得更轻，水上功夫就练成了。

燕子会围绕同伴叽叽喳喳地叫着，让我们牵起小手围成小圈，让我们也来转一转，摇摇头，好像燕子在说春天来了。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来，手打开，放松。让我们再来一次，放松。来，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0: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0: 微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1: 嗯，再见。啊？
2: 啊？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
1: 啊？小瓢虫，对不起。
2: 好了，可以飞了。
3: 团子，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4: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2: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1: 啊！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棒棒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0: 我看看。啊，这是什么？
2: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3: 就交给棒棒团吧。
0: 你们说他是怎么进去的呀？
4: 嗯，
5: 不，
6: 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他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他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他吧。
0: 啊！

0: 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呀？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看爹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来把石头掰开吧。
2: 我来解救他。太棒了！
1: 看到，
0: 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
3: 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4: 被谁关在？

0: 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1: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局。袋鼠小哥，
1: 嗯，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
1: 嗯，
2: 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0: 啊！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光头强。
7: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
0: 啊，
2: 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箱快递很着急的。
0: 那是。 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0: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2: 什么？
5: 什么制作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0: 嗯。
5: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7: 对，你们都误会了。哦，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4: 琥珀？
0: 琥珀是什么呀？
7: 嗯，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就在前面了。哎，在那儿，快过来。
0: 啊？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嗯，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7: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5: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2: 原来是这样呀。
0: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凯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4: 对不起。
5: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4: 嗯。
0: 凯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5: 那太好了。
2: 哎，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石料选蛤蜊，好工巧，蛤蜊造。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雪。
1: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2: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3: 真好吃。
4: 华子，
5: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啊，我咔哒，变变变。

0: 对不起，俺手滑了。
1: 哎，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哦，
2: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3: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4: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雪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1: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絮吗？小峰，
0: 我没事。
1: 小峰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夫一直打喷嚏。
2: 我检查一下。
0: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2: 没事儿，小夫啊，这是因为杨絮引起的过敏症状。
3: 杨絮？
2: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絮。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对了，你稍等一下。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4: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1: 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2: 好。
1: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5: 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6: 完成。
7: 终于清理干净了。
0: 抱团。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1: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4: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8: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1: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

0: 东宝诗，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0: 就选北纬47。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1: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2: 小月亮，
3: 这个比雪好玩啊。嘿，
1: 还比雪有弹性呢。
2: 大家快停上。
0: 雪儿，你看你身上。
1: 救命啊！
4: 别害怕，是我呀。
1: 是团子呀，吓我们一跳。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5: 当然是俺们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
2: 黄豆包，
5: 看俺编暖心背包。来，快戴上。
0: 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1: 好吧。
6: 那是什么？
2: 怎么这么多杨絮？
1: 这是什么恶魔？
5: 闭上眼睛。
0: 团子，快想办法。
2: 有了，大家快靠近我。
1: 杨絮被雨水冲下来了。
0: 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大家继续找杨絮的源头。
5: 这边好多呀。
2: 大家快看那儿，
0: 上面都是杨絮，
2: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0: 查到了，这种树叫毛白杨，杨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5: 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

0: 毛白羊呀？
1: 哎，
2: 啊，
1: 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2: 牛护林员？
1: 因为毛白羊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0: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1: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0: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
3: 造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
0: 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
3: 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1: 哦，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0: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杨絮。
3: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0: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小月亮小心。

0: 量不够了。
1: 小心！
2: 你用了太多魔法了，赶快休息一下。打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1: 光头强，这是啥呀？
2: 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阳穴。
0: 那我们就开始吧。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帮帮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一只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帮帮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5: 小树生病了。
6: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7: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萝卜头，
6: 萝卜头，
7: 哎，大卫，快关好门！
6: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7: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6: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7: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6: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7: 当然是为了它呀。
6: 就为了这棵树啊？
7: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6: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7: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6: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7: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8: 路上小心。
6: 大叶榕，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消灭杂草，按时浇水。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了。

0: 嗯，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1: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0: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2: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来了。
1: 大威，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这儿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
1: 啊！
0: 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3: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3: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2: 有可能，给他上一些肥料吧。
3: 看爹暖心背包，
4: 均匀地撒上一点。
3: 来，肥料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0: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棒棒团
1: 啊，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2: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俺回来。
4: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0: 那是什么呀？
4: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2: 俺回来了，
3: 植物生长灯，快给小树用上吧。
4: 完成，
2: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0: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0: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3: 大威，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0: 好啊。
3: 你在干啥？
0: 我在检查叶子。
1: 有胶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0: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3: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0: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吃点东西吧。
3: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威，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0: 熊二，哪有，没有啊。
3: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威，你在怕啥？大威，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

0: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1: 为啥呀？
0: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哎，熊儿，不能碰。
1: 叶子是粘上去的。
0: 嗯。
2: 大威，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1: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2: 啥？究竟是咋回事？
0: 是这样的。
2: 啊？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2: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0: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1: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2: 熊儿，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1: 嗯。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0: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2: 那我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0: 嗯。
1: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2: 在哪里啊？
0: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啊？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1: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2: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3: 哎，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0: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3: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0: 哎，是真的吗？
3: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4: 欢迎刘叔。
5: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0: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5: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0: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呀？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6: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0: 嗯。你知道啊？
6: 当然了。
0: 你咋不告诉我呀？
6: 我忘记了。
0: 可把我吓坏了。
7: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8: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9: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8: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

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孔，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齐聚博物馆。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哇，鳕鱼！
3: 叔叔，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请不要忘记我。
3: 我回来了，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4: 那是谁呀？
2: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
3: 还有最后一颗，小月亮。小月亮，好久不见。
2: 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3: 你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0: 你看那是什么？哎，模拟脸泥，哈哈，我的反击，菲菲，菲菲，你别跑！呀，你是小泥鳅菲菲？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停，别过来！
1: 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0: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2: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啦。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0: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2: 我们回来啦！
3: 哦，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1: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2: 不管了。
4: 选错了。
2: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5: 俺也想玩。
0: 毛毛团，我需要帮助。
6: 是小月亮，她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2: 啊，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
1: 她以前可不这样。
3: 小月亮，
1: 我变脏了。
3: 以后就叫你小泥鳅。
1: 那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他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0: 那我们试试吧。
1: 拜托了，帮帮团。
2: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4: 是因为爱干净吗？
5: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2: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5: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2: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6: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具。
5: 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0: 是这样呀。
6: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
7: 我也是。
2: 哎，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7: 急急忙忙，等一下。
0: 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6: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0: 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3: 琪琪毛毛，还认识我吗？
7: 你是？
3: 我是菲菲呀。
7: 菲菲，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3: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6: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3: 就是呀。
6: 那和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1: 不去，那多脏呀。
6: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呀？
1: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
3: 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1: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0: 战，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1: 我的羽毛，凯特，你把我的羽毛弄脏了。
0: 对不起，我给你擦擦。
2: 都怪你。
3: 菲菲，怎么能全怪凯特呢？你自己也不小心呀。
2: 可我的羽毛被弄脏了呀。
3: 还得怪别人嘛。
0: 别吵，别吵了。
3: 哼，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我们走了。
4: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3: 图书馆。
4: 是菲菲吗？
5: 找到你了，菲菲。
1: 棒棒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0: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1: 讲故事？
0: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5: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1: 这不就是我吗？
0: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1: 棒棒团，我该怎么办呀？
3: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呀。
5: 俺那边也好了。
6: 棒棒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7: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8: 嗯，好玩的，去看看。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小镇泥巴节，
3: 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8: 泥巴节，我要参加。
7: 我先上了。
1: 你们怎么了？
7: 那是
1: 是菲菲。
9: 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滑起来吧。
7: 你等着，我来啦。
3: 我们也来啦。
1: 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9: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瞧瞧我小泥鳅的厉害。
7: 耶，来中了。
3: 这是你的奖品。旋转冰滑梯，
0: 准备出发！
7: 等等我啊！
0: 回去得好好洗洗。
7: 对了，我得谢谢帮忙团。
9: 我也是，
7: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是小月亮委托我们帮助你的。
10: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1: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忙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11: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

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森林里的巨无霸。

0: 回来了，
1: 还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2: 熊大，你这是咋的呀？
3: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
4: 哎，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1: 啊，一定能长高，一定能。
5: 棒棒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吃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拿，我本来就不想来。
2: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2: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3: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2: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那当然，
2: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比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2: 俺这就记。
0: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2: 你看对不对？
1: 哼哼，你挺擅长的嘛。
4: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0: 我不想说。走吧。
2: 往这边走吗？
0: 我看看，是这里。
2: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5: 方向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6: 危险？
0: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2: 起码方向对了。
1: 小蜜蜂，
0: 走开走开。
2: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5: 快跑呀。
7: 看我的反面枪。
1: 我们快下去。
2: 哼哼，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又下雨了。
3: 那我们等雨停吧。

0: 哼哼，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0: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1: 没有。
2: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1: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3: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4: 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1: 这是……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4: 你们快看，天晴了。
1: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3: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4: 好，
3: 那我们出发吧。
5: 俺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0: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
2: 没看到特别高的树，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哎，是个好主意，
0: 我们走吧。
5: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4: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2: 抓住你了。
4: 好高呀，
0: 你们别乱动啊，我快坚持不住了。
2: 手有正点，
0: 我不行了。
6: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小心。
5: 哎，没事儿。
2: 这是什么地方？
0: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2: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玄儿刚才踩的是树顶。
7: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4: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2: 对啊，团子，看你的啦。
7: 这棵，
8: 哇，这么高啊！
4: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7: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看我的百变风月，让我看看。
2: 哎，这就是望天树。
7: 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
4: 哎，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看爹暖心飞猫，耶！
0: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有59.7米高，
4: 胸径148.5厘米。
1: 大家靠近一点。
4: 呵呵，喂，
1: 马上，
4: 快呀！
1: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0: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汪汪小蜜蜂。

0: 时间快来不及了，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
1: 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2: 团子，团子，
1: 嘿，你也尝尝俺的。熊二，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嘿嘿，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嗯。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3: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点暖心背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0: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
3: 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0: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帮帮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0: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3: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0: 风箱对我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风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0: 嗯，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风箱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风箱的。
2: 出发！
4: 回头找风叔买些蜂蜜。
1: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2: 嗯，对，俺们要找风箱。
1: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2: 哎，找到蜜蜂了！
5: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蜜蜂呢。
4: 哎，这么大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好吃。
1: 风叔说，跟着蜜蜂就能找到蜂箱。
2: 小蜜蜂，快带俺们找蜂箱吧。
1: 是蜂巢，
3: 好大呀！
1: 蜂箱里的蜜蜂应该不会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6: 看我的百变蜂具！
1: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而是马蜂。熊二，不能靠近。
3: 这些马蜂好凶呀，
1: 下次可不要再离马蜂窝那么近了。
3: 啊，
1: 熊二，那是什么？熊二，
3: 咋的？

0: 先别慌，这跟刚才看到的马蜂长得不一样。
1: 张忠宝咋说的呀？
0: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2: 原来这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呀！

0: 且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1: 我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
0: 找到了，不好，蜂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光头强，你没事吧？
2: 穿着树桩太碍事了。
3: 那咋办呀？
0: 好了，
2: 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3: 破了树桩，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0: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1: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3: 那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搓好了，
0: 看我的。
1: 把蜜蜂引回来吧。
0: 收到，马上返回。
1: 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它们送回去。
4: 是马蜂，
3: 它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0: 哦，看我的！
5: 阿瓦康达，变变变！
3: 快躲呀！

0: 走了吗？啊，马蜂怎么过来了？
1: 让我查一下。
0: 马蜂属于杂食昆虫，昆虫菜叶都是它的食物，它也很喜欢吃甜食，比如熟透的苹果、桃子、蜜糖。
2: 甜食？
3: 是糖水把它们引来的。
0: 昆虫也是马蜂的食物。

0: 还好团子及时赶到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二，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谢谢风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太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4: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6: 光秃秃的野桑树。
7: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

0: 终于快到了。这儿的野桑树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咦，浇完了，熊二。
2: 熊二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3: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4: 我也这么觉得。
0: 泡泡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得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1: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0: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1: 哦，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0: 啊！这会是谁干的呢？
2: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1: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3: 好。
1: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2: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汁水是紫色的。
1: 你看那儿，紫色的。
2: 呵呵。
1: 啊，是水果糖。
2: 啊，
1: 对不起
2: ，弄错了。紫色的，紫色。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4: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2: 芋圆是啥呀？
1: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2: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1: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5: 再见。
1: 下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
2: 紫色。哎，蹦蹦，等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2: 你拿的这是啥呀？
6: 是手串啊。
2: 哎，
6: 奇奇怪怪的。
1: 还是找人问问吧。
2: 哎，熊二，
7: 熊大光头强，
8: 你们好。
1: 桑葚含有天然色素，而且还不容易掉色。你看熊二的嘴和手掌。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2: 啥？
8: 你们咋知道的？
5: 嘿嘿，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2: 你在哪里弄的呀？
5: 嘿嘿，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2: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5: 阿牛咋的？
2: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1: 团子一会儿就到。
2: 但是俺没看到有桑葚呀。
5: 啊，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呀？
1: 有可能。
2: 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0: 哪个是啊？
1: 今天卖得真快啊，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2: 哇，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0: 松狮！
2: 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
3: 我能不能尝一尝您的桑葚啊？
1: 当然可以。
4: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1: 什么？不好吃？
4: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2: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0: 快点，甲王可能就没有了。
1: 来客人了，失陪了。
5: 阿牛，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0: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1: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6: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1: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5: 这可怎么办呀？
2: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0: 帮帮团，
6: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0: 是给蚕宝宝吃的。
5: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
0: 可山里只有三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
2: 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5: 是呀。
6: 这蚕也太能吃了。
7: 我来解释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2: 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0: 对呀，连桑葚都不结了呀。
2: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0: 我们得想想办法。
3: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2: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3: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2: 有了。相信团子。
5: 就是这里了。
2: 冰桥，
3: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5: 哎，车上是桑叶，
0: 哇，太好了！
5: 这下蚕宝宝有桑叶了，回去再多叫些人来拿桑叶。
0: 知道啦。
2: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3: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0: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7: 可以设置栅栏。
5: 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3: 好，
5: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完成。
1: 帮帮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不用客气，
3: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

0: 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开花的小石头，
3: 黄豆包，
4: 哎呀，阿姨，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3: 是啊，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啊，
5: 糟了，我忘了。
3: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4: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他挑一份
6: 好看的多肉植物喽！大家快来买呀！
7: 小朋友，拿一盆吗？
4: 我先看看，
8: 选哪个呢？
4: 这个。
7: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
4: 那我就要这个。
9: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好香呀！
10: 新鲜出炉的蛋糕来了。
11: 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9: 好吧，那熊大去哪儿了？
4: 他去帮哼哼修整房子了。
1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1: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1: 植物？
2: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3: 但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你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0: 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他还在捉弄我。
3: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2: 黄豆包，
1: 哼！啊，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2: 嗯。
4: 黄豆包，黄豆包，
2: 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3: 那也不能冤枉我呀。
2: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3: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2: 可是
3: 我带你去卖那种花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
2: 啊，啥也没有。
3: 这里卖花的小摊呢？之前他确实在这儿啊。
5: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3: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
2: 哎，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5: 没注意。
2: 走吧，咱们先回去。
3: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小月亮看，我没有。

0: 底在哪儿呀？嗯，不是，啊，好疼！
1: 黄豆爸，黄豆爸，还是干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找到那种花。哼，怎么又不是啊？
1: 嗯，俺也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赶俺回家。
0: 哈！
1: 哎，
0: 嗯，
1: 哎，人呢？
2: 黄豆爸，黄豆爸，
0: 我在这儿。
1: 啊？
0: 你在这儿呢。
1: 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嗯，
0: 放心吧。
1: 那俺们继续找吧。
0: 嘿嘿，嗯，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啊，那边还没找过，就是那边好了。
3: 嗯，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0: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嗯。
4: 这东西怎么有根茎啊？
0: 啊！
4: 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根茎。
0: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5: 看我的百变工具！
4: 哎，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3: 原来它是多肉啊。
0: 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3: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1: 丸子，黄豆包不见了。
3: 什么？
0: 哎，找到了。
6: 嗯，怎么是蘑菇呀？
0: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喂，是谁？啊，哎，
1: 你就在前面。哎，咋走到黑松林里？
3: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4: 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0: 小月亮担心我？啊，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有事吧？
1: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0: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
7: 没事。

0: 我可是黄豆发。
1: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2: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3: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4: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3: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0: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你弟弟。
3: 谢谢你，黄豆包。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2: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齐去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家里的不速之客。
8: 就用这个吧。完成了，
9: 小月亮。
8: 我要出去玩，借我一下望远镜。
10: 你答应帮我妈妈摘的蔷薇花都摘完了吗？
8: 蔷薇花。

0: 是什么？
1: 下。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左。
0: 别用猜的呀。
1: 右。
0: 就是左。看来这牌你看不清楚了。
2: 熊二，最后那两牌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的，注意保护眼睛就行啦。
3: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4: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没了。
1: 这是狼先生预定的盆景，我弄了一天才做好的，不知道是谁动了它。
2: 还有谁见过这个盆景吗？
1: 只有我和黄豆包见过。
3: 就你们俩？难道是？
1: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破坏的。真的不是我！
3: 好像真的不是他。
0: 什么事了？
1: 我的真切换也被破坏了。
0: 谁会干这种事呢？
1: 一定要找到这个破坏者。
4: 明天中午客人就要来取盆景了，重新弄可能来不及了。
0: 小月亮，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帮你。
4: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光头强，你负责调查现场，看看有什么线索。
5: 没问题。
0: 熊大、熊二，我们帮助小月亮制作盆景。
1: 等一下，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花园摘蔷薇。
4: 你昨天不是

0: 一下就能摘完吗？
1: 没关系，俺来帮黄豆剥好咧。
2: 开始行动。
3: 我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看起来像昆虫咬过的痕迹。树枝在移动，这是我咬坏了吗？屋子里面有东西。奇怪，没有风，风铃怎么会动呢？
0: 光头强，我们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吗？
3: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制作盆景。有了你们帮我找的新材料，我很快就能完成。
5: 小二，来找我呀！找不到，找不到！
3: 黄豆包又在偷懒，真是太气人了。
0: 小月亮，你别生气了，你抓紧时间制作盆景，我们去看看黄豆包。
3: 好吧。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熊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5: 早就准备好了。
6: 这叶子是咋回事啊？
7: 怎么回事？这里的叶子也被咬了。
6: 难道破坏者又出现了？
3: 应该是昆虫，而且还在院子里。
0: 大家分散找吧。
7: 我的屁股！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虫子，绿色的虫子，
6: 好疼啊！一只绿色的虫子跳到俺头上，俺从来没见过。又来吓唬俺！
3: 没事吧？
6: 没事儿，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啊，
1: 很有危险，
2: 咱们快跟过去。
3: 好啦，把这些没有用的枝叶放到院子里。棒棒团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俺们发现了破坏者。
3: 真的？到底是？
1: 可恶的破坏者，俺们一定要抓到你。喂！

0: 别想跑！
1: 看你往哪儿跑！朝哪儿啊？

0: 总算找到你了。
1: 哎，你们看，它长得好像树叶，还挺会伪装自己的。
2: 伪装？原来是伪装。
0: 啊，你在这儿，别想跑。
1: 这又是什么虫子？
0: 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看我的百变风之！
2: 他们两个都是昆虫，竹节虫由于身体很像树枝，在有植物的环境中很难被发现。另外一只是中华蚱蜢，靠自身的保护色来隐藏自己，它还是跳跃和飞行的高手。它们呀，都是以各类植物为食的。
1: 原来破坏盆栽和叶子画都是你俩干的，幸好帮帮团抓住了他们。
3: 对了，小月亮，你的盆景做得怎么样啦？
1: 你们看，
4: 哇，真漂亮！
0: 你好棒啊，小月亮！
3: 那快给狼先生送过去吧。
1: 嗯，谢谢你们，帮帮团。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3: 嗯，
5: 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3: 嗯，
5: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4: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3: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8: 来来来，
9: 身体健康，
8: 吃点啊。
10: 钙石因爱而生，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果果的烦恼，
13: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花园，这些都是我跟小月亮妈妈学习种植的花。哇，怎么样，不错吧？还有我亲自搭的花架小车，
14: 真好看。
15: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才能像爸爸妈妈的鼻子那样灵活呢？
16: 太漂亮了。
13: 请大家随意欣赏吧。
15: 好漂亮的花园呀，要控制好鼻子，让我来闻一闻。
13: 这个花车我可是小心。
15: 对不起，
13: 你是来捣乱的吧？
17: 马上马上，
18: 预计今天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谨防中暑。
17: 天气预报说注意防晒，
13: 放心吧，准备了遮阳伞。
17: 好嘞。
19: 妈妈花，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3: 是果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西都是果果弄的。
1: 你们看，他把这儿弄成什么样子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这
4: 先把果果拉出来吧。
5: 我拉不动了，
2: 别拉了，再拉我就断了。
1: 哪有办法？看边暖心飞包，用蜂蜜，用蜂蜜可以减少一些阻力。

0: 我，鼻子就是控制不住。
1: 咱们帮帮果果吧。
2: 不过这该咋帮呀？
1: 训练怎么样？就像骑自行车、游泳那样。我们做一个针对鼻子的训练计划，那果果就能提早熟练地使用鼻子。
3: 那我们就开始吧。
4: 这是专门为果果设计的训练机。
3: 哇，这要怎么用呢？
4: 我先示范。假设我的左手是鼻子，训练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按下指定的按钮。
5: 下左上上右下左下上右。
4: 这是练习对鼻子的控制力。果果，你来吧。
1: 那我试试。
0: 等等，
1: 果果，你要用鼻子。
4: 控制鼻子，不要用手。
1: 开始。
5: 上，错误，上，错误，右，错误，下，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下，错误，任务失败，
0: 一个都没按到。
2: 是不是机器速度太快了呀？
4: 那我调慢点。
1: 这下肯定能按到。
5: 下，错误，
0: 这也没按到，
5: 任务失败，
0: 换别的训练吧。
1: 俺们换个舒缓点的训练。
3: 画画，
4: 来吧，别担心。
1: 要不换个。
0: 为什么都不行呢？
1: 果果，不要着急，训练是要慢慢来的。
3: 恶劣。
1: 果果，先吃点东西，我们再找适合的办法训练。
0: 是不是我的鼻子有问题？
1: 果果，别慌，有我们呢。
4: 让我来查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2: 咋了？咱们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0: 有问题？
4: 我来给大家仔细说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吗？大象的鼻子是由4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不仅有力气，还十分灵活。
3: 哇，厉害呀！
4: 但是大象并不是生来就会使用自己的鼻子的，在它小时候，也就是现在的果果，还不能掌握对象鼻的控制，所以他们会做些傻傻的胡乱甩动鼻子的动作。是我们的方法错了，正确的方法是从你爸爸妈妈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你们有相同的鼻子，而我们没有。
1: 谢谢棒棒团，等我把鼻子练好了就来找你们玩。哦，还有和吉吉道歉。
6: 我们等你。
7: 一个月后，
4: 哼，这次结实多了，整整一个月，画展终于布置好了，希望没有人再来捣乱。怎么好好的起风啊？
1: 风怎么变大了？
4: 我的画！
0: 一个月了，不知道吉吉会原谅我吗？
1: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3: 谢谢。
1: 好大的风啊。
2: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短时大风，机器的花展不会有事儿吧？
4: 我先去看看。我们也赶紧过去。

0: 风总算停了。哎，
1: 果果，这次谢谢你了。
2: 其实我是来道歉的。一个月前把你的花展还有你的花车，
1: 嗨，刚才那个花盆多亏有你，咱扯平了。
2: 上次是因为我的鼻子，
1: 鼻子，鼻子怎么了？我来给你解释吧。上次果果控制不好自己的鼻子，破坏了你的花展。
2: 多亏了帮帮团，我现在能熟练的使用鼻子了，所以现在才给你道歉。
1: 啊，我接受你的道歉。等重新弄好花展再邀请你。
0: 要不现在弄吧。
3: 可是要是再刮风下雨咋办呀？
1: 我知道一个办花展的好地方。哇，这里真是太棒了，就在这里吧，咱们开始布置吧。
2: 看我的，帮帮团
1: 来了。

0: 你的鼻子真厉害。
1: 唐门环任务完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

0: 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5: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7: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保卫雪莲花。
9: 您的菜请拿好。
10: 谢谢啊。
11: 阿丽，你这个是花吗？
10: 当然是花呀，这可是我亲自摘的。
11: 可它明明长得像菜呀。
12: 阿丽，你不会改行骗人了吧？得利大道。
10: 我早就改过自新，再也不做坏事了。现在我是卖花的阿丽。
13: 这是雪莲花
11: 啊。真的是花
10: 啊，原来它叫雪莲花呀。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从雪山上面采的呢。
13: 什么？这可是雪莲花呀，它是极其珍贵的植物，你怎么可以私自采摘？
12: 阿丽，你又干坏事。
13: 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花有多稀有吗？
11: 我们快通知龙猫警长。
12: 对，让龙猫警长抓住它。
13: 别跑，快拦住他，别跑。
11: 沈莹莹，
13: 通知龙猫警长还有帮忙团。
12: 奥卡达变变变。
14: 俺的冰棍变好了呀。
15: 俺的也变好了。
13: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6: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2: 帮帮团出发。

0: 珍贵的
1: 雪莲花。
0: 对，雪莲花被拆穿以后还逃走了。
1: 雪莲花十分珍贵，你们一定要找到它。
2: 您就放心吧，俺们一定会抓住阿丽，带回雪莲花。不过，啥是雪莲花呀？
0: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雪莲花生长在高山高原中，是一种能在气候多变、冷热无常的恶劣环境下存活的花。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生存习性和生长环境，它的产量可以说是非常低，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呢。
4: 这么久？
1: 所以雪莲花才如此珍贵。哎，随意摘走雪莲花。

0: 巴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啊！
1: 俺们赶快去抓阿力！
2: 他往那边跑了，
1: 快追！
3: 等等啊！
4: 蹦蹦，小月亮，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照顾好山羊爷爷。剩下的交给我们。这想往哪儿走啊？
1: 那我们分开追吧。
3: 等等，还是看俺爹。闻一闻，线索就找到。哎，你这边，
2: 还好有熊二。熊二，你找的什么路啊？
1: 咋堵着不出去啊？你俩咋在地上啊？
2: 还不是因为你。
1: 熊二这是，看来阿力是在点心店，
4: 快，我们去抓住他。
2: 阿力，束手就擒吧。熊二，你不是在闻阿力的味道吗？
3: 本来是的，闻着闻着，这蛋糕的香味就盖过阿力的味道了。
5: 那现在怎么办呀？
6: 我好像看到过阿力。
3: 啊，真的？
6: 我看到他好像往雪山那边去了。
4: 太好了，我们走。
3: 团子，
2: 等找到阿力以后再吃。
3: 这个给俺留着，
2: 快走啦！
7: 有点粘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这么珍贵啊！你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
4: 凯特妈妈说的就是这边了。
2: 原来是小青蛙呀。我们分头找吧。
1: 好，
2: 那边就交给你了，熊二。
3: 俺知道了。
8: 想想曾经，我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猞猁大盗，我无所不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可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我不能再继续躲藏了，我要反抗。
4: 等一下，是阿力的脚印。跑哪儿去了？
2: 小心，有陷阱。
4: 怎么回事？
2: 那绳子好像是陷阱。
5: 还好我反应快。
2: 救命啊！
1: 团子，我走桥，
3: 俺们来了！
2: 快走，我们中计了！
3: 咋办呀？
9: 就凭你们还想抓我？
3: 他是咋了？太吓人了！
4: 他不知道啊！
1: 不管了，先抓到再说。看你往哪儿跑！
8: 别过来！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它扔下去。
4: 别！你别冲动啊！
8: 我是真不知道这朵花很珍贵，我也是偶然看到的。
9: 那里怎么长了朵大白花呀？你怎么长在这么冷的地方啊？要是冻坏了可怎么办？ 那我就把你带到温暖的地方，好好。

0: 过你。
1: 这山上还有点冷啊，
2: 得快点。
3: 回去了。
1: 现在我就想把它种回去。
4: 原来是这样，
5: 我们以为你又重新开始做坏事了呢。对不起。
6: 你们相信我了？
7: 太好了。
5: 阿丽，阿瓦卡达变变变。你没事吧？我们赶紧把雪莲花种回雪山上去吧。
7: 好。
5: 这朵雪莲的根系保存的还算完整，那它一定会恢复的。
4: 阿丽，破坏稀有植物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尤其是雪莲花更是珍贵。
0: 我现在知道了。
5: 就算是普通的花也不能随便采。它们长在大自然里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0: 龙猫警长，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4: 不过鉴于阿丽也不是故意破坏雪莲花的，那阿丽，看守并保护这朵雪莲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5: 雪莲花，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成长。
8: 你们看，俺觉得她好像比之前更漂亮了。

0: 受不了了，找了一晚上。去，离我家远点，走开。怎么有这么多的青蛙？
1: 未来几天的夜晚仍旧会有降雨。
2: 这一张好看，
3: 俺哥喜欢这一张。
4: 你们在看什么呢？
5: 我在森林里拍了一些照片，正在给他们欣赏呢，
4: 让我看看。
0: 棒棒团，你们快来帮帮我。
4: 是呵呵，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

0: 呵呵，快住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你们还敢挑衅我？
2: 哼哼，你冷静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哼哼，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这些青蛙一直叫，吵得我整晚都没睡。棒棒团，快帮我把这些青蛙都赶走！
2: 帮你可以，但是不能使用暴力的方式。
0: 俺可以去试一试。
3: 俺也去。
2: 一定要和他们好好商量。
1: 商量什么？我就是要让青蛙从我家附近离开。
0: 看爹暖心背包。
4: 哦，现在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呢。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会打扰到别人。
3: 他们这是同意了，
0: 看来有用。

0: 他们不愿意走，
1: 也不肯安静下来。
2: 本来不走也没什么，可最近你听听他们有多吵。
1: 那他们为啥现在叫得这么厉害呢？
3: 我来查一下就知道了。看我的百变工具，让我看看。有了，青蛙之所以会鸣叫，是因为他们的习性。
0: 习性？
3: 在夏天的雨季，雄蛙们会成群结队来到水源丰富的池塘，然后不分日夜的鸣叫歌唱。鸣叫声会把雌蛙们都吸引过来，它们在一起孕育新的青蛙宝宝。
1: 原来是这样呀。
2: 蹦蹦团，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3: 我有个办法。
4: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这是我发明的超隔音耳塞，戴上这个你就不会被吵到了。
2: 见了，
3: 看来有效果吗？

看我不把你们赶走！快走开！走开！终于把你们赶走了，太近了。

0: 昨天休息得怎么样啊？
1: 妈妈团，
0: 姑姑，
1: 昨天晚上出现了好多蚊子，咬了我一个晚上。
2: 俺的花露水能止痒，给你抹抹。
0: 有青蛙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
1: 青蛙？因为太吵，我已经把它们赶走了。
3: 啊？吃蚊子的小青蛙都让你赶跑了，那蚊子肯定叮你啊。
4: 就是。小青蛙们可是在为生小宝宝做准备呢，你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多可怜呀。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2: 要不俺们去把小青蛙请回来吧。
1: 可是我那样的小青蛙，它们还能回来吗？
4: 我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1: 那好吧，先把池塘这边收拾得漂亮一些。
3: 小青蛙，哼哼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0: 哼哼已经在打扫小池塘了，大家一起回去吧。
3: 小青蛙别走啊。
1: 完成，我们就干等着吗？
2: 俺们看看团子他们找回几只小青蛙了。
1: 好呀，走起。啥？没一只愿意回来？那我亲自去找他们回来。小青蛙，我来道歉了。小青蛙，你等等呀。
0: 啊，我看到变变变。
2: 团子，你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0: 哼哼，你这样会吓到小青蛙的。
1: 我该怎么办呀？
0: 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来劝劝小青蛙。
1: 好吧，现在小青蛙看见我就跑开了，还怎么原谅我呀？
2: 啊，小青蛙，
1: 小青蛙，我错了，我不该赶你们走。
2: 等一下，小青蛙好像有点不对劲。哼哼，小青蛙好像受伤了。
1: 那我们赶紧送它

0: 去诊所吧。
1: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小青蛙，你们就留下吧，哼哼不会再赶你们咧。
0: 小青蛙，希望团子他们能找回小青蛙。
2: 俺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
4: 我们回来了。
0: 你们把小青蛙请回来了吗？
3: 对不起。
2: 小青蛙不在，就由俺们来把蚊子赶走。
4: 熊大，
5: 没事。
4: 又进来了好多蚊子。我们快离开这儿。
0: 是你之前受伤的小青蛙？
2: 看来小青蛙们原谅你了。
0: 我以后再也不赶你们走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生宝宝吧。
5: 那青蛙的叫声和这些蚊子咋办？
6: 这个好办，装个能隔烟能防蚊子的窗户不就行了？
0: 声音小很多了，太好了。
6: 哼哼，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鲁莽了。
0: 谢谢棒棒糖。
7: 棒棒团任务完成。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9: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啦，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卓然！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恼人的苔藓，
8: 你终于停了，我得去提醒急急忙忙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滑呀？帮帮团！
9: 他一定会喜欢的，熊二。
10: 熊二去帮狼厨师选食材啦，
9: 俺来帮你吧。
10: 不用了，熊大，你去帮光头强吧。
9: 总感觉不太好看，就这个吧，还是不太配呀。要是有些小草就好了。
8: 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因为地上有苔藓，很滑。
1: 厉害！
2: 大威，
3: 怎么这么多苔藓呀？
2: 大威，你走这里干啥？
0: 我本来只是想抄个近道，没想到……
1: 大威，这些苔藓就交给我们来清理吧。
3: 大威，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1: 大家注意，不要滑倒了。
4: 哎呦，到第一了！
2: 熊大，你慢点。
4: 没事没事。
2: 熊大，
3: 看来道路上的苔藓是从这儿蔓延出去的。是谁的东西落在这儿了？
1: 我们还是先清理苔藓吧。东西就放在这里，等失主自己回来取。
2: 那我们回去吧。
3: 这样有人路过就不会再滑倒了。
2: 什么？
0: 没错，苔藓又出现了。哇，哎，棒棒团清理得真干净，这下安全了。人干，怎么回事啊？又是苔藓，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得赶过去告诉棒棒团。
1: 光头强，熊大，我们快

0: 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苔藓，为什么种苔藓呢？还在这儿种？
1: 我知道了，这里树荫茂密，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苔藓的生长，再加上最近几周的阴雨天，所以苔藓就长得更快了。
2: 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0: 嗯，不过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1: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种苔藓的人出现，这样我们先藏起来。
3: 迪奇王子，你说大威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吗？
4: 那当然，我们的礼物绝对是最棒的。
5: 尖尖毛毛，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啊？这是什么呀？
6: 没什么，就是工具箱。
5: 那过几天记得去给大威过生日啊。
4: 放心吧，
1: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4: 我们去河边试试吧。
3: 好呀。
0: 怎么没人来呢？
1: 就是这。
0: 是吉吉和毛毛。他们在说什么？
3: 我也听不清。
2: 肯定是和苔藓有关。
3: 等一下，我们先观察一会儿。有人在这种东西，怎么办呀，吉吉王子？
1: 不管他，我们速战速决。
5: 你们看，
0: 水样的香皂，
2: 苔藓肯定是他们种的。
3: 这是
2: 不是施肥，就是在浇水。
4: 准备测试，这个手工模型船大威一定会喜欢。
5: 吉吉毛毛，
4: 是大威，
5: 可算逮到你们了，
4: 快走。
5: 快追，
2: 看你们往哪跑。
4: 不跟你们玩了。
3: 吉王子，吉吉毛毛，
2: 危险！
4: 阿瓦卡达，变变变！模型船！
0: 什么？模型船？
4: 这个模型船本来是给大威生日会的惊喜，现在可好，坏了吧？哼！
0: 什么？
2: 这都是个误会。
4: 哼，反正模型船也坏了，大威的礼物没有了，礼物没了。
5: 姐姐毛毛，等等，我可以解释。姐姐毛毛，哇，
0: 看这事儿弄的，
7: 咱们只能继续等了。
3: 小苔藓快长大。
0: 凯特。
3: 棒棒团。
0: 这些苔藓都是你种的？
3: 对呀，
4: 原本种的更多呢，但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0: 其实那些苔藓是我们产的。
3: 啊？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种好的。
0: 可是你的苔藓已经扩散到路上了，
8: 很容易让别人滑倒的。俺和光头强都吃了亏。
3: 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8: 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种苔藓了。
3: 对了，凯特，你种苔藓干嘛？
9: 我不小心打碎了小月亮的苔藓盆栽，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赔给他。我试了好多地方，苔藓都无法生长，只有这儿有苔藓，还长得挺好的，所以
1: 我有个办法。就是这儿了。
3: 你们要做什么呀？
1: 别急，马上你就知道了。

0: 快进去看看吧。
1: 我看看。啊，
0: 这里可以观测温度和湿度，光照呢可以通过棚顶来控制。有冷暖风可以调节温度，还有洒水功能可以调节湿度。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快把苔藓移植过来吧。移植完了，
2: 我回来了。
0: 小月亮，凯特，给我的模型上也加点苔藓吧。
1: 真漂亮，这个没问题，交给我吧。
3: 太好了，光头强。
4: 光头
5: 小月亮，凯特，记得过几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哦。
1: 没问题。
0: 看来你们和好了。
2: 本王大人有大量，才不会斤斤计较呢。
6: 河边那条路也不会再有苔藓了。
5: 真是太好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神秘的海底，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1: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2: 俺们是帮帮团，耶！奥瓦卡多，变变变！
3: 是。
2: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嘿，滚！
2: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7: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8: 玛丽，
9: 发生色彩危机了，
7: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10: 红色、黄色、
11: 绿色、
12: 蓝色、
13: 紫色，
7: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相伴，收获满满。
1: 走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3: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

0: 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几场战役的失败，败就败在我们不够团结。
1: 算了，不提了。
0: 说点开心的事吧。明天和我一起在英国留学的小姐妹就要结婚了，可是我不能参加她的婚礼，她没有回国，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1: 现在还是国外安定一些。
0: 是啊，我爸爸当时也是想让我留在英国，但我还是想回来，总觉得祖国再破败也是自己的家嘛。
1: 真希望再过上10年20年，我们的国家能不再有战争，我们的后代能过上和平的生活。
0: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的。
1: 沈小姐，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0: 哎，政委，啊，市长，政委，坐下吧。哎，毛宝呢？哎，就是啊，没看见这小子。市长，嗯，毛宝他就在门口呢。那他为什么不进来啊？他们老虎队的队员们也都在。
1: 大伙说，让您出去见他们。哎，我看看去。

0: 老鸨，干嘛呢？
1: 报告政委，我们是来请战的。集体请战，
2: 集体请战，
1: 恳请首长批准，让老虎队打头阵。老虎队，猛虎出山，
2: 逢战必胜，
3: 逢战必胜，
2: 逢战必胜，
3: 逢战必胜，
2: 逢战必胜，
3: 逢战必胜。
0: 毛宝啊毛宝，你是老革命了，胡闹吗？这是
1: 政委，我没胡闹。您看这淮海战役都打响了，您不能让老虎队闲着呀。
0: 淮海战役那是一天两天能打完的，
1: 那不让老虎队打头阵，那要老虎队有什么用啊？
0: 打头阵，你这才几个人，还没冲上去就被黄百韬打完了，
1: 那不是不入虎穴。

0: 燕德虎子吗？
1: 好好好，你听我说，你先把老虎队建起来，以后有的是硬仗给你打。
0: 政委，我书读得少，您可别骗我，您是说以后这硬仗都交给老虎队打了？
1: 进来开会。
0: 是。
1: 哎，别惹师长生气啊。
0: 我知道。师长，
1: 坐。
0: 是。
1: 好，下面咱们开会，请师长部署战斗任务。
2: 同志们，马上就要打仗了，按理说有些话我是不该在这个场合讲的，但是鉴于某些同志思想态度不端正，所以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在这次的军事行动当中，如果有谁胆敢违抗军令擅自行动，我就枪毙了他，清楚了没有？
3: 清楚
4: 了。
2: 姚公权、叶峰，
5: 到。
2: 你们两个人率领各自的部队和其他打头阵的兄弟部队一起朝预定目标前进。
5: 是。
2: 毛宝，
6: 到。
2: 你带领你的老虎队负责打扫战场，收容俘虏。
0: 不是，师长，让老虎队去打扫战场收容俘虏，
2: 你有意见吗？

0: 杨军长，共军已经到达桃林镇，马上就要攻城，我们现在撤退还来得及。
1: 白师长，共军还没打过来呢，你就想逃跑了是吧？
0: 我是
1: 司令准备和共军决一死战，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取胜的希望是很大的。
2: 是的，如果我们在新安镇把包围过来的共军击退，就是为徐蚌会战打下一个良好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撤退，不但会被共军一路追击，而且在委员长那里也没法交代。
1: 魏参谋说的没错，一个良好的开端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可以把整个战局盘活。如果这场战役胜了，校长的天下就坐稳了，如果输了，我们将是共军的阶下囚，后果不堪设想。有没有信心打赢共军？
3: 有。
4: 作战计划大家清楚了没有？
5: 清楚了。
4: 政委啊，你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啊，没有了，就按师长部署的执行吧。
4: 嗯，
7: 走，回去好好部署一下。
8: 好，
7: 好，
8: 可以吧？
6: 是，
8: 慢用点啊。
7: 清楚了，
8: 小心啊。
9: 毛豹同志，这次你们老虎队打扫战场，可得认真点，还得仔细点。那些个国民党美式装备，多捡一些个，分给我们二团。听见了吗？
10: 捡回来你会用啊？
9: 嘿，瞧你说的，我不会用，你会用啊？
11: 毛宝，进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9: 事儿。
10: 听见没有？王师长还是宠着我们老虎队的，要给我们单独开小灶。进来听听。回去吧。

0: 政委。
1: 师长，我知道我刚才是有点过分，我这不也是求战心切吗？我也知道您肯定舍不得让老虎队去打扫战场去，

0: 不是大材小用吗？杀鸡焉用牛刀？您更比我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要交给我们劳务队一个特殊的任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哎呀，师长，您看我们劳务队平时比别人加倍的训练，为的是啥？就是积攒力量啊！现在的劳务队有如一头猛虎下山，刚要扑到一半的时候，您嘎嘎喊。

0: 您要再这么憋着，这队员们都憋病了。行了，任务的事儿先放到一边。我呢，给你先推荐个人，他要是进了你们老虎队啊，那你们可真是如虎添翼了。哈哈，
1: 师长，您是要给我们加人呐？那更好了，我们这老虎队现在缺的就是人才，这老虎身上加翅膀，那还不飞了呀？
2: 有了这个人呐，你们老虎队就真能上天了。
0: 那个，师长，加什么人呢？是爆破手啊，还是神枪手啊？不会是开坦克了吧？
2: 程序员，到，把江小白叫进来。
3: 是。报告。
2: 进来。
0: 啊，师长，政委，
4: 小江同志，欢迎你。
2: 小江同志，辛苦了。
0: 不辛苦，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内心很激动。
2: 小江同志，你一个燕京大学的大学生，为什么想当兵啊？
0: 其实，我读书之前就想当兵了，差点去了黄埔军校。
5: 啊，还差点成了我们的敌人呢。
4: 你把嘴闭上，
2: 啊，小江同志，这位是老虎队的队长毛宝。
0: 啊，毛队长好，我叫江小白，一直听说您的事迹，想向您学习。
5: 可别，我一点都不好，我这还天天挨批评呢，千万别跟我学。
4: 毛宝，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江小白同志将正式编入你们老虎队。他可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你必须把他给我照顾好了，听见没有？
5: 师长，您要把他安排到老虎队里啊？
0: 这老虎队是干嘛的呀？那是冲锋陷阵杀敌的，那是拿枪杆子的。您弄个拿笔杆子的，他会干嘛呀？会打仗吗？这不是累赘吗？您别跟我开玩笑了，您。
4: 谁跟你开玩笑了？江小白同志文化素质高，对提高你们老虎队的整体文化素养，那会有很大的帮助。你开什么玩笑？
0: 师长，要提高文化素质，那姚公权还没我认字多呢。您把这小白脸调到二团去，帮着姚公权提高文化素质。
4: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0: 师长，那当初组建老虎队的时候，您说了我有选拔队员的权利啊。
4: 今天例外。
0: 政委，这不讲道理啊！
4: 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0: 杨军，你怎么搞偷袭啊？你
1: 哪儿有啊，
2: 老板兄弟，这师长给你开的小灶好吃呗？
0: 好吃啊，小灶当然好吃了。
3: 师长又给我加了一员虎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2: 哦，那你就慢慢吃你的小灶啊，我们二团担任主攻就行了。对了，今晚就要开战了，我们在前头等着你们老虎队啊，快点。
3: 小人得志，看谁先抓着黄白套。
4: 哎，干嘞！哎，
5: 马上就要打仗了，要不咱俩找个地方喝一杯去？
6: 对对对，趁活着多喝一次是一次。
5: 就是，
7: 姑娘，
5: 去，小声点，别被别人听见了。
6: 早死晚死而已，怕什么？
5: 哎，呸！爷福大命大，炮弹都没炸死，亮的阎王爷也收不了我。
6: 生死有命，只可惜，老子还没娶媳妇呢。
5: 济南战役我们虽是吃了败仗，但这并不代表接下去的战役我们就会输。
8: 过来瞅瞅啊，看一看啊。
9: 哎，姑娘，挑一个吧。
8: 那我拿过来，这是我的哈。
9: 这个多好，你看。
5: 你看，那闺女长得不错呀。
9: 这怎么卖的？两文钱。
10: 两文？
5: 要不咱们……
6: 哎，你疯了！这要是被上辈知道，要砍头的。
5: 那就别被上辈知道。
6: 可是，
5: 可是什么？

0: 小姐，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1: 你们给我让开。
0: 哟，脾气还挺大呀。
1: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啊？
1: 我姓沈，家父沈家桥。你们说我是谁？
2: 沈家桥，沈市长。老高，这个是沈家千金，咱们惹不起，咱走吧。
1: 本小姐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们计较，还不快滚！
0: 站住、啊！既然是千金小姐，那就更不能走了。
1: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我爸爸不会放过你的。
2: 老高，这市长千金，咱走吧，咱惹不起。
0: 走？你以为我们走了，这位小姐就会放过我们吗？
1: 如果今天的事到此为止，我不会为难你们的。为了逞一时之快，搭上性命，不值得。你说呢？
0: 小刘，他的话你信吗？
2: 我也不知道。
1: 我沈林虽为女子，也顶天立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失信。
2: 老高，老高，
3: 退货！
0: 咱们都走到这个地步了，你以为我们还有退路吗？沈小姐，如果想活命的话，还是乖乖配合本大爷，否则枪可无情啊！
1: 你可是军人，
0: 是又怎么样？
1: 你认识陆上文吗？
2: 你还认识陆长官？
1: 据我所知，如果陆长官知道他的手下做出如此龌龊之事，可不止死这么简单。
3: 告诉我，别拿陆上文来吓我，老子不怕。
0: 小刘，
2: 沈小姐，对不住了。
4: 队长，好像有人在喊救命，
5: 走，过去看看。
4: 沈小姐，你没事吧？旅长，怎么办？要不要拿枪毙了他？带回去，严加审讯。
6: 小江同志，
7: 政委，
6: 怎么了？不开心呐？
7: 政委，你们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这个只会读书的学生？
6: 你不要乱想，没有人看不起你啊。
7: 你看队长他刚才他不想让我加入老虎队，
6: 他就是那么个人，所以得有人管着他。那个人呢，就是你。
7: 我
6: 走，老虎队。沈小姐，喝点热茶吧。沈小姐，刚刚吓坏了吧？没有保护好城中百姓的安全，是我陆胜文的失职。
1: 不不不，刚刚幸亏有你在。否则，
6: 要是我能早一点出现就好了。刚刚那两个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种事情，看样子应该不像是百姓。
1: 我刚刚听他们说，他们好像是当兵的。
6: 当兵的？沈小姐放心，我一定会把此事调查清楚，还你一个公道。
1: 谢谢陆长官。
6: 沈小姐，我去刑房看一下审讯情况，我得给沈市长一个交代。
1: 陆长官。
6: 沈小姐放心，我一会儿就回来。
8: 让姚公权去打头阵，让咱们老虎队打扫战场，这 这什么理儿？这什么理儿？这是？
9: 是啊，这完全没有天理了，应该让咱们老虎队当冲锋部队才对啊。
10: 谁说不讲天理了？
9: 政委，
11: 政委，
10: 老天爷很讲理，让咱们打败反动派的军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江小白同志，燕京大学的大学生。
7: 大家好，我叫江小白，大江东去的江，非同小可的小，白首为狼的白。
12: 介绍自己用那么麻烦吗？你就跟大伙说你会什么不会什么，会不会打枪，杀过几个敌人。
8: 毛宝，
10: 我对你怎么样？
12: 拍着良心说，政委一直对我毛宝很照顾，但是这次把我糊弄了。
10: 哎，谁糊弄你了？说清楚。
12: 政委，你不是跟王师长都说好了吗？让老虎队打头阵，现在怎么成了老虎队打扫战场了呢？
10: 我说你小子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起来？这么安排，这是师长照顾你们老虎队，
12: 一点没看出来。
10: 我问你，你们老虎队还没正式建立起来，就现在这些人打冲锋，一轮下来能回来几个呀？
8: 报告政委，老虎队出山保证全回来。
12: 你给我闭嘴。那也不能让这么好的队员去打扫战场啊。
10: 这次打新安镇让姚公权、叶峰打头阵，你们老虎队要在战斗中壮大自己，接下来的徐州就让你们老虎队上。
12: 政委，你是说打徐州我们上？
10: 新安镇的黄百韬部队也不好打，你们老虎队是一支骑兵，如果二团三团败下来，你们给我从侧翼杀出去。
12: 啊，原来在这儿等着我们呢。是，政委，我听您的。
10: 战场也要打扫啊，收缴的武器弹药归你们保管。
12: 明白，战略储备嘛。保证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我毛宝提头来见。
10: 谁要你的头啊？啊，江小白同志，你得给我留下。
12: 你这算不算走后门啊？真让这小眼镜进我们老虎队啊？
10: 江小白同志有文化有思想，将来是你的宝贝。
12: 我就怕宝贝变累赘。
7: 毛队长，我知道我刚大学毕业没有杀敌经验，但是我江小白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10: 哎，小白同志在大学期间啊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12: 行吧，反正打扫战场是用不着笔杆子，就用这大个子当苦力吧。
10: 哎，不许欺负小江同志啊。
12: 我知道。
10: 谁要欺负你找我。
7: 政委，队长不会欺负我。
10: 好，我走了。
12: 哎呀，我们老虎队最恨什么呀？
13: 胆子小的
8: 叛徒
13: 狗腻。
12: 以后有你好日子过了啊。

0: 这是第一课。小姐，你没事吧？
1: 哦，我没事。
2: 促进睡眠的熏香嘞，来看看熏香嘞，促进睡眠的熏香啊！哎，长官。这熏香您晚上放到床头，保证您睡得好觉啊。
3: 老板，这个多少钱？
2: 哎，2块。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长官走好。来，熏香嘞。
1: 陆长官。
3: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人已经被我们军法处置了。
1: 您把他杀了？
3: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军的败类，我也是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1: 好，
3: 顾忠，你先去巡防，为了安全起见，我一会儿送沈小姐回家。
4: 是。
3: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3: 这是香包，白天的时候沈小姐受了惊吓，晚上她可以帮助你安眠。
1: 谢谢陆长官，我很喜欢。
3: 沈小姐，我送你回家吧，免得你家人担心你。
1: 好。

0: 小江啊，从今天起你就是老虎队的一员了。在老虎队你扮演的可就是政委这个角色。
1: 哎，政委
0: 啊，
1: 其实我也挺胆怯的，毕竟我没有什么经验，无论是从战斗经验还是思想教育方面。
0: 你在学校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觉悟高，经验这个东西啊，实践中慢慢积累。老虎队的同志呢没什么文化，但人都善良，不要着急，慢慢来。
1: 政委，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个。
0: 你怕毛毛吃了你啊？
1: 他吃了我是不可能，但是他一个眼神我就……
0: 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慢慢就了解了。他这个人呢，身上有很多优点，要不然也不能让他当老虎队的队长啊。
1: 好，我知道了，政委。
0: 那好，我走了，再想想。
2: 上了战场，你主要负责消灭他们的头头，见着当官的就打爆他的头。
3: 知道，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
2: 子弹不长眼，保护好自己。
3: 是。
2: 你可是我们二团镇团之宝。

这次我们二团担任主攻，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二团是战无不胜的二团。其实我不说，大家心里很清楚，有些人上去了，也有可能回不来了，心里难免有些害怕。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姚公权也害怕过，但是我们不能退缩。我们解放军为什么而战？为了千千万万的老

0: 苦大众而战，为了新中国，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战。前面就是西安镇了，我们有没有信心把它拿下？
1: 有。
0: 好，我不管什么老虎棒子了，我们二团要拿出我们二团的气势，拿下西安镇，活捉黄百韬。
2: 三团的将士们，你们都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因为你们打的每一场仗，没有一个人退缩过。尤其是我们三团，在济南战役作为攻坚团之后，你们更是勇往无前。虽然我叶峰没有毛宝和姚团长的入伍时间长，但是我比他们的志气高，所以接下来的每一仗，我们都要打在老虎队和二团的前面，而且还要立更多的战功。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看来底气不足啊，是不是有人怕了？
1: 不怕。
2: 好，我们三团就要把尖刀团的威力展现出来。有人说老虎队的精英战士比我们多，但是我们三团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的战士更年轻，我们的身体更强壮，我们的斗志更高昂。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有无所畏惧的精神，我们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有勇往直前的精神。
1: 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3: 军长，
4: 小安，找我有事吗？
3: 军长，上官就不和您拐弯抹角了，和您直说吧，请您给我一些兵力。
4: 怎么，还想带兵到新安镇去支援黄百韬司令？
3: 是，军长，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黄百韬军团被共军包围啊！我会带着一支骑兵，从共军的后方杀入，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4: 嗯，上官，上官呐，我一直是很欣赏你的，但是现在的政治局势和战争格局都变了，况且自打共军打赢济南战役以后，他们的华东野战军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兵员人数都在迅速的增长，你带着一支部队杀过去也只能是被他们吃掉。
3: 军长，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黄百韬军团被共军给吃掉啊。
4: 听天由命吧，也许校长会救他们。
3: 人定胜天，军长，请让我试一试。这样，您给我一个团的兵力。
4: 你能打则打，如果战事不利的话，你就迅速的撤回徐州。
3: 谢军长，沈文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4: 我还是那句老话，一定给我活着回来。
3: 是。

0: 你们俩把我精神起来，干嘛呢？一个个跟腱鞋子似的。
1: 队长，反正今天我们也没什么事儿，就当是放假休息了。
0: 谁说没什么事儿的？你怎么知道姚公权就一定能打到西安镇呢？万一他打不进去，是不是干脆到我们上了？
2: 队长，那我们就等着吧。

0: 部队，跟我集合！来，拿着。报告旅长，武器弹药清点完毕。好，辛苦了。部队也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1: 好，准备出发。是。陆长官，
0: 沈小姐，你找我有事？陆长官，这是要去打仗吗？
1: 我知道，军事行动都是保密的，我有祝愿你平安归来。
0: 谢谢你，沈小姐。
1: 别那么客气，也别叫我沈小姐了，我不是说过吗？叫我沈林，或者小林，我就叫你盛文哥，好吗？把这个带着吧，主会保佑你的。
0: 沈小姐，哦，沈林。这是你的贴身之物，我不能碰。
1: 带着吧，我也会为你祈祷的。

有好多好多话想要跟你说。

0: 旅长，沈小姐很喜欢你啊。沈小姐的心意已经很明了了，难道你不动心吗？
1: 国忠，我们是军人，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支援西安镇，务必要赶在明天天黑之前到达西安镇。
0: 是。

0: 凭我口令，使劲立正，枪落地，原地蹲起50个。啊，
1: 队长，怎么又训练啊？
0: 100个，队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预备，一。二，一，后边蹲下。二，一，二，
2: 队长，马上就要打仗了，我们还做什么蹲起呀？在这儿，
0: 这是体能训练。知道这国民党逃兵为啥逃跑了，还能被咱们追回来吗？就是他们平时缺乏锻炼，山珍海味吃多了，大烟抽饱了。一、二、一。

0: 队长，我腿有点抽筋了。哈哈，
1: 这就没力气了。行啊，那你出列吧，离开老虎队，继续回你的燕京大学读书去。
0: 不行，
1: 一、二、一、二、一、二，
2: 宝宝，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我得批评批评你啊！你这叫做体罚，
1: 这叫体能锻炼。我说杨红泉，这马上要打仗了，你不做战前准备，你跑这儿闲逛什么来了？你这叫注意力不集中。
2: 我这也是放松放松。
1: 你回你们二团放松去。
4: 猛虎出山，
5: 猛虎出山，
4: 虎视眈眈，
5: 虎视眈眈。
6: 来，慢点吃，多吃点。
7: 来，
6: 接着接着，
7: 拿着，
6: 来来给。
2: 刘，哎，何队长，
6: 姚团长，
2: 哎，啊，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6: 啊，
2: 来，谢谢啊。嗯，
6: 怎么没见到老虎队的来领吃的？
2: 老虎队啊，被你们家毛宝拉出去训练了。
6: 什么？我们家毛宝，当这么多人的面，这我都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喝点水啊！
2: 你们俩的事儿，大伙儿全知道。
6: 哎，这毛宝也真是的，对自己的战友怎么这么严格？这到了饭点也不给饭吃。
8: 来，
2: 他是在生闷气。
6: 生谁的闷气啊？
2: 你这，
8: 慢点吃。
2: 你得自个儿去问他。
8: 还有呢。
6: 行，铁猴，
1: 哎，
6: 单一袋烧饼，我们走。
1: 哎，队长，
8: 多吃点。
1: 苦活累活怎么都是我干呢？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6: 行，阿牛，来挑上烧饼，咱们去老虎队。
1: 哎，别，队长，去老虎队啊？哎，那我能去，我能去。
6: 那赶紧的，别愣着。
1: 哎，
6: 愣着干什么？那姚团长，我们过去了。
8: 待会儿慢点吃，吃完还有啊。
9: 够了够了，
8: 慢点吃。好，我再给你拿点。

0: 我第七兵团第二十五军，胆敢有人退缩、叛变投敌者，绝不姑息，就地枪决。
1: 枪声这么密，这哪是要逃命啊，这不是要拼命吗？
2: 命令我们的炮兵上。
3: 共军离我们太近了，炮弹会炸伤自己人的，
2: 宁可跟共军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这是体能训练，知道这国民党逃兵为啥逃跑了，还能被咱们追回来吗？就是他们平时缺乏锻炼，山珍海味吃多了，大烟抽饱了。一，二，一。
1: 队长，我腿有点抽筋了。哈哈。

0: 就没力气了。行啊，那你出列吧，离开老虎队，继续回你的燕京大学读书去。
1: 不行，
0: 一、二、一、二、一、二，
2: 宝宝，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我得批评批评你啊！你这叫做体罚，
0: 这叫体能锻炼。我说杨红泉，这马上要打仗了，你不做战前准备，你跑这儿闲逛什么来了？你这叫注意力不集中。
1: 我这也是放松放松。
0: 你回你们二团放松去。
3: 猛虎出山，
4: 猛虎出山，
3: 虎视眈眈。
5: 来，慢点吃，多吃点。
6: 来，
5: 接着接着，
6: 拿着。
5: 来来来，
1: 哟，
5: 哎，
1: 何队长，
5: 姚团长，
1: 啊，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5: 啊，
6: 来，
1: 谢谢啊。
5: 嗯，怎么没见到老虎队的来领吃的？
1: 老虎队啊，被你们家毛宝拉出去训练了。
5: 什么？我们家毛宝？你当这么多人的面，这我都不好意思。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喝点水啊！
1: 你们俩的事儿，大伙儿全知道。
5: 哎，这毛宝也真是的，对自己的战友怎么这么严格？这到了饭点也不给饭吃。
6: 来，
1: 他是在生闷气。
5: 生谁的闷气啊？
1: 你这……
6: 慢点吃。
1: 你得自个儿去问他。
6: 还有呢。
5: 行，铁猴，
0: 哎，
5: 单一袋烧饼，我们走。
0: 哎，队长，
5: 多吃点。
0: 苦活累活怎么都是我干呢？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5: 行，阿牛，来挑上烧饼，咱们去老虎队。
0: 哎，别，队长，去老虎队啊？哎，那我能去，我能去。
5: 那赶紧的，别愣着。
0: 哎，
5: 愣着干什么？那姚团长，我们过去了。
6: 待会儿慢点吃，吃完还有啊。
7: 够了够了，
6: 慢点吃。好，我再给你拿点。
0: 走。
6: 多吃点，
7: 行。
5: 哎呀，放心吧，还有。
1: 兄弟们，多吃点啊。
7: 好，
3: 一、二、一、二、一、二。
0: 毛老师，看什么看？继续，一、二、一，
5: 毛宝，
0: 二、
5: 毛宝，
0: 一、二。哎、
5: 铁猴，赶紧拿烧饼给大家吃。
0: 哎，别拉拉扯扯，来来来来。
8: 哎，来，哎，谢谢，
0: 来，谢谢。
9: 国忠，现在距离新安镇还有多少路程？
10: 旅长，差不多还有15公里，再往前5公里，就是共军的阵地了。
9: 还有15公里。好，这样，传令部队。原地休整。
10: 旅长，我们不是要尽快赶到新安镇吗？
9: 不急，再等等。
10: 等等。

0: 回参谋，我们的防御工事布置得如何了？
1: 军座放心，凭咱们的工事，只要共军一来，肯定会栽在这西安镇里。
0: 好，那我看看。
2: 你说这济南战役被共军打那么惨，还想打？据说追上来的还是打济南的那支队伍。
3: 对，我听说。

0: 华东野战军是粟裕指挥的，张灵甫也是他们打的。哎呀，这回不知道还有没有活命的机会了。江大哥，我真不想打仗了。谁想打呀？
1: 小唐，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哎，只要这回能活下来，哥回老家给你说媳妇儿，再也不当兵了，好好的在家过日子。
2: 谢谢江大哥，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大家都知道，共军即将打来，这是你我效忠党国、效忠总统的时刻到了。我第七兵团第25军。 所有将士都是好样的！大战在即，但敢有人退缩、叛变投敌者，绝不姑息就地枪决。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2: 好，坚守阵地，走吧。
4: 小唐，啊，别听那帮当官的瞎咋呼，真打起来比谁跑得都快。上咱们档次的，记住了，只有活下来，哥才能给你回家找媳妇去，听见没有？真打起来，炮弹一响，保护好自己，别让咱给咬了，听见没有？
5: 我知道了，江大哥，你也是保护好自己，咱一起回老家。
4: 行，说好了。
6: 喂，参谋。 我们的第一道防线非常坚固，带我看看第二道防线。对了，白师长，记得晚上的时候高速火防，给兄弟们加餐。
7: 好，好好犒劳弟兄们。

0: 你咋不睡啊？
1: 江大哥，你说这共军会不会趁着天黑偷袭他们啊？
0: 你还别说，这共军就喜欢这时候偷袭。没事儿，早晚都得打，赶紧睡啊。哎。

0: 哇塞，怎么睡得还挺香？我得让你们醒醒盹儿。阿辉，
1: 在，
0: 给他们几包。是。
2: 打过来了，
0: 军长，凭咱们的攻势，修得犹如铜墙铁壁。您放心，咱喝酒，
2: 喝什么酒？喝酒，来，跟我走。

0: 旅长，情报好像打起来了，共军已经开始攻打西安镇了。国忠，集合部队，向前推进5公里。
1: 是，全体集合，向前推进5公里。

0: 队长，
1: 你这大半夜的能看到啥呀？这
2: 看不着，听不着啊！不知道你队长我顺风耳啊？
3: 队长，还是你厉害。
2: 你看人姚红泉啊，别看我们俩平时斗，上战场真拼命。这就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跟我老板特别像。
0: 这队长，他不如你。
4: 队长，那咱光看人打仗了，咱也会。你说这咱们大半夜的，这干点啥呀？
0: 你睡觉去吧。
4: 我睡不着。
1: 你可别闹了，你还睡不着？你除了吃饭，
2: 别
1: 睡
2: 了。你江文，起立。害怕了？害怕我给你送到二团去？
0: 不怕。
5: 当，
0: 一激灵，这把你吓了。哎，小白，人家炮弹离我们远着呢，啊，你放心，炸不着你。

0: 枪声这么密，这哪是要逃命啊，这不是要拼命吗？
1: 命令我们的炮兵上。
2: 杨局长，共军离我们太近了，炮弹会炸伤自己人的。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宁可跟共军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命令炮兵上。
2: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1: 是。

0: 你说这个姚龙泉，这敌人火力这么猛，就别硬上了。这硬碰硬，不就要送命吗？
1: 队长，这姚团长啊，是怕我们老虎队抢了头功。
0: 看着了，
2: 看见了，
0: 看着啥了？
2: 一片漆黑，
0: 一片漆黑，你还

0: 咱直接去支援吧。
1: 我也想支援。你收到支援命令了吗？我们的命令是打扫战场，你想抗命啊？
0: 那咱仗也没得打，觉也睡不好，那饭也没得吃，真难受。
1: 行了，抓紧时间休息吧，有你使劲的时候。
2: 你看我说你，你还不高兴？你除了吃饭睡觉，你啥也不会了。
0: 你会啥呀？你除了打炮，你会啥？嘿嘿，
2: 我炮打得准。
0: 那我机关枪突突的还准呢。
2: 突突还有准呢？
0: 再说你这小个，你跟我装啥？
2: 我这小个就是让你永远跟我低头说话。
0: 啥？给你嘚瑟。

0: 军长，共军停止进攻了。
1: 看来我那炮兵真是势不可挡啊！

红。

0: 狙击手，快撤！哟，这二团什么时候有个狙击手啊？咱们居然有狙击手，但打法不对啊！狙击手怎么去前线了？
1: 小美花，二团狙击手叫什么名字？
2: 哼，那小子叫红娃，
1: 队长，那可是二团的镇团之宝，关键时刻才用的。
2: 梁红团可以啊，真沉得住气呀、啊！ 这么大宝贝，还真藏得住。红丸，
3: 队长，队长，你让我上去看看呗。
4: 你带好了，那么大坨谁扛得住你啊？为什么炮兵还不打炮？共军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他们有狙击手，我们损失惨重，他们已攻破了我们的防线。
3: 命令所有部队阻击共军。
5: 是，
4: 军长，共军突破了我们的防线，为了您的安全。 还是快撤吧！
3: 撤什么撤？我是这里的指挥官。
4: 正因为您是指挥官，才要注意安全。我们还有第二道防线，还可以阻击共军呢。撤吧，杨军长，快撤吧！
3: 撤！

0: 这头功可以啊，还真打进去了。看来这头功是让二团给抢喽。
1: 队长，那咱不是亏大了？队长，咱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华北野战军，这头功给谁不一样啊？
2: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把嘴闭上。

0: 我们打算吃亏。哎，下去！啊，下去！来来来来，
1: 国民党还留这么些事儿？反老虎队可不能见死不救。
0: 同志们，准备离开！
2: 是。
0: 高局就站友。
3: 哎，
0: 队长，
3: 我们是长指示让我们打扫战场，
0: 没说让我们参加战斗。
1: 谁说不打扫战场了？
0: 你留下盾牌，打扫战场。其他同志，跟我走。
3: 队长，
1: 哎，注意安全啊！

0: 坚守阵地，是。
1: 报告军长，军长，前方阵地已经被我们的援军夺回来了。
0: 是，怎么回事？好事儿啊！
1: 走，过去看看。好。
2: 今天要不是你，我这条命就搁在这儿了。
3: 老姚，听个江大兵这么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更何况咱俩是战友。哎，但是俗话说回来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先好好养伤，养完了伤咱再说啊。
2: 你说什么是什么了，反正我是欠你的了。
3: 啊，对，你记着这话，先养伤，养完伤咱再说啊。你可记住了，这话我记着，咱回头再说啊。
4: 你们是哪支部队啊？
5: 报告军长，我们是张军长的部队，张天全军长麾下上校副旅长陆胜文向您报道。
4: 好，好，好，原来是陆旅长，年轻有为啊。
5: 胜文不敢，军长，您还是叫我名字吧。
4: 好，胜文，我们里面谈。
5: 军长，共军很有可能打上来，我们必须要派部队守住防线。
4: 嗯，说的有道理。白师长，
6: 在，
4: 命令所有部队守住防线。
6: 是。
4: 走，进去谈。
3: 停住了啊，老姚！
2: 我没事。
3: 医生，
7: 快让开！
3: 让开！让开！医生，
7: 医生，
3: 医生，快快快！
7: 让让！
3: 快快快！医生，快！二团团长受伤了，赶紧给治治。
2: 老毛，我没事的。
3: 我知道你没事。这血还没上次流得多呢，你不能死啊！死了我毛宝，毛宝不热闹了。
2: 我呸！你这狗嘴里头什么时候能吐出象牙来？放心吧，我死不了。我死了就没人跟你折腾了。
8: 好了，都别说了，赶紧去手术室把子弹取出来，快！小心！
3: 哎。

0: 龙兄弟，你是姚公权的兵吧？
1: 嗯。
2: 哎呀，
3: 战场上表现不错，我都看在眼里了。
4: 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
3: 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这说得好，这是一箭二鸟啊。
4: 哎，队长，
2: 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4: 你是谁啊？
3: 你不知道我是谁？
5: 哎，我说，刚才我们队长救了你们团长一命，你没看着啊？啊？嘿，你是谁？我现在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我们老虎队的队长。嘿嘿嘿，哎。
4: 队长好像级别不高。
6: 哎呦，
5: 哎，不是，
0: 小兄弟，我呢原来跟你们姚团长一样，我是一团团长。哎，后来因为王师长发现我本事大，给我升职了，让我组建老虎队。老虎队你知道吧？
4: 不知道。

0: 这个老虎队也可以叫老虎纵队，这个纵队的级别你应该知道吧，这一个纵队就相当于一个军呢。
1: 所以我现在虽说是个队长，但是跟军长的级别一样大了吧。
0: 军长，
2: 你这人话可真多。
1: 小兄弟，我是很欣赏你的，我欢迎你加入老虎队，怎么样？
2: 伯爵，哎，我说小兄弟，加入我们老虎队以后，你的级别可就不一样，你现在就是个兵，但是加入我们老虎队有可能是个连长级别啊。连长啊，
3: 连长能当饭吃吗？
2: 不，你这，
0: 小兄弟，你真不愿意加入我们老虎队？
3: 不去，我死都跟着我们姚团长。
0: 不是，那姚龙全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你怎么这么轴呢？你
3: 没有喝汤啊，没喝汤。

0: 弟，快进，坐坐坐，来。
1: 声闻不敢。
2: 有什么不敢的？
0: 你今天救了我杨廷烨，不是救了我第七兵团。坐坐坐，哎，
1: 您过奖了。
0: 声闻，
3: 你们今天来的真是及时，而且是从后面奇袭了共军。要不是共军也有支援部队，我们早就把攻上来的共军全部消灭掉了。
1: 我们旅长一直在等待时机，何军长来一个里应外合，打得共军措手不及。
4: 国忠，
0: 国忠兄弟说的极是啊，的确把共军打得措手不及。不瞒二位，
3: 我们第七兵团呢正在收缩部队，已经向徐州城靠拢了。
1: 第七兵团已经开始撤退了。
3: 自从孟良崮战役以后，七十四师被吞，济南战役王耀武打得如此惨烈，我们的司令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不过这次看到盛文能带兵来支援我们，而且呢击退了共军，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第七兵团的信心呢。
1: 只要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打败共军。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这件事情呢，我马上去向司令汇报。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酒菜，等我回来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5: 这个红娃还真是不知好歹，让他加入老虎队那是看得起他，有多少人挤破头皮想加入呢？
6: 人才嘛，都是有个性的。人家刘皇叔还三顾茅庐才请出诸葛亮，我就不信我毛宝还搞不定个陕西娃。
7: 哎，队长，你要是刘皇叔的话，那我笑面虎可就是关云长。大憨是张飞，
5: 我是赵子龙。
6: 行了，别在这封神了，你们赶紧回去吧，我去找找王师长。
5: 哎，队长，仙女姐来了。
7: 队长，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我们先走了。
6: 哎，这就把队长丢了？
7: 你不让我们走吗？
6: 我说你们给我回来。
8: 毛宝，
6: 我有事儿。
8: 你给我站住！
6: 我真有事儿，我得找王师长汇报工作去。
8: 你是不是去战场了？
6: 啊！
8: 你们老虎队不是不用去战场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打？
6: 那打仗本来就是我们解放军的事儿啊！那再说我要不去战场，那姚公权谁救回来的？
8: 你救了他。
6: 不光救了姚公权，还碰着咱们发小了。
8: 你遇到盛文了？
6: 不光遇到，我们俩还干了一仗呢。
8: 你们两个还真枪实弹的干了一仗？

0: 就想要一个人。
1: 谁啊？
0: 二团姚公权手下红儿。
2: 长官，长官，我已经没有家了。长官，你收留我吧，我小唐跟你们打仗。
3: 别叫长官，在我们这儿人人平等。都啥年月了，还下跪求人呢？别忘了，你也是军人。
4: 共军现在势头正猛，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吞掉第七兵团。
5: 那你的意思，我们就不等四十四军了？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9: 我也要吃
10: 山楂来。
1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8: 好吃。
12: 来来来，
13: 健康吃点啊！
14: 改食，因爱而生。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的是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来来来，陆老弟，快进，坐坐坐，来。
1: 什么不敢？
0: 有什么不敢的？你今天救了我杨廷艳，不是救了我第七兵团。坐坐坐，来。
1: 您过奖了。
0: 沈文，你们今天来的真是及时，而且是从后面奇袭了共军。要不是共军也有支援部队，我们早就把攻上来的共军全部消灭掉了。
2: 我们旅长一直在等待时机，何军长来一个里应外合，打得共军措手不及。
1: 国忠，
0: 国忠兄弟说的极是啊，的确把共军打得措手不及。不瞒二位，我们第七兵团呢正在收缩部队，已经向徐州城靠拢了。
2: 第七兵团已经开始撤退了。
0: 自从孟良崮战役以后，七十四师被吞，济南战役王耀武打得如此惨烈，我们的司令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不过这次看到盛文能带兵来支援我们，而且呢击退了共军，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第七兵团的信心呢。
1: 只要我们能够团结一致，

0: 就一定能够打败共军。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这件事情呢，我马上去向司令汇报。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酒菜，等我回来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2: 这个红娃还真是不知好歹，让他加入老虎队那是看得起他，有多少人挤破头皮想加入呢？
1: 人才嘛，都是有个性的。人家刘皇叔还三顾茅庐才请出诸葛亮，我就不信我毛宝还搞不定个陕西娃。
3: 哎，队长，你要是刘皇叔的话，那我笑面虎可就是关云长，大憨是张飞，
2: 我是赵子龙。
1: 行了，别在这封神了，你们赶紧回去吧，我去找找王师长。
2: 哎，队长，仙女姐来了。
3: 队长，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我们先走了。
1: 哎，这就把队长丢了？
3: 你不让我们走吗？
1: 我说你们给我回来。
4: 毛宝，
1: 我有事儿。
4: 你给我站住！
1: 我真有事儿，我得找王师长汇报工作去。
4: 你是不是去战场了？
1: 啊！
4: 你们老虎队不是不用去战场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打？
1: 那打仗本来就是我们解放军的事儿啊！那再说我要不去战场，那姚公权谁救回来的？
4: 你救了他。
1: 不光救了姚公权，还碰着咱们发小了。
4: 你遇到圣门了？
1: 不光遇到，我们俩还干了一仗呢。
4: 你们两个还真枪实弹的干了一仗？
1: 要不是我们两个兄弟认识，今天中午就得有一个见阎王。仙女儿，我知道你跟圣门之间……
4: 你别说了，我跟他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你赶紧去找师长汇报吧。
1: 你看你看你看，这哪是什么都没有的样子？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在战斗的过程中，进来。
1: 师长，政委
5: 啊，
1: 我毛宝是来认罪的。
2: 你何罪之有啊？
1: 老虎队收到的任务是打扫战场，但是我还是冲到镇上跟敌人搏斗了。
2: 你这个话讲的不对，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不是你有罪啊，那是我有罪，我不该让你去打扫战场。
1: 没，师长，您没罪。我可没这么说，这打扫战场这活好啊。
2: 算你小子聪明，我告诉你，这次就是我看在你救了姚公权的份上，我给你来了个将功赎罪。
1: 是，谢谢师长，不过营救战友那是应该的。
2: 还有什么事啊？
1: 是有一点点小事儿。
2: 说。
1: 师长，其实这您一句话就搞定了，我呢也是为了壮大老虎队，想把这个小老虎锻炼成大老虎，让他更强壮一点。
6: 毛宝，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
5: 哎，不能是无理要求啊。
1: 政委放心，我就想要一个人。
2: 谁啊？
1: 二团姚公权手下红娃。
5: 红娃？那个狙击手？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狙击手。其实我觉得吧，我们老虎队特别需要一个优秀的狙击手，这样才能优秀地完成特殊任务。
5: 毛宝啊，你这个想法很好，不过红娃可是姚公权的宝贝，他怎么可能给你呢？
1: 所以啊，我这不是来找师长政委想办法吗？您给姚公权下命令，您命令他把红娃交给我。
2: 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办呢。啊，
1: 师长，这事儿您要不下命令，那姚公权那么抠，他能把红娃交给我吗？
5: 毛宝，我再跟你说一遍，红娃那是姚公权的宝贝，他不可能给你。

0: 但是如果红娃他自己愿意去老虎队，那我跟师长也没有意见，明白吗？
1: 嗯，
2: 是，明白。
3: 不对呀，这不还是让我自己想办法吗？
1: 啊，那你以为呢？
3: 哦，
1: 啊，
4: 两位兄弟，我回来了，
0: 军长。
4: 好，来来来，都是自家兄弟，赶紧坐坐。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拘谨。沈娃，刚才黄司令还赞扬了你，说你营救的及时啊。
0: 谢谢司令和军长的夸奖。
4: 哎，这酒怎么都没动啊？
0: 军长，两军交战，盛文滴酒不沾。
4: 今天大家相见呢，是非常开心啊。共军已经被我们打跑了，所以呢，这酒必须要喝。我杨廷艳敬你一杯。
0: 军长，盛文想出去转转，熟悉一下战前的情况。
4: 哎，不用不用，共军都被我们打跑了，所以不要担心了。但是呢，这酒我杨廷艳要敬你。
0: 好，
2: 快点。队长，
5: 队长，慢点。
2: 队长，队长，
5: 草根儿。
2: 队长，我们俘虏了一个国民党军的小兵赖子，他准备来咱们这儿偷吃的。
5: 我不是被你们俘虏的。
6: 哟，到我们地盘还敢嘴硬？你信不信我把你脑袋给你揪下来？
7: 长官别杀我！长官不要杀我！
0: 行了，
7: 长官，
0: 别吓人了。
6: 哎，起来起来，快起来！
3: 说说吧，小兄弟，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我们那个连大部分人都被炮弹炸死了，他们以为我也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国军已经撤退了。
3: 以后什么打算呢？还回自己队伍去？
7: 不，我再也不要回到那边去了。那边的长官根本不把我们这帮小兵当人看。江大哥，江大哥让我逃出来，再也不要给国民党打仗了。
8: 那你就加入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解放军啊，对战友就像亲兄弟一样。
3: 小兄弟，别害怕啊，我们不为难你们。我们解放军的原则是优待俘虏。老家哪儿的呀？
7: 你在菏泽。
3: 菏泽的呀？济南地区刚刚被我们解放，你们家那块也是在共产党的管理范围内。哎，那儿的老百姓全都分上土地了。
7: 真的？
8: 那当然是真的了。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啊，都已经翻身做主，不再受反动派的欺负了。
3: 行了，小白，申请两块大洋给他当盆债。
0: 好，
3: 回家去吧，好好孝敬父母。
7: 长官，长官，我爹娘在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就被杀死了，我已经没有家了。长官，你收留我吧，我小唐跟你们打仗，求你们收留我吧，收留我吧，收留我吧。长官，
3: 别叫长官，在我们这儿人人平等。都啥年月了，还下跪求人呢？别忘了你也是军人。
6: 小兄弟，你家呢离我家也不远，咱们就算半个老乡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你大憨哥，你大憨哥就是你亲哥啊。
7: 长官，我早就听说解放军对百姓好，我想给你们打仗，你收留我吧。
3: 哎呀，
6: 队长。这小兄弟也挺可怜的，要不然咱们就把他留在老虎队吧。
9: 队长，要不就留下吧。
3: 行吧，先留下观察吧。
7: 谢长官。哦不，谢队长，谢队长。
4: 好样的。哎哎，沈文，满上满上。
0: 啊，不，杨军长，这酒是真的不能再喝了。
10: 军长，我替我们旅长敬您一杯。
4: 好，你这小兄弟也不错。来人呢？
5: 是，
4: 把礼物呈上来。

0: 盛文啊，只是一点小意思，还望笑纳。
1: 军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第七兵团的意思，我代表司令嘉奖你。
1: 不，军长，这个盛文肯定不能收。我们来支援第七兵团是在为党国效力。
0: 不不不，你救了第七兵团，一点礼物你必须要收下，也能给兄弟们多分点。
1: 旅长，这是军长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
2: 国忠，你不也和我说过吗？我们带兵打仗不是为了个人名利，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 是，国忠错了。
2: 军长，您和司令的好意盛文心领了，但是金条盛文一定不能收。我的这些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盛文定会好好照顾的。不过谢谢您和司令的好意。
0: 盛文啊，现如今党国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的不多了。
2: 局长，时候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休息了。
0: 好，副官
3: 在，
0: 安排陆旅长他们回去休息。
3: 是。

0: 这小子若能为我第七兵团所用就好了。
1: 何仙女同志，
2: 毛宝，毛宝，哎呀，毛宝，毛宝。
3: 这儿啊！
4: 哎，对了，盛文有消息吗？怎么了？盛文他……不会吧？
3: 哎哎哎！别！你别瞎想，他活得好好的，
5: 就是当国民党了。
4: 国民党。
5: 济南一战的时候我们还碰了一面，还打了好几仗。
4: 你们老虎队不是不用去战场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打？
3: 那打仗本来就是我们解放军的事儿啊。那再说我要不去战场，那妖公权谁救回来的？
4: 你救了他。
3: 不光救了妖公权，还碰着咱们发小了。
4: 你遇到盛门了？
3: 不光遇到，我们俩还干了一仗呢。
4: 你们两个真枪实弹的干了一仗。
3: 要不是我们两个兄弟认识，今天中午就得有一个见阎王了。仙女儿，我知道你跟盛文之间……
4: 你别说了，我跟他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队长，你怎么走神了？想什么呢？
6: 没想什么。
4: 我都看出来了，你心里肯定有事儿，是不是想毛队长了？
6: 他有什么可想的呀？
4: 不想毛队长，那你是想其他的男人呀？
6: 你一个小丫头，你懂什么呀？
4: 我怎么不懂了？其实想一个人挺辛苦的。
6: 哟。你懂啊，
4: 队长，你肯定是在想一个人。
6: 哎，算你说对了吧？
4: 你看吧。不过你不想毛队长，你想谁呢？
6: 是我和毛宝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刚才毛宝在战场上和他厮杀了。
4: 那个国民党啊，
6: 虽然他是国民党，但他是个好人。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我是他们家的童养媳，我差点就
4: 成为他媳妇儿啊。哎，队长，你原来是那个国民党的媳妇。
6: 虽然说我是他们家的童养媳，但是他的父母对我跟亲女儿一样。

0: 他呢，也把我当成他的亲妹妹，所以我心里才有愧疚。我想，毛宝他跟我一样，因为他们两个就跟亲兄弟一样。可是他毕竟是国民党啊，所以我才郁闷。
1: 想一个办法，让你那小伙伴到咱们解放军这边来。
0: 到咱们这边来？
1: 对呀。
0: 嘿，你这样注意点伤口，少说话啊。
2: 哦。
0: 好好休息吧。

0: 哎呦，
1: 哎呦，哎，别，躺着你的，
0: 宝贝儿，来，坐。
1: 哎，咋样？子弹摘出来，不疼了吧？
0: 不疼了，好多了。
1: 荒山野岭的，也没啥好东西，给你摘点野果子补补。
0: 哎，老毛啊，你太客气了，谢谢啊。
1: 自家兄弟，谁跟谁呀？跟我还这么客气？
0: 对，都是自家兄弟。我姚公权这条命都是你的，以后啊，有用得着我姚公权的地方，定当万死不辞。
1: 别死了，这好不容易给你救回来，挺沉的给你背回来，多不容易啊，还死。不过呢，我还是有一个小要求。
0: 你看，刚说了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就说呗。
1: 我想要个人。
0: 要个人？
1: 就一个。
0: 红娃。
1: 哎呦！
0: 别，对，
1: 老团长，一猜就中。
0: 王娃，不可能！想要红娃不可能，想要我这条命，现在就可以。
1: 你看，不是姚大哥，这不是我想要，王师长下的命令啊！组建老虎队，那啥叫老虎队啊？以后攻坚战就别跟我争了。那我们老虎队是上去四口子的，对不对？所以就得是最好的。啥叫最好的？这是命令，王师长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啊？
0: 你少拿师长来吓唬我，就是师长亲自来，红娃我也不可能给你。
1: 哎呀，我说姚大哥，你说你怎么这么倔呢？
0: 毛宝，我再告诉你一遍，想要红娃不可能，想要我这条命可以，现在就可以。如果你不想要我这条命，请出去。
1: 姓姚的，你还别给我耍混！你要不给我红娃，今儿我还不走了。
0: 你爱走不走？
1: 行，你个姓姚的，你等着，我让红娃自己找我去。也别补了你，补也白补。
0: 你以为你谁呀？
2: 坚定的国家主义，在这样的思想下，他们说我们才能够工作。
3: 哎，沈白白，
4: 啊，
3: 你这看什么书呢？
4: 马克思。
3: 队长，看你这情绪，应该是没搞定姚团长吧？
1: 这个姓姚的就是头驴，小气巴拉的。我给他拿这么多苹果，连个人也不给我。
4: 队长，你听我说两句。我觉得呀，咱们应该从红娃身上下手，以攻心为上。
1: 攻心为上，
4: 对，攻心为上。如果这个红娃是心甘情愿的加入咱们老虎队，是不是姚团长就没话说了？
1: 哼，我走的时候倒是跟老姚说了，我说让红娃自己找我去。
5: 可怎么让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加入老虎队？

0: 对呢？
1: 这个事儿你不能急，得慢慢来。队长，请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
0: 行，江小白，我就把这个坚硬的任务交给你。
1: 艰巨，
0: 甭管艰巨还是坚硬，政委说了，你是有文化的人，这有文化不能光体现在嘴上，得体现到实际行动里。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旅长，是不是有心事啊？
1: 共军已经追到眼前了，接下来肯定会有很多场恶仗。
0: 我们既然来支援第七兵团，就应该为司令和杨军长好好效力。
1: 是。
0: 杨军长他很器重你，好像想拉拢你。
1: 谈什么拉拢不拉拢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

0: 我陆顺文的信仰和坚持，不会那么轻易动摇。这么多年，是因为党国的培养，才有了今天的陆顺文。如果我贪生怕死、忘恩负义，那和那些见异思迁的苟且之辈还有什么分别？
1: 可你现在看看你们的国民党，
2: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欺压百姓，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
0: 你为这样的党派卖命，那就是跟全国人民作对，你知道吗？
3: 我们是兄弟，但这是战场，我们各自为营，就没有对错之分。
4: 少恩，你我一起长大，抗战是我们一起出来的。要不是走散了，我们都能参加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3: 命啊，都是命运安排的。
4: 知道，要你一下子改变过来，向我们解放军投降，太难了。不过我毛宝还是不会放弃，不会让你一条路走到黑。

0: 你们看，队长这一起来，弓着腰，背着手，像个老头似的。
1: 胡子，说什么呢？谁像小老头了？
0: 你自己看呐，这队长，这不像小老头吗？
1: 陈三秀，
0: 怎么了？突然叫我大名干嘛？
1: 你平时跟我张大涵怎么开玩笑，嘻嘻哈哈的，我一点都无所谓。不过你要说队长，那我就真不高兴了。
0: 这我也没说队长什么呀。
1: 你说队长像小老头，你还没说什么呢。在老虎队，我跟队长时间最长，你知道队长的腰是怎么弄吗？
2: 是不是队长受过伤啊？
1: 就是因为队长受了伤，所以一到阴天下雨，队长的腰就会疼，他只能弓着腰捂着疼的地方，这样才好一些。
2: 那队长这个腰伤是怎么造成的？

0: 以前呢，队长还是排长，我们奉命阻击日军。可是鬼子的武器装备，作战素质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一个排整整30几个兄弟，一场仗打下来，就剩下两个半活人了。
1: 什么叫两个半活人？这人怎么还有半个的呢？你听我说啊。
2: 咱们队长为救这个兄弟，腰才受了伤，中了子弹。当时那个兄弟呢，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拉着队长说：“咱们撤吧，因为日军马上就要把我们包围了。”哎，你猜队长怎么着？他瞪着眼睛看着我说：“咱们一个排的兄弟，就剩下这么两个半人了。哪怕这个兄弟剩一口气，我也要把他给交出去，我也要把他给背出去。”
3: 队长真的是个大英雄，有情有义。
2: 那当然了。队长救出去这个兄弟以后呢，昏迷了3天3夜。
3: 你们知道，队长醒了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2: 说的是什么？
3: 这个兄弟救没救过来？

0: 小刘啊，
1: 是。
0: 说吧，又怎么了？
2: 师长，心里难受，一晚上没睡着觉了。
0: 哼，哎呀，这可是个新鲜事儿啊！能让毛宝睡不着觉，那就说明这还真就是个事儿了。说说看。
2: 哎呀，想了一晚上，咱们也想不明白。你说这当年打鬼子吧，保家卫国理所当然，打了那么多年，老百姓受了那么多苦，终于把鬼子赶跑了，这中国人又打上中国人了，老百姓还是要受一样的苦。一想到这些我就睡不着觉。就比如说我和我那个兄弟陆胜文，那是从小长到大的兄弟，那么多年都没见面了，好不容易见着了，没说两句话就要你刀我枪的要对方的命，这是手足相残呢。一想到这个更睡不着了。
0: 毛宝啊，你能考虑这些问题，说实话我挺高兴的。我就跟你说说，咱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打这场战争。

0: 你好，我叫江小白。是这样的，
1: 我知道，你是老虎队的。
0: 对，
1: 一起让我加入你们老虎队。
0: 不是，
1: 那你走吧。
0: 不是，你听我讲，我就想咱俩聊聊天。
1: 我不喜欢说话，我只喜欢打枪。
0: 打枪？好，那咱们就聊聊枪。咱就聊聊这个枪的结构。
1: 借口？借什么口？我只知道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
0: 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是怎么做到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的呢？你教教我呗。
1: 你想让我教你也行，你得跟我比枪法，赢了我。
0: 和你比枪法？

0: 不会打枪，不是你这同志，枪口不能对着自己的同志啊！去，
1: 这打仗啊，就得稳准狠。要想做到稳准狠，这训练可就不能马虎。小郭，哎，上一场仗进步可不小啊！
2: 谢团长，
1: 日后

0: 听令，撤掉。
1: 抗日战争的时候，国共联手，共同抗敌。但是抗战结束以后呢，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要专制，要独裁，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加的艰苦了。所以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为了让全中国的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我们才打的这一仗。明白了吗？
2: 师长，我请求您批准让我潜入西安镇劝说陆世文，让他改邪归正，带兵投诚。
1: 我说你小子怎么说着说着你就下道了啊？我告诉你，我坚决不同意。
2: 师长，我有信心，这世文从小跟我长到大，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1: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国民党军队会不会对你怎么样啊？会不会对他怎么样啊？啊！再说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老虎队怎么办？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你少给我点废话，又跑这儿绕我来了。
3: 哎，说半天白说了。
4: 队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我说江小白，你眼睛能不能瞪大点啊？国民党反动派撞你怀里，还跟人说对不起啊？
4: 不是，队长，对不起，没看着。队长，你不高兴啊？
2: 看着我很高兴吗？
4: 哎，队长，队长，队长，我跟你说点高兴的事儿。我去找红娃了。
5: 红娃答应来咱们队里了。
4: 暂时还没有，
2: 那有啥高兴的？
4: 不是，不是，队长，我已经想到可以说服他的办法了。我保证一定把他带回老虎队。
5: 你先带回来再说吧。
4: 哎，队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昨天的那个国民党军官。你认识他，而且很熟悉。
5: 谁告诉你的？
4: 我昨天看到你俩碰面以后，谁都没对谁开枪，我就知道。你肯定认识他呀。
5: 可以呀，江小白，能看到我心里去。那你说说，我心里后面想干啥呀？
4: 你想去会会他。
5: 诸葛孔明转世啊。
4: 孔明不敢，就是猜测。
5: 走，走走走。可王师长不同意，你有什么法子吗？
4: 哎，队长，王师长不同意，你可以求政委啊。
5: 江小白，你是不是读书读懵了？啊，那师长不同意，那政委就同意了？
4: 那你肯定不能直接去跟政委说你要找那个国民党军官吧？你得换一个法子呀。
5: 有什么法子你就直说，别绕弯子。
4: 你可以跟政委说，你去侦察敌情，去了解新安镇旁边的战斗地形啊。
5: 哦，这个理由好啊，我这就找他去。
2: 哎，等会儿，
4: 对啊，我想了一下，你还是不能去，太危险了。
5: 你怎么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你还想管我呀？管得了吗你？
4: 哎，我是管不了你，王师长能吧？
5: 你还想告密？
4: 哎，我江小白绝对不是告密的人，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保证不给你添麻烦。
5: 啊，威胁我？我还就不吃这一套，我看你敢告不敢。
4: 哎，队长，队长。我就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5: 早说不就完了吗？
6: 杨局长，昨天晚上和今天，我观察了一下共军的情况，他们的部队正在向新安镇集结，此举的目的，应该是想要包围第七兵团。
7: 啊，少安，这个呢，我们早就发现。不过按照校长的要求，命令我们在西安镇等待。

0: 第44句，
1: 严局长，有些话盛文就和你直说了。共军现在势头正猛，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吞掉第7兵团。
0: 那你的意思，我们就不等44军了？如果我们能和44军完美结合，便可以内外夹击共军，到那个时候的等待也是值得的。
1: 希望如此。
0: 好了，盛文，要乐观些。校长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有他的道理。
2: 你们俩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我们呢，首先是感谢你，帮我推荐到老虎队。
4: 对，感谢政委把这么优秀的人才推荐给老虎队。
2: 你们俩有话就直说。
4: 行，政委，那我就直说了。江小白虽然很优秀，但是他毕竟是拿笔杆子的，我想带他锻炼锻炼胆量。
2: 锻炼胆量啊？怎么练呢？
3: 啊，政委，我们想去新安镇内侦察敌情。
4: 我不是听说大部队马上就要过来了吗？咱得把新安镇的情况了解清楚，知己知彼，才能一举歼灭黄百韬兵团。
5: 知己知彼，可这新安镇的周围都是国民党的部队。
3: 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可以乔装打扮。
4: 对，江小白这鬼点子可多了。
3: 政委，我会管好我们队长的。
5: 好吧，我同意这次行动。
4: 是
6: 是。
3: 队长，小心点。
2: 你小子可以呀、啊，几句话就把政委给说服了。
3: 队长，你知道我江小白有用就行。
2: 有用，
3: 那咱现在出发。
4: 出发，
3: 好。
4: 哎，等会儿，
2: 把大汉叫上，慢慢来。
3: 哎，好嘞，我走了。
2: 哎呀，捡着宝贝了。
7: 站住，搜身。
3: 长官，
7: 都是穷鬼。
6: 长官呢？这可都是我辛辛苦苦攒的呀！求求你心情好，还给我吧！
7: 快走，再不走，拿枪毙你！
6: 这走。
8: 这帮国民党反动派太可恶了，还让老百姓怎么活呀？
2: 别着急，有他们好果子吃。枪扫好了吗？知道咱是啥身份进城吗？
3: 卖果子的呀。
2: 你见过卖果子的农民带眼镜的吗？

0: 这第一次执行任务还有零花钱呢，
1: 美的你给国军的白鹿钱。走。
2: 什么
3: 什么？
2: 站住！站住！
1: 我们是王家堡卖果子的。
2: 来，拿着，
4: 给我搜。
1: 尝一个，可甜了。
2: 长官，
5: 不是，长官，
1: 长官，这是我们卖了一年的果子，才挣这么点钱。这是我弟弟，这是他老婆本儿，留着娶媳妇的。
4: 老婆本儿，这钱成功了。
1: 别，长官，
4: 再磨叽，一枪就毙了。赶快走，
2: 快走，听到没？

0: 你能叫我声哥，我心里就挺高兴的。我是劝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怀疑他们是共军的奸细。
2: 我说了不是。
1: 陆胜文，你怎么睁眼说瞎话？难道你是潜伏在党国的共党分子？
3: 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情报吗？啊！
2: 这次任务可以让你们老虎队去执行，但是你记着，如果部队超过三分之一的伤亡，你马上给我撤下来。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减肥计划。
1: 出早操了，孩子们，现在听我口令。
2: 等等，壮壮大叔，我们好像少了一个人。
1: 是团团，他奶奶来为他申请免体育课了。
2: 免体育课？哎呦，这可是我最爱上的一堂课了。
3: 可是团团也不在房间里呀。
4: 一定又是一大早跑到食堂等着吃早饭去了。
1: 好了，孩子们，现在听我说，准备跑步，目标正前方，预备。
3: 嗯，什么？
1: 可可，要知道这种玩笑你以前已经开过了，一点也不新鲜。壮壮大叔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4: 哎，壮壮大叔，不是我。
2: 哎，好像是从树后面传出来的声音。
1: 哦。
4: 好啊，你胖团团跑到这儿睡懒觉来了，起来起来，开饭喽，开饭喽。
5: 哦，奶奶，团团不想免体育课。
0: 团团，快起来吧，一会儿该着凉了。
5: 哦，壮壮大叔，团团不想免体育课。
1: 可是你奶奶已经拿来了医院的证明啊，说你的身体不适合上体育课。
5: 可团团的身体本来就没问题。
1: 体育课的事情我去找你们老师谈。对了，团团，你怎么会自己一个人跑到操场上来睡觉啊？
5: 我是怕错过了出早操，又给我们宿舍丢分，所以就想早点出来。可是刚跑了半圈，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4: 哼，就你这么胖，能上得好体育课才怪呢，起多早都没用。
0: 就是，除非你能减肥成功。
5: 减肥？
0: 啊，听大人们说，那可是非常非常难的事儿呢。
2: 有什么难的？我妈妈就天天减肥。
5: 减肥？
2: 可我妈妈说减肥对身体有害，是不，大鹏？
3: 是的，妈妈是这么说的。
4: 哎呀，团团，叫我说你就别上体育课，别出早操，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反正你有医生证明呗。
5: 可是我……
1: 好了，孩子们，咱们先出操。集合了。集合，快站好，目标操场，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
0: 二一，哎呀，哎呀，累死了。所以，阿玛熊，你的减肥经验最丰富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帮助团团呢？
6: 这可是个大问题呀！要知道，我们聪明的熊类可不是总能一下子就回答出这么大的问题呀。可爱的弯弯，我看还是让我好好想一想吧，啊？
0: 好吧，聪明的阿玛熊，不过你要快一点。团团可着急了，这关系着他能不能接着上体育课呢。
6: 当然，阿玛熊可是说话最算数的了。
1: 好了，孩子们，经过我和校长还有团团的班主任商量，团团可以继续上体育课，我们大家都要帮助他。
7: 太好了，
4: 团团一定好运了。
3: 团团，
2: 团
3: 团，
2: 团团，
1: 哦，孩子们，依我看，团团是晕倒了。来，我来看看。哎，怎么回事？壮壮大叔怎么觉得团团一下子也轻了，也瘦了？
3: 啊，对，太棒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
3: 是这样，壮壮大叔，你说要帮助团团，我们就每个人定了一个计划。

0: 的计划起作用了。
1: 还有我呢，转转大叔，我每天都一大早就把团团带出去跑步呢。
2: 跑完步我还带他练杠铃呢。
1: 是
0: 我的计划成功了。
1: 是我的。
3: 好了孩子们，你们都别争了，叫我说你们都在胡闹啊。
4: 孩子们快让阿玛熊看看，哎呦，招人喜欢的小胖子团团到底怎么了？哎呦宝贝儿，叫我看呐，转转大叔，咱们的小胖子团团是又饿又困又累才会这样的。哦对了，在医学上叫什么？哦，低血糖。
0: 那可怎么办呢？
4: 叫我看还是赶紧喝上一杯阿玛熊亲自酿的阿玛蜜百花吧。
5: 好像应该是阿玛百花蜜，阿玛熊。
4: 哦，当然是阿玛百花蜜了，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名吗？哦，来吧可爱的小胖子，让咱们好好的喝上一口。
1: 哎
4: 哦，好。
6: 奶奶真好喝呀。
4: 奶奶胖团团，我可不是你的奶奶。
6: 阿玛熊，谢谢你，阿玛熊。
3: 团团，怎么样啊？你感觉好点了没有啊？
6: 转转大叔，团团不想减肥了，团团肚子饿，还特别困，团团只想睡觉。看来奶奶是对的。转转大叔。团团不能上体育课了。
3: 听我说，孩子们，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
1: 也不能一下子变成个瘦子呀。
3: 想想看，你们不让团团睡觉，不让他吃好饭，又参加那么大运动量的体育锻炼，团团的身体跟你们一样，都是正在成长呢，怎么受得了啊？
2: 那转转大叔，我们都做错了。
0: 可是转转大叔，是您让我们大家都想办法帮助团团的呀。
3: 没错没错，孩子们，你们的想法和心地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关键是方法，你们的方法不对，所以
4: 才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0: 可是阿玛熊，你不是说要想一个好办法来帮助团团的吗？
4: 当然，办法阿玛熊已经想好了，那就是适量的体育锻炼，再加上不再吃零食。
6: 那不用节食了？
4: 当然。
6: 哇，这下可好了，不用节食也能减轻体重，能接着上体育课和出早操。谢谢你，阿玛熊。
4: 哎，
6: 我一定按照你说的方法去做。
4: 哎，好啊。谢谢。
5: 等等，团团，我已经帮你做了一个计划了。
7: 大鹏。

0: 毛豆。
1: 镇镇大叔是您呐，您干嘛那么大嗓门啊？吓死我了！
0: 哼，我嗓门不大行吗？我嗓门小了，你们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镇镇大叔，谁把您的话当耳旁风了？我又没做错事情。
0: 哼。还说没做错事儿，我说了多少遍了，要爱护花草，爱护花草，可你还是要摘我的花儿啊！
1: 哎，镇镇大叔，这花可不是我，
0: 不是什么？花在你手上，不是你摘的，还是谁摘的？你呀，身上的毛病得好好改改，爱打扮，爱耍小脾气，做错了事儿还不肯承认。哎，现在的孩子呀，真是太娇气了，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得。
2: 嗨，哎呀，别哭了，哎呀，眼睛哭肿了，多难看呐！啊，哎呀，行了行了，
1: 坏老鼠，你快走开，快走开，走开！
2: 哎呀，别生气呀，毛豆，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我是看你哭得这么可怜，所以才来劝劝你的。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1: 呸！我才不要你劝呢！一看你灰溜溜的样子，我就恶心。
2: 哎呀，别看我样子难看，可是我心眼好啊！哎呀，你看看，转转大叔连掉在地上的花都不让你要。可是我可以让你得到一种神奇的花啊。
1: 什么神奇的花
2: 这种花叫做如意杜鹃它能让你想变多漂亮就变多漂亮。
1: 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啦。
1: 那这种神奇的花在哪儿呢？
2: 这种花嘛。哎呦，毛豆呀，一天我都没吃东西了，我真是饿呀。你有什么吃的吗？
1: 有，你等着啊。
2: 太好了，快点快点，
1: 吃吧吃吧。
2: 好吃好吃，这好吃这好吃。
1: 小骨头，你快告诉我，哪有这种花啊？
2: 花？对，这种花啊，对对对对，在森林里啊。
3: 好，那你先教我叠兔船吧。
4: 来，团团弯弯，你们看见毛豆了吗？
3: 没有啊。
4: 真怪，毛豆的妈妈来电话说有事要找毛豆，可我里里外外找了半天也没有看见他的影子。
5: 是吗？那咱们一起去找找他吧。
4: 快点，快走吧。
3: 走。
6: 是谁来的电话呀？
7: 是转转大叔，他说毛豆不见了。这孩子天都快黑了，他一个人跑到哪儿去了呢？哎呀，真把人急死了。
2: 他肯定是到森林里去找如意杜鹃去了。这个毛豆啊，逗着玩的话他也当真，真是个大傻瓜。
7: 什么？小骨头，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怎么知道毛豆要到树林里去呢？
2: 我看他那么爱臭美，就跟他开了个小玩笑，说林子里有一种如意杜鹃，他能让人想变多美就变多美。
7: 小骨头啊，小骨头，你正事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惹祸。等我把毛豆找回来，给你算账。
2: 哎呦，我的耳朵！
7: 喂，请给我接全托学校。
0: 看来毛豆在森林里跑得太远，迷了路了。他现在的处境肯定十分危险呐。
8: 我觉得有三点。第一，毛豆的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营救。
9: 废话，这还用你说？
0: 可可，别插嘴，让大鹏把话说完。
8: 第二，森林很大，如果不小心，我们也会有危险的。
0: 是啊。
5: 是啊，要是那样可就更麻烦了。
8: 所以第三，要想找到毛豆，就得请卡拉来帮忙。
0: 卡拉，说说。
10: 哎呦，我有个办法。

0: 么事情都得靠自己的努力，要理想，不能要幻想，要和同学们团结，友爱，相信友谊的力量。
1: 毛豆，毛豆，毛豆，毛豆，你在这儿啊？啊，你没有受伤吧？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呀！啊，
2: 就是，
1: 都在找你啊！
3: 哎呀，吓死我了！毛豆，你这回可真是太危险了。
4: 是啊，我迷路的时候害怕极了。我想，森林这么大，你们一定不会找到我了。
1: 毛豆。转着大叔要向你道歉，是我犯了主观主义，错怪你了。
5: 毛豆，毛豆，别哭了，别哭了，啊！
2: 道歉的应该是我，如果我主动告诉转着大叔花盆是我碰倒的，他就不会冤枉你了。
4: 那我也应该受到批评，我随便离开学校。让大家着急不对，听信小骨头的话去找什么如意杜鹃就更不对了。
1: 毛豆，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孩子们，转着大叔以后也要改改脾气急的毛病，请你们给我当监督好不好啊？
3: 哎，转着大叔，以后啊，只要你犯急脾气的毛病，那我们就
6: 黄马举供。
7: 团团探案，
2: 哈！你们都在呀，这太好了。
5: 每次只要柯柯露出非常高兴的表情，一定会有大事发生呢。
3: 说的对，哥哥，看来你还很了解柯柯的嘛。
5: 当然了，我们是好朋友嘛。
2: 你们在说什么呀？什么大事儿？
3: 那就要问你自己了。
7: 怎么了？怎么了？
3: 毛豆，你怎么了？又大喊大叫的，难道是脸上又长小痘痘了？
4: 不是，不是。我是看到柯柯他。
3: 柯柯，
2: 我又怎么了？
4: 你今天的打扮好古怪呀！
3: 什么古怪呀？
2: 就是，
3: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
4: 是他的头上了，就他那顶帽子。
5: 可可从来没戴过帽子的呀。
3: 你今天为什么要戴帽子呀？
2: 戴帽子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是个人爱好，有什么可奇怪的呀？
3: 是啊，毛豆，我也觉得戴帽子没什么呀。
4: 可是，总觉得不太对劲。
2: 你们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有名的侦探都戴帽子。
4: 好像是福尔摩斯就是。
3: 可可，你能和他比吗？
2: 怎么不能？我也是大侦探呢。
3: 那是你自己说的。
2: 其实我这次是来执行秘密任务的。
3: 什么秘密任务？
2: 对，
3: 你又在开玩笑吧？
2: 我是认真的。昨天晚上不知谁把花圃的水壶偷走了，我是来侦查的。
4: 原来是那个水壶啊，我知道，是弯弯拿走的。
2: 但是他为什么要拿走学校的水壶呢？这一点很值得怀疑。
4: 他是要给家里的花浇水，只是借用一下嘛。
5: 不可，你也太神经过敏了吧。
3: 唯恐不出麻烦。
2: 看，团团很可疑。
3: 你怎么看什么都可疑呀？最可疑的是你自己吧？
2: 你们一点儿都不会观察周围的可疑事物。
4: 团团吃东西有什么可疑的？
2: 团团从来不吃瓜子的，怎么今天？
3: 我当什么呢？那瓜子是我给团团的。
2: 你怎么老是打断我？我正在思考呢。

0: 白云，
1: 你可真能折腾，真当自己是大侦探呢？
0: 这是我的梦想，再说你们谁也没有我更合适了。
1: 又说大话，我觉得团团当侦探的话也不赖。
0: 团团他就知道吃，
1: 你要不服气的话就和团团比一比怎么样？
0: 比就比，我才不怕呢。
2: 嘿，有人要和你比赛。
3: 比赛？我体育很差的。
2: 不是体育，是当侦探。
3: 那我就更不行了。
1: 你一定行，你要打败可可。
2: 对，我们为你加油。
3: 打败
0: 再加油也赢不了我。小友，我们怎么比吧？
1: 由我和毛豆来藏起一样东西，然后你们两个比赛谁先找到的。
0: 我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吗？
3: 我也好了。
1: 好了，比赛开始。
2: 在从森林到阿玛熊比屋的这段区域里，我们藏起了一个很大的蜂蜜罐，你们谁先找到它就算谁赢。
1: 对，
0: 蜂蜜罐为什么要藏这种东西？既不好拿又不好藏的。
1: 这是为了让团团更好地融入这次比赛，
2: 藏的东西是食物，团团就更加有兴趣找了。
3: 如果是巧克力那就更好了。
1: 这是侦探比赛，你以为是美食比赛呀？
3: 那找到了以后，那蜂蜜罐能不能归我呀？
2: 可以可以，只要你能赢，不要说蜂蜜，就是巧克力也给你。
0: 喂，你们说个没完，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呀？
1: 从现在开始，时间为一个小时。
0: 还有时间限制啊？
1: 那当然了，你不会害怕吧？
0: 当然不会了，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3: 那也太短了点吧。
2: 团团，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4: 这么大的东西会藏在哪里呢？
3: 哥哥，你知道应该怎么找吗？
5: 比赛时不允许交头接耳，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不过我不能告诉你，咱们现在是在比赛呢。好了，大侦探哥哥要去开始寻宝喽，走喽。
3: 真是的，一点提示都不给，你怎么找嘛？
5: 要开动你的脑筋去想才行嘛。
3: 开动开动，我最怕动脑子了。
5: 你慢慢想吧，我去睡会儿觉，估计你们一下子是找不到的。我走了。
3: 上哪儿去找呢？我知道了，蜂蜜一定是在有蜂窝的地方，一定藏在森林里。我要在这里好好找找。
6: 好困呐！
1: 你都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脑了，该歇会儿了。
2: 都一个小时了，我们把比赛的事儿都给忘了。
1: 对呀，还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呢。可可，
2: 你回来了。
0: 累死我了，不过我赢了。你们藏的是不是这个？
1: 你是怎么找到的呀？
0: 太简单了，天气这么热，首先蜂蜜不会放在容易变坏的地方，而且这东西又很容易吸引虫子，比如蚂蚁什么的了，所以不可能放在森林里。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阿玛熊的储藏室了。
7: 没有想到可可这么快就找到我那里了，我也很吃惊啊。
0: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搬来的。小友可真厉害，竟然藏了这么重的东西。
1: 谁叫你平时不锻炼的？
0: 不管怎么说，这次是我赢了。
2: 那团团呢？
0: 不知道，没看见他。
1: 看了，
5: 团团刚才一直在森林，我打了个瞌睡，他就不见了。奇怪呀。
0: 那我们先去森林找找看。
6: 好吧。

0: 们在下边，让你往下跳吧。哎呦！
1: 团团，你怎么在树上呀？
2: 我猜蜂蜜应该是藏在森林里的，所以，哎呀，都怪我太笨了，我太笨了，
0: 而且太胖了，你以后一定要锻炼才行哦。
3: 不是告诉过你要多动脑筋吗？
4: 看来在这方面还是可可比团团厉害。
2: 比起当侦探，我当然比不过可可了。
0: 怎么样，小友，这回我不是吹牛吧？
5: 算你赢了，没想到你还真有本事。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嘛，我天生就是做侦探的料。
2: 我做侦探不太适合，可是我也有特长啊。我现在有个建议。
4: 什么建议？
2: 我们再来一个风卷残云杯大吃比赛吧。

0: 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4: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5: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2: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5: 我不太确定。
2: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7: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2: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5: 这感觉相当不错。
6: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等等，那是什么？
4: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2: 要小心什么啊？
8: 哎，我正在这儿走呢。
6: 小心。
4: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8: 哎，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2: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8: 就是这样的。
5: 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8: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9: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7: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9: 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2: 余震吗？
9: 是的，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4: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0: 谢你的提醒，教授。
1: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0: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2: 谢谢你，皮医生。
3: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2: 余震？
3: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2: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3: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4: 如果说你能呢？
3: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4: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熊一样滑翔了。
3: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2: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3: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2: 我已经很久没有滑翔过了。
3: 你做得很好，琼，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5: 救命！救命！救命！
3: 琼，你待在这里。
2: 好的，没问题。
3: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5: 救命！
3: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6: 真对不起。
5: 小心呐！
3: 你没事吧，小家伙？
6: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3: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7: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8: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3: 和刺的伤害。
4: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9: 一套铁定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4: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3: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10: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4: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11: 发生了什么？
9: 哈拉卡，你没事吧？
3: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钉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1: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2: 是余震！
12: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13: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12: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春申家庭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13: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春申家庭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9: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3: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4: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3: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12: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14: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3: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0: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1: 啊！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2: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哦，
1: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朋友们，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地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呜呼！
0: 呜！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
5: 你们看这条路。
6: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1: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4: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1: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2: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2: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7: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2: 你怎么了，亚加？
7: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1: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7: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8: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9: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1: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
1: 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11: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6: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12: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0: 收到，队长。
12: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13: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2: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

0: 是为你特制的皮衣裳，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1: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2: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衣裳，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海底小纵队前往西树草原。
1: 我们尽快赶来了。
3: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1: 来，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3: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哦，
4: 我也没有吃。
1: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4: 有毒性？
1: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5: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1: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3: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6: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3: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7: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3: 哦，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6: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8: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6: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8: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6: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1: 让我看看。
3: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1: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3: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9: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8: 我也没去过。
3: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10: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9: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5: 我也是啊。
4: 哦，还有我。
8: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6: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10: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3: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6: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
11: 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3: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6: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12: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箭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箭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6: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3: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12: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里，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6: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3: 希瓦

0: 叫皮医生，
1: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2: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0: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3: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4: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5: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4: 救命！
6: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5: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6: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0: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3: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5: 你在这儿吗？
7: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3: 快离开这儿！
4: 刚才真危险。
6: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0: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2: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6: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5: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6: 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8: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7: 哦，对，哦，
9: 我也一样。
2: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0: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2: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9: 我尾巴受伤了，
5: 我觉得头疼。
6: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3: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61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3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

0: 到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哇哇！
1: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2: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3: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4: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2: 哦，巴德，你回来了！
4: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3: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4: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2: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3: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2: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渠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3: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5: 又漏水了，
3: 水坝又漏了。
4: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2: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3: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4: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
2: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3: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4: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2: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6: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4: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2: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6: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3: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7: 吃不吃呢？
8: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1: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8: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1: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6: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7: 谁吧？
9: 好的。谢谢。
10: 太好了，
11: 真美味。
4: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2: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4: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3: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4: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3: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4: 接住了。
3: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4: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儿，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8: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2: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7: 打开打开。
8: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

0: 你们好。
1: 等等，你不是星星？
2: 我的 star。
1: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0: 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1: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0: 还喜欢海藻蛋糕。
1: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0: 我听见声音了。
1: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0: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2: 不，我是有着猩猩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2: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0: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2: 哦，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0: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3: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0: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1: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5: 去吧去吧。
2: 哦，嘿，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1: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2: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0: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2: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0: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2: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6: 你们儿子啊，
0: 爸爸，你还好吗？
6: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这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0: 我来救你，爸爸。
6: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1: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0: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2: 这个我可以帮忙。
0: 太好了，米吉。
6: 这是什么？
2: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6: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2: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1: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2: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6: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2: 谢谢。
0: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6: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0: 太好了，爸爸。
3: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6: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1: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5: 吃吧吃吧。
7: 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2: 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3: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吉，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2: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6: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馆里有意思的东西可多了，除了传统的书画，还可以学习制陶、乱针绣、梳篦、扇面等。孩子们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习其中一种传统技艺，为妈妈亲手制作礼物。
1: 把工作一彬彬有礼。
2: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这边坐。
0: 扇子是古人扇风引凉的器具，而扇面用于写字作画，也是我国古代绘画特有的形式之一。自古以来，历代书画家都喜欢在扇面上题词绘画，或为他人收藏，或赠友人留念，是中国文人之间的一种雅事。
3: 哎，你妈妈喜欢什么颜色？
4: 彩色。
0: 孩子们正在描画的叫梳篦，梳篦是一种古老的梳子，多为木质或竹制以及名贵的物料制作，如金银玳瑁等，用料精良，制作过程颇为讲究。其中常州梳篦最为著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梳篦既是一种日用品，更是工艺品。
2: 这样拿毛笔就是竖着了。
5: 妈妈，我画完了。
6: 我也画好了。
7: 我也画好了。
8: 我觉得书纸上画上那些彩色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看。
9: 我画失败了。
10: 好了，各位亲爱的游学家庭啊，我们今天的游学任务已经来到了第五天了。昨天一天呢，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挑战任务，大家都觉得有意思吗？
11: 有意思。
10: 接下来呢，按照我们的规则啊，当天总成绩排名第一的家庭可以得到一张卡牌。那么昨天我们总成绩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学弟家，所以今天可以获得一次抽取卡牌的机会。来吧，学弟。所以下面一张卡牌四个，选择一个，就他了吗？那就他了。好啊，是什么？提速卡。
0: 提速卡，在游戏中使用本卡将可加速前进。
10: 我还是要问问我们的家庭们，有没有人想买卡？
12: 买了。
10: 浪，
13: 我买。
10: 今天可是100成币啊！
13: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嘛？
10: 嗯，
13: 一致了，搏一搏。
10: 来，挑选一张卡牌。
13: 那我们选右边的第一个，来，好不好？
10: 确定吗？行啊。
13: 虫哥哥，别吓我们啊！我们承受不住。
10: 我跟你说，首先我们要觉得，其实刚才莱昂妈妈那句话说的挺好，因为我们游学团今天已经到第五天了，就剩下2天的任务了，最后需要搏一搏，放手一搏。郑思也想拿成币换卡，是不是？我也给你打一个95折，来，你选哪张？
14: 我选这张。
10: 选这张。嗯，我们先看看郑思选的是什么。联盟卡。
0: 联盟卡可自由选择一个家庭组成联盟参加比赛，共享获得的成币之和。
10: 那么莱昂选的是什么呢？来，抱好你的至尊卡吧啊！

0: 去常州恐龙园尽情玩耍一天，还可获得与当天冠军相同数目的成币奖励。
1: 好了，那证词呢得到的是联盟卡。莱昂今天去恐龙园玩耍了，你要从另外五个家庭当中选择一个你要联盟的家庭。
2: 约定。
1: 选约定一家是不是？
2: 对。
1: 好，那么今天证词和约定两个家庭结成了联盟，今天你们两个家庭获得的成币数量将是你们两个家庭获得成币数量的总和，那么其他几个家庭没有关系，也要加油了，好不好？好，那么在之前呢，今天早上我们几个小朋友已经分别啊去完成他们的任务，给妈妈们准备了一件非常非常贴心的小礼物。来，现在我们把你们准备给妈妈的小礼物拿出来送给妈妈吧。哦，都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啊。自己做的小梳子，还有扇子啊。
3: 我要画

0: 首先，老夫恭喜各位小城主千辛万苦找到老夫，哈哈哈。那么呢，今天的城主任务叫做分秒必争。
1: 分秒必争，道风古街，分秒必争。本轮游戏，老城主帅和仙姑、铁拐李和饿狼为大家特设四个一分钟挑战项目，考验妈妈和孩子们的瞬间记忆和默契程度，完成其中任意两个挑战即可敲响铜锣顺利通关。
2: 好了，这一关的城主任务分秒必争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马上开始今天的城主任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听听口令，准备出发。
4: 老城主，
0: 接下来这第一关的任务啊，就是一分钟之内给你我手中的天书，将它背诵下来。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种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恭喜挑战成功。
5: 瞬间我就记住了，然后呢感觉那非常熟悉，所以就很容易就背起来了。
2: 来，加油加油，要有口令，要喊预备
6: 预备开始，
7: 一二三四五六，我玩呀，十秒，
6: 不想
2: 来，抓紧抓紧抓紧，一分钟的时间啊，
7: 快走吧，还有十秒了。
8: 在我们探索的时候，我快他慢，所以我们就没有配合好。
2: 郑慈一家呢是来到了货郎这里啊，货郎这里是要背这个珠算。
9: 请拨双数九，
6: 双下九。
9: 加一，请拨双下九，我们都是好朋友。三二，请拨双下八，开心时候笑哈哈。
8: 我觉得珠算那个特别顺口，然后呢，我们只有一次成功了。
10: 快乐时候
11: 蹦跳，
10: 对，好的，
11: 好，
10: 39秒，恭喜你成功，闯关成功。啊，哎呀，
6: 这算吗？来，一二，跳，跳，跳，来，再来，没事，无所谓，来，一百七，哎呀，还是不行，还是麻手。

0: 接下来想挑战哪个？
1: 呼啦圈吧。刚才跳绳放弃了是吧？不是，不是放弃，是没有突破。好，来，预备，站住！哇，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时。
2: 春已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客霜降。
1: 寒霜降。
2: 冬雪雪冬大，小大寒。
3: 我觉得24节气太难了，搞清楚出的那是什么题呀、啊？我觉得他这是故意想要为难我们的。
4: 佳衣锦帛霜下景，我们都是好朋友。
5: 出散口诀，我就是背很简单的那几句，我只是提醒我妈的。
6: 加三请拨双下七，排队做操要整齐。加四请拨双下六，快乐时刻。
7: 放油跳。
0: 好的，47秒。
6: 好。
1: 正阳一家回来了，
6: 来，虫哥哥，快点！
1: 哎呀，好，恭喜啊！好，他们又回到了跳绳这一段。其实我觉得郑慈一家这个挑战跳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7: 对的，
1: 对着跳是比较容易的。1分钟时间30，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差一点啊，郑慈，你不用跳那么高啊，你跳太高了。
8: 跳绳已经跳到23个了，已经要成功，还有7个，实在是又没跳好，没跳好就和接着一直跳就跳不好，所以我们又去挑战那个，所以来回了几次。
0: 10秒，
9: 九，
10: 苏九露出，
0: 八，
2: 露出，秋霜降，
10: 对，
2: 冬雪雪，
10: 小
2: 冬雪雪冬。
10: 大小寒，
0: 非常遗憾呀、啊。后两句是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
10: 小大寒。
0: 挑战失败，
7: 怎么办？

0: 在大学时候我们都没有合作好，所以发生了一点小矛盾。
1: 时间到了，
2: 再来一次，
1: 再可以重新来过吗？来来，
2: 一八
1: 二八二九三十，好，
3: 挑战成功，
1: 好。

0: 我们两组家庭也已经准备好了啊，分别是美萱一家还有约帝一家，来四个关卡要挑战成功两个才算可以，好吗？来，准备好，计时开始。
1: 我们先来那个
2: 老夫恭候。
0: 好，先来看一看约帝一家啊，约帝一家选择先来挑战
2: 分就
0: 老城主背二十四节气，
2: 让我手中准备开始。
0: 一分钟啊，二十四节气。
1: 春雨惊春清谷天，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夏满芒夏暑相连。你是不是会背？秋处露秋寒霜降，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妈妈背。妈妈背。妈妈背。
1: 春雨惊春春谷天，夏满芒夏。
0: 春雨什么？
1: 春雨惊春春，
0: 有那么多春吗？
1: 春雨惊春谷相连。啊！我再唱一段，再唱一段。
4: 对，
1: 来，
4: 开始。一、二、三、四。
3: 冬雪雪冬小大寒。
5: 一开始跳绳的时候可能有点紧张吧，跳了大概有十几下。对，美美经常踩那个绳子，后来就放弃了。
4: 下一个。
2: 挑战的机会，一分钟，真的不能停。

0: 我本来是会转那个呼啦圈的，但就是一上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紧张，然后呢转几圈就又下来了。
1: 放心，
0: 啊，那么快啊！
2: 那现在美轩一家来到的是货郎那里啊，要来挑战货郎那里的珠算口诀，我们看一看能不能一分钟。
0: 我和妈妈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我背了好多段，她就背了一段。
3: 加一请拨双下九，我们都是好朋友。
4: 加二请拨双下八，
3: 开心时候笑哈哈。
5: 秋处露霜寒霜降，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过来走。
6: 停，等一下，你们过关了就不想要点什么吗？
5: 要耽误时间了，
3: 快快
5: 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
6: 成绩。过关卡了。
5: 啊，谢谢。他们过关了吗？咱们来这
2: 儿。最后一句了。
1: 快点，快，你就说快乐怎么样？蹦又跳，快乐时候蹦又跳。
6: 好的。成功了，
2: 成功了吗？好，那这一关成功，来继续挑战下一关啊！
1: 谢谢，
0: 东西还没给呢。哦，
6: 谢谢班长。
2: 好啊，还差一关，还差一关。
0: 我们挑战，挑战。
2: 好，现在两家碰在一起了啊！约定，你们完成了几关了？
1: 还有哪一关？
2: 一关，好，加油啊！好，现在两个家庭都是完成了一个关卡的挑战，只要都在完成一个就可以了。来，加油！
1: 还有一个
2: 背
1: 的在哪里？
2: 在老城
1: 主
2: 那儿啊。
1: 老城主在
2: 没有看到老城主，居然没有看到老城主，怎么会没有看到老城主呢？
5: 快乐时候蹦又跳，加一请拨双下九，我们都是好朋友。
4: 春雨，
7: 倒数十个数。
4: 春雨惊
3: 春清晴天。
8: 二十四节气，我感觉太难了，可能是我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吧。
6: 计时开始。
0: 加一。说
5: 加一请拨双下九，我们都是好朋友。
0: 加二请拨双下八，
5: 开心时刻笑哈哈。加三请拨双下七，我们做操又整齐。
6: 什么做操？
5: 一起做操，开心做操，快乐做操，排队做操要整齐。加三请拨，
0: 加
5: 四请拨双下六，
0: 什么蹦又跳？
4: 春雨惊春。
2: 想一想春天的节气都有哪些？我们刚刚过去的这是什么？
8: 后来美美可能说：“妈妈，你来背吧。”我说：“不好意思，我说我也没有背。”我说：“放弃，下一个。”
5: 开心时刻蹦又跳。
6: 不是开心时刻。
5: 我们开心蹦又跳，排队开心蹦又跳，快乐开心蹦又跳，快乐排。快乐整齐蹦又跳，快乐排队，快乐做操，快乐时候蹦又跳。
6: 好的，
5: 对过了吗？
0: 哦耶！来，
5: 看看看看看看，
0: 那怎么配的那个牌子？
5: 对得起唱了。
2: 约定一家已经挑战完成了啊。
8: 享受过程，成绩无所谓，然后排名也无所谓，不管是谁拿了第一，我们都是开心的。
1: 哎，慢一点，没关系，多少个了？三十。
3: 恭喜挑战成功！
2: 来，美轩来。好了啊，争分夺秒，第三组的两个家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逸轩还有我们的陆宁啊，准备好计时开始。啊，加油！我们是先来看看陆宁跳绳呢，还是先来看看逸轩背二十四节气呢？
0: 大工作一定有礼，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大小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好，成功。
0: 二十四节气我就没准备，都是妈妈在那说。
6: 这边有一个珠算，
5: 快乐时候蹦又跳。
6: 好了吗？
0: 没有了。
6: 好啦，计时开始。
0: 加一请拨双下九，我们都是好朋友。加二请拨双下八，开心快乐笑哈哈。

0: 架下请拨双下机，排队
1: 排队整齐。
0: 加三请拨双下机，
2: 要
0: 做操，
1: 做排队要排队做操要
0: 整齐。
3: 对，
0: 然后加四
1: 请拨
0: 双下六。快乐时刻蹦又跳。
3: 好的，43秒、哎呀，恭喜你完成挑战，
4: 终于完成了，快回去。
3: 哎，不把牌子拿好，你们的积分卡。
4: 乖乖，谢谢。
5: 好，现在逸轩一家又来挑战的是珠算口诀。
6: 我以前学过珠心算，就学过这个，就是我知道加一请拨双下九，就是这些我都知道。
3: 时间到，
5: 时间到了。
7: 浩南，您能快点吗？
3: 好的，开始。
8: 双一请拨双下九，
9: 我们都是好朋友。
8: 双
9: 不是
8: 加二请拨双下八。开心时候笑哈哈，加三请拨双下七，排队做操要整齐，加四请拨双下六。
4: 后面一句是什么？
3: 最后一句，
6: 什么蹦又跳？
5: 哎，对，什么蹦又跳？
8: 开开快快乐，快乐时候蹦又跳。
3: 好的，
5: 34秒。哇，厉害！来国关卡啊！好，我们现在赶快回到起点。好，慢点，我还。哦，给你鼓槌，我跟不上你。你

0: 丘处路秋，对吧？
1: 丘处路秋寒霜降，
2: 计时一分钟，
0: 啊，
2: 还有五秒钟，
1: 寒霜降，
0: 对，
2: 四三，
3: 小大寒，
2: 哎呀，一分钟，
0: 太悬了，过关吗？
2: 过关，有通关卡，
0: 来。回到起点，
1: 起
2: 过关，
1: 消
0: 那个毒。快，陆宁也回来了，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了，那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挑战关卡，名字你们非常的熟悉，就叫做一二三木头人。
5: 一二三木头人家庭分为两组比赛，两组的第一名进行决战。当发令者数数时，妈妈和孩子可以向前移动，发令者喊完一二三木头人，家庭们就必须立刻静止，以此类推，直到妈妈和孩子都抓到发令者。
0: 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好，现在我们来抽签一下啊，看看你们是哪三个家庭分成一个小组。第一轮的一二三木头人啊，准备好，我要开始了。哎
7: 呀，快点！
0: 好啊，一二三木头人，正阳的妈妈，你退回去。
8: 你俩让我
0: 走。一二三木头人，美萱的妈妈，退回去。最后动了那一腿，被我看见了，回到起点。被我发现动了，就是回到起点。怎么样，一轩，这个姿势还可以吗？坚持住啊！
1: 我要
0: 扎马步啊！坚持住啊！
7: 好，
0: 一二三，木头人，
7: 别动啊！
0: 一轩的妈妈，回去吧，连杆都差点被碰掉了，
1: 花杆的时候。
0: 回到起点啊！回到起点。
9: 哎呦，我的腿呀！
0: 坚持住，一轩，我唱个歌啊！一二三木头人，
7: 你太快了，
1: 我也觉得是，
7: 这都不能走的。
0: 别着急啊，这不前面都已经有跑这么快的了。一二三木头人，一轩的妈妈回去吗？
1: 我不能选了呀。
10: 妈妈老是被罚，老是回去再跑，回去再跑，回去再跑。
0: 一二三木头人，哟，还可以啊。美萱的妈妈，你还好吗？
7: 不舒服啊？
0: 是钻没钻过这个杆呢？
7: 没有，差一点。
0: 还没有。一二三，木头人。美萱，你能换一个造型
7: 吗？不行，我撑不住了。啊！
0: 一二三，木头人。好，美萱的妈妈手碰地了。回到起点啊！

0: 二三木头人。
1: 梁的妈妈，多蹲一会儿啊。
2: 没关系的。
1: 美娟准备要钻杆了是吧？
3: 这块要投。
0: 一二三木头人，一旋腿回去。
1: 志阳，你是要干什么？
2: 志阳，别动！
1: 你要去哪里？
3: 没事，我会快的。
1: 美轩，打个招呼，你好。正阳，冷不冷啊？要不要给你穿一穿？已经有快到终点的了啊！一二三，木头人。哎呀，
4: 太快了！我怎么？
1: 志阳的妈妈，你是一直都没有动吗？二三木头人，一轩又开始了他
2: 经典的造
1: 型，我跟你说，我绝对
2: 不会笑的，
1: 你绝对不会笑的啊！一二三，木头人，木头人，我的妈呀！你快给我推出去啊！好，正阳，恭喜你啊！你是第一个到终点，来站到旁边。一二三，木头人。
3: 啊，
1: 你没事，你没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回去吧，快点回去吧。一二三，木头人。正阳的妈妈，你倒是会找地儿啊，你专门踩那个面粉的地方是吗？一二三，木头人。美轩，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走的时候还要伸出个叶子？
3: 这样舒服。
1: 啊，这样舒服是吗？好，一轩加油啊！一轩，你是在骑自行车还是在开摩托？
3: 受不了了。
1: 好啊，准备好啊！一二三，木头人，好啊，行，来。正阳，还有美轩的妈妈已经到终点了啊！接下来我们看哪个家庭啊能够最先完全的过到终点啊？
2: 我妈肯定晚。
1: 是一轩一家呢，还是小美一家呢，还是正阳一家呢？加油啊！一二三，木头人。
2: 我没动。
1: 一二三，木头人。非常自觉就回去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好，一轩。一二三，木头人。这个造型是什么意思啊，小美？
3: 啊，
1: 太累了是吗？
3: 这个造型非常
1: 好啊！来，不要动啊！这个造型特别的好啊！我给你拍张照片啊。一二三，木头人，好！一二三，木头人，好！
2: 我的手
1: 机器上。小美和小美的妈妈现在都已经到达了终点。那么，我们这第一轮获胜的家庭就是小美一家，恭喜！谢谢妈妈，
4: 不用等了，咱们
1: 谢谢你们参与。
2: 我们要使用提速杆，老冲突。
5: 可以。
4: 往前走一个，就在这儿了。
2: 啊，就提这么一点点啊！
6: 我认为提速卡就是应该就像火箭一样，嗖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就不用比了。
5: 一二三，木头人，谁？准备。一二三，木头人。好，杜月帝。石正村妈妈，你们都动了。
4: 动了是吗？
5: 对，杜月帝回。
2: 杜月帝回去，还回到你的起点这儿，还回到你这儿
5: 来。一二三，木头人。杜月帝呀，
7: 我一开始就想争取别回去，然后之后没想到我回去那么多次。
5: 一二三，木头人，石正慈啊，回。刚才落地的时候，王璐宁的肚子是不是在动？是不是肉动了？我看杜月帝的妈妈，哎，脚疼不疼啊？
7: 疼，
5: 疼就对了。游学不刻苦，休想当城主啊！来，一二三，木头人。哎，我再看看啊。
8: 还行。
5: 王璐宁妈妈动了，这次没有他妈妈挡着你了吧？一二三，木头人。哎，好多呀。啊，那个石正慈妈妈。一二三，木头人。这一轮不错，不错，不错。一二三，木头人，石正慈，刚把脚落下来吧？再来一下。一二三，木头人，哎，是不是想？

0: 磨不住平衡了，好吧，回去吧。
1: 啊，这都要算吗？那难道我得抬都抬不住？
0: 对呀、啊，你可以经济独立呀、啊。一二三，木头人。喂，一二三，木头人。哎，快了，王璐宁。嗯，我要出招了。哎，
2: 动了，
0: 快回去，回去，
3: 不能动，
0: 回去，动了。
2: 动了，
0: 继续啊，回头再来，准备，
2: 慢慢走
0: 了，一二三木头人，哎，太聪明了，这一招比较聪明啊，白鹤亮翅，一二三木头人，哎。现在看这两家到底是谁能先碰到我？一二三，木头人。哎，好的，回。
2: 我又打二招。
0: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这两个有一种冲线的感觉，终点线就在这儿。哎，就是这儿，就在这儿，
2: 儿子啊。
0: 一二三，木头人，好危险，好危险！咱们下一次让他对，帮我挡住。嗯，
3: 换位置。
0: 一二三，木头人，三木头人，好，你们过。啊，那是正慈的妈妈啊。
3: 妈妈加油！
0: 帮我盯紧，
3: 注意
2: 稳。
3: 妈妈稳住，
2: 加油！好，阿姨一定加油、啊。
0: 一二三，木头人，哎。
4: 这袜子是滑的，我没动。

0: 一二三木头人。他动了吗？我们要逗他逗他逗他。
1: 妈妈
0: 对扇扇他。一二三木头人。
2: 糟了。
0: 一二三木头人。
2: 糟了。
0: 还是被挡住还是被打到了。好。那么我们这组获胜的家庭就是石正慈一家。
3: 好了啊，我们第三轮一二三木头人最后两个家庭要来争夺今天的冠军了啊。我们的小美一家啊，还有我们的正慈一家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一二三木头人，美美妈不能动了啊，要固定好这个姿势啊。
1: 好
3: 啊，正慈已经做好要往前冲的姿势了啊，小美也坚持住啊。好，一二三木头人，美美妈退回去。我是一个严格的人啊，你怎么都走顺了？那么同手同脚啊，啊，你看看小美的姿势，
2: 不动，
3: 多么优美。
2: 哎，扶地了，也。哎，
3: 这次妈妈手不能扶地，退回去。一二三，木头人，来，小美妈妈退回去，胳膊动了啊。一二三，木头人。正慈，你为什么老是同手同脚？一二三，木头人，哟，都还不错呀。一二三，木头人，正慈能坚持住吗？
1: 能。
3: 能啊，来，一二三，木头人。正慈，你这姿势好难拿呀。你这脚能不能落下来呀、啊？最后决赛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紧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轻易的乱动，听清楚我的口令。一二三，木头人，退回去。哎，
5: 停！木头人的时候我动了一下。
3: 一二三，木头人。
5: 但我又回到了原点。
3: 正慈，
2: 坚持，坚持，
3: 还可以吗？
4: 可以。
6: 我劝他撒手对彼此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鼓励吧，而是看着我们两个牵到一起一步一步。

0: 往前不着急，可能心会更稳。
1: 他这腿动了，在发抖。
2: 抖你都不让人家抖啊？
3: 你快猜猜呢？
4: 当时腿特别肿，是因为我坚持不住了，而且又紧张。
0: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最前面了，所以我就觉得儿子一定要稳，我们会胜利的，不要着急。
2: 一二三，五个人。好，那我们这一轮郑慈一家获得了胜利啊！
4: 妈妈扶着我，然后她说一定要稳。
0: 我觉得儿子在这个环节表现的还是特别坚强。
5: 联盟卡，人家赚多少分，咱们赚多少分，多棒呀！感谢感谢，
6: 等于他的成绩和我们的成绩要叠加给我们，所以说成绩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打酱油来的，没有想到成绩这么好。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6: 三岁了，
7: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了，
7: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